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走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好，这里是FM889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欢迎各位哈、啊，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能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您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一句早安的打卡留言消息。亮姐洗车说来一个山峰山峰，就那种山峰山峰等等我是吧，这首歌最近怎么那么红啊，好红啊，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友在点这首歌曲，行嘞，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您嘞啊。然后呢主持人李想啊说 Hello 葛老师，你看那见外了是不啊，他说我在吃一个好吃的臊子面呢，好吃的臊子面呢，欢迎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伙带一份啊，能不能跟大家伙说一下在哪儿，你真是把馋虫给吊起来了，然后你就走了，真是一点都不负责任呢。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到的另外一则好消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我们凌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我们十月一日至十月的三日正式在哪呢，十月城吕国巷来跟大家见面。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商家招募，招募各大车企，招募各大 4S 店啊，然后如果说您想要来这边的话呢，在这个参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博览会的一个活动当中的话，赶紧来联络啊，18103577233 153646751 08，没听清楚我们这个零零号的话来告诉给我一下，稍后的时间我把这个零零号再发送到您的一个后台当中，也期待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们在这个车展当中去见面。而且咱有一说一，像什么这个十月份马上不是有好多准备结婚的吗，还没买车的有吗，这个马上家里这个计划买车的一些打工人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各位别着急，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在这边集体的去看，我们就是说你每次看车要不然在各个大 4S 店来回转来回溜达也不是太方便对吧，你到时候你会发现啊，我有那车企那车行都集中到一块了，让你集中的看到他们家各款这个不同的车型，然后呢让你直接能够放心的对比各家不同的这个店车企当中他们家的一些王牌的车型，然后去进行试驾，能够找到更加适合你的那一个啊，这个我们就说量大，哎，里面一定会有适合你的啊。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早早 Hello 早上好了各位，周一快乐，

当然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赶紧告诉我，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啊，主播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事儿。各位，从咱们9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临汾的一路公交车、二路公交车、五路、五 A 路、八路、十路公交车将会恢复原线路正式运行。经常坐公交的朋友们啊，大家这下就这个，你会发现就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提醒大家一定要适应啊。像我们跟大家去简单去说一下，像一路车恢复原来的线路绕这个来进行这个运行，然后呢这个线路是从哪儿呢？就是平安广场东、六中还有东关十字这三个站点它就不停靠了。之前是因为修路的一个原因，现在路修好了吗？然后呢我们就说有几个地点是不再停靠的。二路车的话，同样的平阳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不再停靠。五路的话，要提醒各位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呢，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然后呢五 A 路啊，然后它这个也是啊，这个广宣街是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停靠。八路车的话呢，关注到是在平阳广场和六中这两个站点不停靠的。然后呢这个十路车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贡院东街、在香贤街还有在六中这三个站点是不停靠的。所以说如果说您经常去坐公交的话，从我们今天开始，然后呢这几趟公交车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路线。咋说呢，这修路修的时间有点长，然后呢也不是修路修的时间有点长，应该是因为我家是在东城住，我们单位现在是在西边，就是师大这个院里嘛，所以你像这个贡院东街、香贤街、六中、平阳广场东、东关小十字这几个站点，我说实话它离我的生活太近了，我每天上下班都会跟它就是打一个照面，所以就是一说这个修路它突然间又改回去，我突然间会有一点点啊，好像有点不太习惯呢，但是只是恢复到了我们原来的一个路线。而且我们这个雨污分流改造的一个工程啊，就是施工完毕之后，大家可以发现路面变得开阔了很多，真的是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一个感觉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修路期间今日的不便是为了明日的更加通畅，您现在再看一看是不是，哎，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毛病呢。

然后呢，这个做自己的主角说可喜欢敏敏了，哎呀，我也喜欢你，哎呀，喜欢这嘴甜的，一天到晚的，真是让人高兴的。大早上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闻下自己的手这会儿，啊，好香啊，应该是啊。爱上天使的小野猫说早早早 ，Hello Hello， 早上好各位啊，今天周一，也祝愿我们每一位打工人元气满满。

除了这件事呢，要跟大家再来关注另外一件事，是关于退费的啊，给自己正面的事，各位竖起耳朵赶紧听。这会儿如果说你在这个拿着抖音看直播的，把那声音音量键给我调大了啊，在这个车载电台当中去听广播的，各位把那个音量键往大的拧一拧。各位，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多项惠民福利目前已经确认延期了。如果说你今年还没有及时办，或者说是去年忘了申领的，这次可千万别错过了啊！打算换房的各位朋友们，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的一个政策会延续到2027年的12月31日。时间是啥呢？就是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说，只要你是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你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出售之后的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是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候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您听明白了没有啊，就是说您在这个期间之内您已经把自己的自有住房出售了，然后呢在一年之内呢在同样在咱们这个城市又购买了一套住房，而且呢您是纳税人， OK 行，有退啊，可以退啊。然后呢包括育儿补贴各位。

也挺好的。最近呢，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财政部都是印发了通知，将我们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这个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日。补贴多少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呢是每个孩子每年是3600，发放到孩子满三周岁，也就是能发三年，加起来3600加3600加3600，能领个一万多啊。然后谁能领呢？就是2022年到2024年。只要这个出生的符合申领条件的，但是呢2025年年底之前您没有申请的婴幼儿都可以领，理解吧？您要是说我前两天领了，对吧，我去年就已经领过了，我今年还能领吗？那指定不行了。你当人家是傻呀，对吧？那是不可以的啊。然后怎么申领呢？各位，您直接这个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啊。打开这个手机端，在微信啊、支付宝小程序当中直接去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这个支付宝小程序，然后呢，微信小程序就直接可以来进行申领了啊。像我们这个续领时间，各位，2022年出生的一次，2026年底啊。然后呢，这个2023年出生的，你可以续领两次，都是在2026年底。然后呢，2024年出生的前两次呢是在2026年底，第三次是在2027年啊。你瞅瞅，你天天做咱们早上的节目是吧？这两笔钱就到位了啊！还有吗？有，各位啊，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的政策，全部都延续到了2026年底。这个稳岗返还谁能领呢？就是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参保的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社会组织呀、律所呀、会计的一些事务所呀，对吧，是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的工商户也可以参照执行。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费的一个60%，大型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30%。然后呢，额外放宽的话呢，就是30人以下的参保的企业，裁员率呢，标准呢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就可以去返了。然后还有一个钱叫做什么呢？叫做一次性扩岗补助啊，就是谁能领呢？这个一次性扩岗补助呢，指的就是招用毕业生年度啊，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的青年和企业的社会组织，条件是啥呢？就是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呢，对方足额缴纳了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或者职工养老保险费，哎，就能领了。然后呢，补贴多少呢？每招一个人不超过1500块啊，每招一个人不超过1500块的一个价格。然后呢，技能提升补助这个也是有的，参保谁能领呢？就是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缴费年限放在现在呢已经放宽到1年了。然后条件是啥呢？就是说你取得这3联证书的，然后可以这个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正岗匹配类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的这个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比如说你就是制造业，对吧，制造业的企业员工，然后你就是像这些考公证啊之类的啊。然后包括数字绿色职业类2022版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的职业当中标 S 或 L 的等级证书，紧缺类的一些人才啊，列入到当地这个急需紧缺的一些职业工种目录当中的一些等级证书。说，哎，只要您有，您就可以去参加了。然后能领几次呢？每人每年能领一次。然后呢，如果说您取得了多项这种紧缺性的职业证书，是额外增加2次，累计呢是不超过3次的啊。而且呢，它还是按照这个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1500、2000元啊，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的一个补贴，价格不等，得看一下您这个证书到底分别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呢，怎么领呢？各位，就是免申即享政策之下呢，系统呢会直接给大家推送一个这个确认的一个提示，然后呢，直接呢就把这个资金打入到企业对公的一个账户当中了。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钱袋子的一个事儿。各位啊，就像我之前育儿补贴之类的，对吧？忘记申领的，各位这回可千万不敢忘了啊！您家身边有一些小不点儿的，刚出生的这些小不点儿的，2022年出生小不点儿的，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去提个醒，提上一嘴，让他们赶紧来申领啊！这是国家发呢。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各位资讯要闻内容一起来关注咯。

首先来关注一组药丸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贴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加展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日至10日参加第2届埃及航展。6号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也将会再度升高。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

严子怡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出行方面有最新的消息传来，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近日，四川西昌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引发热议。人民锐评发文：劳动教育容不得代劳，学校需要完善劳动规章，创新劳动管理，家长也应该鼓励孩子自己动手，社会则要为学生参加劳动创造更多条件，让学生们真正学会劳动，热爱劳动，他们从中获得的远不止一间干净的教室。天气方面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各位您知道吗，今天在西北的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大部和南部以及西藏等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来关注一下湖南。湖南了解到呢，9月4日至10月7日，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本科学历者，即可申领1000元的补贴。海南海口方面来了解一下，对于已经落户的海南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各位，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一，身暖心安，万事明朗。今天是白露的节气，同样也是我们新的一周的开启。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天，各位早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早安每一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已经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上角已经为大家呢答出来了。临汾人需要注意退费通知，去年忘了申领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好像这样的一个话题已经吸引了很多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人就问了，说退啥费呢？这一说到退费，一说到自己的口袋里可能又会多一笔钱，很多朋友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当然了，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它是有很多政务服务消息还有民生服务信息的。那如果说呢，大家这个问题不能够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做回复的话，您留言在后台，我们也会在随后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回复。
1: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这个关于退费的那些事儿呢，是关于这个换房退个税。说到换房退个税，还有育儿补贴等等等多项惠民的福利，现在已经确认是延期了。如果说大家今年还没有来得及去申领，或者是没有来得及去办的话，或者去年你忘了申领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换房退个税呢，已经顺延到了2027年底，这个顺延的时间呢还是比较久的。大家在这个期间的话，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尽快的去申请退费了。
0: 很多人不太清楚，说这个换房就是换购住房退个税退什么啊？就是条件呢是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0号期间出售了自有住房，并且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的购买住房的这个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看看你有没有在这个今年就是卖了房子，同时在一年内又买了房子。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可以来这个申请退还。我们在出售的时候有一个个人所得税，我交了一个这个钱就可以退到您的这个账户里啊。
1: 对，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育儿补贴的申领。那育儿补贴的话，是在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了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的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到底补贴多少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呢是每孩每年是3600块钱，发放至孩子年满3周岁，每年的话都能够申请3600块钱。
0: 就是这个钱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就是知道的，是吧？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有很

0: 国人都领到了这个钱了啊。那么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是2025年底前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这个婴幼儿，都是可以来领这笔费用的。
1: 嗯，是，到底应该如何去申领呢？现在申领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便捷。那么主要啊，大家可以在线上用自己的手机呢就可以进行申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当中啊，直接搜索育儿补贴，进入到育儿补贴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是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那线下的话会比较复杂一些啊，是需要您去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的进行办理，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跑跑腿的。
0: 嗯，还有一个，它有一个这个续领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呢，就是2022年出生的话，能够领一次，就是在2026年年底前啊。这个是2022年出生的，是可以来领一次。2023年出生的话，是在2026年年底前能够领两次。2024年出生的前两次在2026年底前，还有第三次是在2027年的这个年底前，它是分不同的年龄段的哈，就看您家孩子是在哪一年出生了。那么如果说是2024年出生的话，是能够领满三次，但是在今年年底前先领两次啊，另外一次是在明年年底前去领取，这个是一个领取的时间节点。
1: 嗯，是的，稳岗扩岗补助呢，现在也是延伸到了2026年底。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向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民利民的政策，全部啊都延续到了今年年底。
0: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稳岗返还到底是谁能够领这笔钱呢？就是一个是不裁员或者是少裁员的一些参保的企业，还有中小微企业、大型企业都是能够享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会组织、律所、会计事务所以单位的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是可以来参照执行的。
1: 嗯，是的。那么返多少的话，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不同的类型返的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返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实业保险费的60%，如果是大型的企业的话，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30%。额外放宽的政策，30人以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一个20%，这是不同的一个标准，不同的情况它返的这个比例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一次性的这个扩岗补助哈，这个费用它是该怎么来进行领呢？
1: 嗯，
0: 那么谁又能够来领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一个是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和企业以及这个社会组织，就这些都是能够领一次性扩岗补助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呢为对方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还有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的话呢，都是可以来领取。那么补贴是多少呢？就是每招一个人不超过1500元，这个是一次性扩岗补助哈。那么这个主要是像一些这个招企业就招用了一些比如说呢像毕业了以及离校两年依然没有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或者是已经登记了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这个是可以来领这一部分钱的。
1: 嗯，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技能提升的补贴，到底谁能领呢？那不同类型的一些人群大家是不一样的。那首先要参保这个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的这个缴费年限已经放宽至1年，那条件是取得了三类证书的话是可以申请技能提升的补贴。首先啊，这个正岗匹配类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比如说制造业的一些企业员工去考证，还有数字绿色职工类，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的职业当中啊，标 S 数字职业或者是 L 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那么还有一类呢是急缺的急需的紧缺类，列入到当地急需紧缺职工工种目录的一些等级证书。那么这几类的话呢是可以去申领到这个技能提 升的补贴。这个一般的话每人每年是一次，然后呢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额外会增加两次，但是呢一年累计是不超过三次的。
0: 嗯，还有就是要能够领多少钱呢，它是需要按照这个初级、中级还有高级分别来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和2000元的一个技能提升的补贴。具体怎么领，就是可以来免申即享的这个政策之下呢，系统也会推送确认的这个提示，确认之后呢

0: 资金会打入到企业对公的一个账户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关于这条消息，其实我们是针对了很多个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很多朋友说这个退费都退哪些费，它其实是除了有些退费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关于申领的一些补贴的这个费用，有些呢是在2026年底前要去领取的，有的是每年都可以来进行领取的。那么大家对哪一项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针对您的问题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是，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大家如果说是还没有明白的话，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呢一一进行解答。这个是对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是关于有一些这个费用退费的一些通知，去年如果说忘了申领的话，今年啊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0: 还有一位这个朋友也是在公屏上来进行了这个留言啊。这位叫做 Sunny 的朋友，他说了这个前几年公证的二手房过户费怎么收呢？那么公证的二手房它其实还是二手房买卖哈，
1: 对，
0: 就正常的还是二手房买卖，就是该怎么收费还是怎么收费，就是根据和这个二手房的一个这个税费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您可以来具体关注一下，你当时能够就是只能公证去买这个二手房，就说明当时是不能够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者是存在一些这个不能办的原因的。那么现在如果说能办的话呢，那就可以去不动产中心去咨询一下，看您这个房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么二手房就是哪怕是公证过的二手房，也是要按照普通二手房的这个税率一起来缴的啊。
1: 对，我们简单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如果说是房本你满了2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契税加个税，那除非是满五为一啊，除非是满五为一，这个是要加80元。那如果说你的房本是不满2年的话，是需要缴纳这个契税、个税还有增值税。那公证费呢是当年单独交的，那不能够抵扣现在的一个过户税，这个是具体的一个政策，是看看你的房本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情况哦。
0: 它其实呢还是要分，比如说像买方承担什么税，然后卖方承担什么税，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出入。有的是买方全部承担的，这个是在合同里面要就是细说的。那如果说你在公证书里面没有提及这块的话，那就是你的买方全额承担了，是吧？因为你的手续都已经过完了，既然是已经做公证了，就是已经把这个手续走完了，那现在你要再过户的话，就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买方来承担的，不管是什么税，比如说像契税呀、还有就是增值税呀、个税呀等等，就这些都是由买方承担的。那如果说你们当时有约定，在公证里面是有提及说，哎，这个税是就是买方承担什么，卖方承担什么的话，而且这部分的费用都已经提前支付过的话，那这个就按照合同走。那如果说没有细说的话，那你想过户，应该会有一个公证人啊，应该会有一个公证，就是中间的这个人啊，他会就是帮你一起去办，但是税的要求还是和二手房买卖是完全一样的。
1: 是的，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到说在哪里申领。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所说到的不同的一些类型申领的渠道也是不一样的，您问到的是哪个方面呢？刚刚我们说到有这个换房退个税的，还有育儿补贴等等，您说到的是哪个惠民利民的一个措施呢？您可以把具体的发送在我们的留言区。然后还有人问到说是先需要交那个失业金吧？是的，那么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对，那么是必须得需要去交这个失业保险金才可以领取到
0: 技能提升的补贴，是吧？
1: 对，你不交这个的话是不可以的啊。
0: 对，因为他刚才提到的有些补贴呢，是有的是针对个人，有的是针对这个企业，那么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那如果说您是问的技能提升补贴的话，是参保的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啊，是这部分的人员。有疑问的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来先听两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啊，就是关于部分的一些退费补贴。那么很多朋友在上半段也是跟我们有做了一些这个互动哈、比如说呢，像这个买房的这个过户费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技能证书啊，这个豆儿说技能证书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这个技能补贴是吧？啊，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等待，他说是需要交失业金，说的也是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这个事情啊，是他是需要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这个人员，参保缴费年限放宽到了这个一年，就是都是可以领取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
1: 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自己有没有取得三类证书，这三类证书的话你是可以符合标准申领到这种技能提升补贴。第一类呢叫做正岗匹配类，就是在证书当中所对应职业中类和所在的企业你的行业类别是一致的，比如说你所在的是制造业的企业的话，那么你的员工呢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证书，那么这个呢是符合规定的。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是有数字或绿色职业类，比如说在2022年职业分类大典当中以及新增的一些职

0: 职业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标注 S 呢是数字职业啊，然后以及 L 是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那么这两类，除此之外还有急需紧缺类，也就是列入到当地急需紧缺职工工种目录的一些等级证书。那符合这三类的话，是可以申领到这样的一个技能补贴的。
1: 其实呢，对于大家就是以前有过职业证书的这个朋友们，都应该比较熟悉啊，他的这个职业岗位当中有ABCDE 啊等等，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家可以来标注，就是来看一下您是在职业分类大典当中是 S 类型的哈。那么一年呢，是每个人每年能够领一次，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证书的话呢，额外增加两次，累计不超过三次。这个呢是特殊情况，比如说你有好几种这个证书是需比如说像急需的这种紧缺类的，你有两个以上的话，有多个的话是能够多领的，但是不能够超过三次啊。
0: 是，具体可以领多少呢？这个费用还算是比较高的，你像初级呢是不超过1000元，中级不超过1500元，高级的话是不超过2000元。这个标准的话是看你取得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书。然后怎么领的话，它的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在免申即享的政策之下，系统呢会推送确认提示，确认之后啊，资金呢会打到你的企业对公账户当中，然后由企业呢会把这笔费用呢会交还到你的这个手中哦。
1: 其实这个也非常简单，首先你是和企业是要签订合同的是吧，有了这个合同之后呢，你才会交各种类型的保险，然后你取得的相应的一些证书，它才会注册在你的这个企业里面，然后企业呢会每年去申报初级、中级、高级，那么申报的时候呢，它相应的一些补贴也就会发到企业账户里面了，发到企业对公的这个账户里面呢，那么企业就会按照人头再发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来自己去了解和关注一下哈。那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和这个单位，比如说有些这个人事科的，或者是专门管这些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有对接的这个人员，去跟他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是在2026年10月1号到2026年10月3号，在国庆节三天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呢会顺利举办。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这边呢前来去观看。活动的地址是在吕郭巷十月城这边，商家招募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有意向的话，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508。如果说各位有意向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咨询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手机号码进行咨询。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活动地址是在十月城吕郭巷，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等你而来哦。
1: 其实呢，说到在十一期间呢，每年的这个车展好像也成为了大家这个习惯哈。
0: 对，
1: 到国庆期间干点什么呢？如果说不出远门的各位朋友，就可以来在我们临汾市区内啊去看一看车展。而且这次的这个车展呢，它选的位置是在吕郭巷，相当于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市中心的一个位置。那么吕郭巷这边呢，就是好吃的也比较多啊，大家完全可以就是逛吃逛吃。还有就是不需要到各个这个 4S 店呀，或者在跑得比较远的地方去看这个车展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于这个车企车商们来说呢，也是要抓住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好时节啊，因为每年呢，好像卖车这个9月份10月份算是比较黄金的一个时间段哈。而且现在像有一些这个补贴，基本上你看你10月份买了之后呢，年底这笔钱还能够回来。那如果说你现在不买车，再迟一点去买的话，可能这笔补贴又到过了年，或者是更迟一些的时候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个时间啊，好好的这个车企车商们好好占一下好展位，因为好展位好位置是有限的哈。
0: 是。
1: 早点去占位子，然后各位市民朋友们来记住，10月1号到10月3号吕郭巷的这个广电车展，大家不妨去关注期待一下。
0: 是的，各位车企还有 4S 店想要报名的话，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508。如果说还没有听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来咨询我们，我们也会以这个文字的形式会把这个具体的这个电话呢会发送给大家。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关注到这个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凉快，前两天 在搜寻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最高温度呢基本上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种状态，而且这个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郁了。
1: 今天呢感觉是9月7号哈，好像到了这个9月份到10月份这一个月当中是比较难得的比较舒适的这种天气状况。
0: 是的，
1: 你看昨天下午啊最高的气温是在25.8到32摄氏度之间，那么最凉快的地方是在这个湘宁啊，稍微热点的地方是在曲沃，那么在我们市区最高气温是31.6摄氏度，就是相对而言也还不错，就中午稍微有一丢丢的热，但是呢已经不会热成什么样了，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大家觉得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对，未来一周的天气呢，根据临汾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有一次降雨的天气过程出现在7号到9号，那么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8号的白天到9号的白天，全市呢会有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暴雨，所以说在8号到9号呢天气是有一个明显的降温的天气过程。
1: 那么最高气温的降幅呢有可能会达到8到10摄氏度，哇，这个温度我觉得对于刚刚从夏天过渡过来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降温的幅度了哈。那么后期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大家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的显示，出行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呢是早晨出门的各位朋友，骑车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添上一件这个薄外套啊，不要感冒了。尤其呢是这个每年都是这个比如说季节和季节转换的这个时间段，感冒的鼻炎的还是频发的一个状态，大家照顾好自己。
0: 是的，那么在9月7号今天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会有小雨的出现，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0摄氏度，这应该是在今年最后一个30摄氏度的一天了吧。那希望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因为到了9月7号的夜间到9月8号的白天的时候就会有中雨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话雨具要带好。那么在8号白天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偏东风达到了4到5级，市区的温度19到24摄氏度。
1: 哦，这个温差就会变得很小，
0: 非常大，
1: 就温差变小了，
0: 变小，
1: 对，但是温度确实是下降了。9月8号夜间到9月9号的白天呢，全市是阴天，到时候会有大雨出现啊，局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东北风4到5级，市区温度15到20摄氏度，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就是9号的时候要特别留心了。
0: 是的，
1: 要下雨，明天呢是有中雨，后天是有大雨。这个一说中雨和大雨的话，这个下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0: 是的。那么这场降雨过后啊，最高温度基本上会维持在25到27摄氏度左右。秋天呢是真正的到来了，我们的这个身边终于能够告别之前的这种酷热。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不妨可以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了。
1: 当然要出行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公交线路的一些这个变化。
0: 是的，
1: 其实呢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临汾市区的很多的这个修路情况的发生，也是有很多公交线路它是有一些调整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些公交线路的变化，从9月7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临汾公交的1路、2路、5路、5A路、8路、10路恢复原线路来进行运行了，大家来留心一下。
0: 是的，那么首先一路呢是从未来城开始到山西管理职业学院，之后呢到达北卢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然后呢有新一中怡汾花园，之后呢会到达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呢会到达市人民政府市中心医院，然后会到达这个洪家楼这边，然后呢会再一次返回到这个市人民医院的东门，然后呢再到未来城，它是一个这个循环的线路，这是一路的一个线路走向。那么在这个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啊，像平阳广场东还有6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呢，之前是临时增加的，所以说之后呢是不再停靠，恢复到原线路的一种通行的状况当中了。
1: 那么二路公交车的这个线路也是从未来城这边这个出发的啊，它也是从未来城就是一个循环。
0: 是的。
1: 那么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呢，像平阳广场东还有6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就不会再进行这个停靠了，就因为线路一个调整，它其实就是绕了一下，
0: 对
1: 吧？它就是某一个节点有施工，然后绕了一小节，绕了一段，那么 只要是这边施工结束了，然后就可以恢复原来的这个线路运行了。那么大家以前怎么做，现在依然怎么做就可以了。
0: 是，还有这个五路啊，在修路期间也是做了一个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修路结束之后啊，它也是从今天开始吧，从今天开始呢，这个也是七号开始，这边也是恢复了一个正常。那么你像之前五路的话，它是从广宣街绕行，然后是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呢，都是不再停靠了啊，这边都是不再停靠了。广宣街之前确实压力也比较大，那么这边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五 A 路也是一样的，五 A 和五路基本上呢，它的这个线路恢复了正常运行之后，广宣街是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三个站点也是不再进行停靠了。
1: 嗯，另外还有一路就是八路公交车，这边呢是从景悦城这边，然后到临钢办公楼啊这样一段的路程，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呢，像平阳广场东和六中站有两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大家要留心一下。
0: 嗯，这是八路。那么十路呢也是有所调整啊。那么在恢复原线路之后，像公园东街、香显街、六中三个站点呢都是不再停靠的。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线路还有一些不了解的、不明白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个客服热线啊，8292640进行详细的咨询。8292640，这是从9月7号，也就是今天呢，正式呢开始有一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变化。出行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线路的一些最新的改变哦。
1: 嗯，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提前来了解路上的状况。之前大家所关心的很多的这个修路的情况，也陆陆续续的啊将会有好消息传来。希望呢，能够给大家这个出行啊带来一些更加便利的好消息哈。当然，您对哪些路段的最新的状况，还有一些想了解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
0: 是的，那在这个时段呢，再一次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悦城铝锅巷呢正式举办。如果说各位商家、各大车企还有4S店有意向进行报名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103577233，或者是拨打153646751081810357723315364675108呢进行报名。同时呢，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各位市民朋友，买车的话，大家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可以来到我们的展销博览会进行采购。那同时啊，邀请各位参展的商家，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具体的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活动地址在十悦城铝锅巷。
1: 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可以来好好安排和策划一下。10月1号到10月3号不出门的各位朋友，就在我们市区内去逛一逛也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如果说想出远门的各位朋友们，把这个时间呢给调整一下，前半段或者后半段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好像前半段的大家出行的更多一些，是吧？为了这个战线拉得更长一些哈，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前半段出行的人更多。但是大家先看一下哈，每年的10月1号的国庆节假期，一个是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确实也是高峰的时间段哈。大家好好规划路线，然后享受一个不错的假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再次来提醒各位这个新进来的朋友啊，我们在广告期间呢是临时闭麦的，是听不到主持人说话的。
0: 是的，
1: 但是有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哈。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上。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人问到说是什么退费，这个好像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这个话题啊。关于这个退费的话，其实我们在上两个时间段都跟大家详细的去解答了一下，它其中呢是包括了很多，比如说像换房退个税是吧，这个是换房个税，个人所得税，然后还有育儿补贴，除此之外还有技能补贴，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是哪个方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详细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是二手房的个税二选一取消，说关于这个的话没有一个正式的通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跟大家简单做一个这个介绍啊，就是二手房个税二选一呢，通俗来说就是仅仅是针对不满足满五为一的这个房子，就是满五年加上卖方家庭唯一住房直接免个税哈。临汾原来的政策是两种计税方式可以二选一，就是卖方来承担这个个税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以前是自主选择二选一，现在的这个税务系统呢是能够查到购房原址的时候呢，优先强制差额20%，只有查不到原始购房的像票据档案才允许按照1%核定征收，选择权已经这个收紧，就是不能随便去挑了啊，就是它政策更加这个收紧一些哈，它不是说取消，它只是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它以前的时候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因为它现在只有说我查不到原始购房票据了或者档案，然后才会允许按照1%来进行核定，就是以前的时候是存在多种这种情况，比如说老房子没有没有办下来产证或者是特殊的这个手续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其实房产的手续它更加趋于比较稳定而且比较明朗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政策也会更加明晰一些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7号，还有3天的时间啊，将会迎来这个教师节。那么第42个教师节呢即将到来，各地的文旅也是陆续发布了教师的专享福利，12306呢最近也是上新了一个叫做教师的积分优惠，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详细解读过。那么各位老师，一年一度的专属节日即将到来，那么大家有没有做好在教师节出游的一些这个计划和安排？说实话呀，在我们山西很多景点，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去走比较远的一些地方的话，我们山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临汾也有一些景区呢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的政策的。
0: 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10号，也就是在教师节当天呢，襄汾的龙树峪景区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就是所有的教师凭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费入园，就得拿上您的这个证件啊，拿上您的教师资格证，然后就可以这个免费入园了。其实除了这个龙树峪之外呢，其他的景区也有类似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像芦芽山旅游度假区这边啊，也是在9月10号拿上教师资格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拿上教师资格证。芦芽山这边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啊，就从9月10号到13号期间，那么全国所有的教师凭着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费的这个西线门票，免西线门票入园，畅游芦芽山、马伦草原，还有情人谷景点，尽享这个高山草甸。当然，小交通还有自选的项目费用，它是不能够免费的。
1: 是这个日期，它的这个宽限呢放的也是比较宽啊。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时间不太合适，那包含了这个周末。9月10号到13号周末的时候去往这边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在这个太行山王芒岭景区，它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大家要注意啊，是9月10号到12号。那么教师呢是凭借教师资格证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如果说需要购买区间车票50元，或者是选择这个套票120元，这个包含了索道和区间车，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0: 另外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有的这个景区它开放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
1: 对，
0: 像这个山西这个洪崖峡谷景区这边呢，它也是仅仅在当天啊，
1: 对，
0: 要拿上教师资格证还要拿上身份证啊，到现场去核验才可以，它是也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不过这边景区开放时间从8点到6点30分，而且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假期期间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些哈，大家要注意一下。这边呢它除了首道的大门的这个票之外呢，还有这个交通的小费用啊等等，那么这个交通费是不免的，就是免一个首道门票，大多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免景区的 收到门票。
1: 是，还有在蟒河，蟒河的话呢是限时4天的时间，9月10号到13号，是从周四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天，免票的对象呢是全国在职教师。那如果说是你和教师一起去的话，随行人员也有优惠啊，就半价优惠。哎，我觉得这个景区还是比较人性化一些的。那么需要你拿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加本人的身份证，然后就可以免票。那么这个呢也是首道门票免费，但是有观光车票，这个是不免费的，所有的证件必须本人使用。然后另外提示大家，秋天的话昼夜温差比较大，如果说前往这些景区的话，出游建议大家呢穿一些轻便穿搭，注意保暖，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凉一些的。
0: 还有就是在这个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景区这边呢，也是运城地区全体的这个教师，他呢不是全国的这个教师，他是针对运城地区的教师，拿上本人的身份证再加上这个教师资格证，他是两证齐全原件来进行核验的哈。就是在9月10号当天，教师本人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当然这个随行的家属呢是半价优惠哈，就是您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这样的话呢，有伴儿，然后呢还能够享受1.5倍的1.5的这样一个优惠，是吧？
1: 是。那么山西永济，你像在鹳雀楼啊、普救寺啊，在9月10号到9月16号，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更久一些了啊。全国在职退休的教师也可以凭借教师资格证的原件或者是官方的一些电子证件的话，像鹳雀楼、普救寺、五老峰，五老峰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截止到9月24号，时间非常久啊。大家如果说想前往这边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随行的家属呢是可以享受到门票半价的优惠。除此之外还有当天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像瑶王台9月10号的话，门票观光车他们家是全免的啊。雪花山是在9月10号当天陪同人员半价，全国的教师呢都是免门票的。那王官谷景区的话，9月10号是购买门票的话只有10块钱，这个是我们所分享到的关于在山西永济几个景点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另外呢，在山西万荣县的李家大院景区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优惠啊。9月10号教师节的当天，万荣李家大院面向全国的教师推出了全国就是这个免费游园的一个活动哈，免票入园啊，免票入园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呢有一个活动，就凭着个人的老证件或者是校园的老照片，到景区文创餐饮中心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家大院定制的专属纪念礼。在熟悉的烟火文脉当中去重拾青春记忆，就是它除了免门票，还有一些针对老师的一些活动。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啊。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像在各个地方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在这个河北有一些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呢，它也是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政策，我们简单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像在石家庄的话，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保定呢像这个龙门天关，还有在百里峡这边都会有一些优惠政策。除此之外，像保定的炼乡、太行水镇这边也是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在沧州的话，吴桥、杂技、欢乐城这边呢也是有优惠政策。承德的话啊，承德这边的话呢是在承德市外八庙管理中心呢，是在9月10号到15号，教师资格证的话呢是可以免费入园进行参观。这个呢是在离我们山西比较近的河北。除此之外，在这个陕西啊，多个景区也是集中免费的。比如说像西安多家的文旅场馆会有一些教师节的专属的优惠。你像比较有名的，像华清宫、西安的碑林博物馆、曲江海洋极地公园都是在9月10号当天免费，教师凭借本人资格证还有这个身份证就可以入园。你像其他的这个门票的话，具体它的这个价格可能还是在百元之内，你像曲江的这个海洋极地馆，它的门票应该在百元之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优惠，9月10号当天的优惠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0: 但是你得确定一下，
1: 对，
0: 就有的像有的这个海洋馆它可能包含的不单单是门票，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买通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演出什么的哈，但是演出的费它可能和门票它是不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就有时候你要优惠下来门票的价格，你还不如买通票，就是去算一下，
1: 去研究一下，
0: 对，怎么更合适一些。
1: 你像远一点在四川，就看大家这个时间合不合适啊。这个9月10号它毕竟有的地方是只免当天的这个门票的。你像九寨沟、四姑娘山，哇，这些景区呢也是比较著名一些的。你像在九寨沟9月10号，这个呢是它不单单是 是教师是免费的，随行人员一起可以免门票入园。那么交通方面的话呢，
0: 那是一名
1: 就是只有一名，
0: 免一名、啊、
1: 对，就两、哎、是免一名吗？
0: 对，免一名，可以带一名随行的亲友免费入园。但如果说他一个人带十个人，
1: 这个是不行的、
0: 哎、就只能免一个人。嗯，
1: 是，四姑娘山也有优惠，你像贵州也是啊，贵州的话你像这个全省的国有 A 级的景区，在这边的话都有对教师一个免门票的一个优惠政策。顿时感觉这个9月10号啊，所有的教师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不出去旅行好像啊有一点点那个浪费，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教师朋友又放心不下自己的这个学生和孩子们，所以说就比较矛盾一些。
0: 对，老师也其实放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对，我觉得最好的那些景区的话就是到星期六星期天，它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免票，免到这个9月13号，光当天的话我觉得很多教师朋友可能就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这两天抖音一搜啊，就是这种，就是大家可能就开玩笑去做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视频，说9月10号我打算早上什么出现在这个新疆是吧，然后中午又想去这个九寨沟，大家都在有一个美好的设想。但是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教师朋友们估计在9月10号当天都是坚守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那么有很多学校可能会在下午会放半天的这个假期啊，
0: 就有假期就赶紧休息
1: 赶紧休息啊，
0: 对，赶紧休息啊。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有朋友问到的这个二手房个税二选一的这个问题、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疑惑，我们再来跟大家这个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二选一它是怎么二选一，哪两种方式。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是核定征收全额的1%，就比如说呢这个房屋评估价然后再乘上1%，就简单来说不管当初您多少钱买的这个房子，直接按照现在房价的1%来交税哈。那么这个比较适合早年比较低的价钱买房子的这种情况，就是房子增值比较多，选择1%的话可能会更省钱一些。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据实征收差额20%，就是现在评估的价钱减去当初购买房子的这个价钱，在契税再减合理装修费用，这个费用一块儿乘20%，就是只有对房子赚到的差价收20%的个税。这个就是买房的时间不是很长，然后房价涨得比较少，甚至呢说哎，有的房子我就亏钱了、
1: 嗯、
0: 是吧，那差额就很小，那么税费就会更低一些。这个就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房子可能这个税交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对，那么在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大家只要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到底退什么样的一些费用啊，我去年到底领了没领，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到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它其实是包含了多个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换房啊，换房退个税，它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的延迟，延迟到2027年底。那打算换房的各位朋友，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的政策已经延续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具体的条件呢，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号期间，你是出售了自有的住房，并且在出售之后一年之内，比如说你在临汾卖了一套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再买一套住房的纳税人是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经缴纳的这种个人所得税，它也算是一个优惠政策啊。这个是必须，前提条件是换房，如果说你不卖之前的房子的话，这个优惠政策也是不能够享受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育儿补贴，育儿补贴的话，它其实就是针对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一个这个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这个其实对于这个2022年出生的孩子来说呢，就非常的这个重要了哈。就是国家的基础的标准呢，是每个孩子每年是3600块钱，发到孩子年满3周岁，就是有的孩子只能享受一次，有的孩子能享受两次。那么2024年出生的孩子就非常棒，他能享受3次啊。那么在之后的话，就没有得说了，那肯定都是3次哈。就是从2022年这个是一个节点啊。
1: 是的，那么就是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是2025年年底之前没有申领首次补贴的婴幼儿，这个呢是可以有一个延迟。那么申请的方式很简单哦，就是需要在线上申请的朋友的话，可以点击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进入到育儿补贴的支付宝小程序或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呢进 行申领。那线下的话会比线上更加复杂一些啊。那么线下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进行办理。那么这个续领的时间，比如说你是2022年出生的话，这个是要领，可以领一次，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那如果说是2023年出生的话，是可以领两次，然后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那如果说是2024年出生的话，前两次呢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那么第三次呢是在2027年年底。

0: 值钱。
1: 那么在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哈，你得看一下，不要误了这个育儿补贴的一个申领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个稳岗扩岗的一个补助，它会延续到了2026年的这个年底。其实这个呢是对于一些稳岗返还，还有就是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就是刚才大家很好像更关注的是技能提升补贴，
0: 是的。
1: 那么稳岗返还还有扩岗补助，这个主要是针对的是企业更多一些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这个再细细的去了解一下啊，细细的去了解一下。另外呢，这个快乐医生他说了，这个买廉租房有什么条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帮您查询一下哈。您是想要去购买这个廉租房？那么不管是廉租房、公租房还是什么，它其实您直接和社区去进行沟通和了解就可以了。它会针对于，比如说你是否是在这个就窑子区内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年收入是多少？还有呢，就是有没有这个住房等等各种情况，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0: 是
1: 社区详细的去问一下，看看您是否符合条件哈。每年是有2次申报，不要误了，抓紧时间去社区询问一下。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的这个消息啊。这个快乐一生啊，在上半段也是在问，他说这个廉租房买的话有什么条件？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回复，这个公租房呀等等，它是只能够这个申请租住，不能够去买卖的啊。这个经济适用房，哎，可以买。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了，这个能买了也可以啊，每年审的话有点麻烦。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公租房，它其实是为了就是满足一部分，比如说像收入不是那么高，但是有这个住房需求的一部分的人群，他去申请租住的房子。那如果说你已经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你就不能够再租住人家这个公租房了，是吧？这个公租房一年的房租其实没有多少钱哈，那么它主要是满足这个，它是政府补贴的一部分的一个这个住房的优惠，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比如你的收入提高了，你的这个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不能够再继续租住了，每年审就是为了审出来这种特殊情况，是吧？咱不能说我的收入非常高了，哎，然后又涨了工资，是吧？比如说这两年收入还不错，是吧？那咱们就不能够再租住人家这个公租房了，把这个房子要空出来给更需要这个房子的人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大家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那么这个油价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那么在9月7号，也就是今天呢，距离2026年的第18轮油价调整的这个成品油调价窗口9月11号24点还剩下4天的时间。那目前的本轮计价周期呢已经过半，油价预期呢会出现反转。那么从开局的这种下调预期逐渐会彻底转为上调，二连涨的可能性呢会持续走高的。
0: 当前的测算呢，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每吨这个155元，折算到终端的加油站的话，92号汽油每升预计呢是上涨

0: 0.13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3元。按照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的话，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将要多花6.5到7元左右啊。
1: 是，那关注到近期的这个调价窗口呢，是在8月28号星期五。那么下一轮的话是在这个4天之后啊，9月11号星期五。那么也关注到呢，会有这个2连涨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最近几天大家路过加油站的话，能将油箱加满就尽早的将这个油箱加满吧，能省6块是6块啊，
0: 能省几块是几块，是吧？
2: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我爱台妹发来消息哦，他说今天呢是这个白鹿啊，他说十几年前那天也是白鹿，就是买的第一辆车。
1: 嗯。
0: 当时买了车之后呢，就打开了收音机啊，第一次听到的节目应该是仙仙主持的啊，就觉得哎还挺喜欢的哦，非常感谢，就是记得还这么清楚哈、啊，还记得是白鹿的那一天，然后买的第一辆车，人生的第一辆车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喜欢。虽然说我们的广播发展也已经有很多年，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还有这个平台也会更多。最初的时候只有 FM95.1，然后再随后呢，多了 FM88.9，还有 FM94.6。在这几年呢，我们又开始这个做可视，然后听见林粉的可视，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号，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朋友。但是令我们最开心的还有就是最欣慰的也是最让我们动心的一个点，就是还有很多老朋友依然在哈、啊、比如说像我爱台妹这位朋友啊，就是十几年来一直跟我们这个就是有这种交集，是吧？
1: 是、
0: 就是不管是收听节目也好，就哪怕是在车上哎就听到了这个声音就觉得很亲切，或者是说哎我们打开了这个抖音就刷到了我们原来认识的主持人，哎觉得也很亲切很温暖。当然有大家的一个支持，我们觉得哎我们的工作也很有意义。
1: 是的。那么在9月7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呢，是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叫白鹿。那古人呢是以这种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说是用这个白字去形容秋鹿，名字呀就叫做白鹿。那关于这个白鹿呢，还有一个小冷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最近几天有没有去这个小区啊去遛弯，或者是去这个公园去遛弯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蟋蟀的声音要比之前大很多？因为啊民间有一个俗谚叫做白鹿三朝出将军，很多细心的朋友在这两天就会发现，哇那个蟋蟀的声音真的是比以前呢要更加大一些啊。
0: 就是以前呢以前的时候大家看电视剧哈、啊、就是有一些人家叫什么撩猫逗狗是吧？这个逗蛐蛐也是以前哎这个闲人们啊非常喜欢的一项这个算是运动吧哈，或者是一个小乐趣哈。那么这个时候呢，9月上旬，这个蟋蟀们陆陆续续完成了最后一次蜕皮，然后他们会越发的老壮成熟，牙口很坚硬，然后斗性全盛，就可以在斗局当中小试奇才了。哎，就是以前斗蛐蛐的话，这个时候抓的蛐蛐应该是哎比较成熟的是吧？
1: 是。
0: 说要去战斗一下的话，哎，说不定能够战胜啊！就这个时候，喜欢斗蛐蛐或者是以前看过这个斗蛐蛐的一些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白鹿时节的蟋蟀。
1: 对，除了这个和蟋蟀有关呢，这个白鹿还是和鸟栖息相关的一个节气。那古人啊，将白鹿是分为三候，叫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每一候其实都是和这个鸟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白鹿时节的话，鸿雁呢是开始南迁，玄鸟也就是燕子呀，它们逐渐向南方飞去。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候鸟还是留鸟，都积极的去储存一些粮食，积攒这个能量。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节气当中呢，我们大家呢也是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个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感觉这个秋天确实是这两天的天气我们也能关注到它会直线的下降，也会比较凉一些了。
0: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白鹿前后呢采摘的茶叫做白鹿茶，它还是别有风味的，因为它既不像春茶这个娇嫩，也不像这个夏茶那么干涩哈。这个秋茶呢，它可能就会更加这个顺滑一些，也比较甘醇。所以说用这个白鹿的露水泡白鹿茶，哎，也是别有一番滋味。你看以前呢，宫里的小主们呵呵是吧？比如说采露水，每天早上起来干点什么呢？就是采个露水，这个露水干嘛呀？就用来泡茶。但是我觉得哇，真的好奢侈啊，是吧？一早上可能就
1: 好费劲儿啊，
0: 采那么一瓶儿，然后采上一星期，估计泡一回茶，是吧？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珍惜啊，珍贵。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白鹿时节，其实到了 这个季节的时候很。

0: 很多人会觉得，也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比如说它是一个成熟的季节，是吧？
1: 是的，
0: 大江南北的这个瓜果都开始飘熟了，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时节真的是水果特别特别多，我们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广啊。
1: 是的，中秋时节啊，这个空气呢是逐渐干燥，很多人都会出现，比如说口干啊、舌燥、皮肤干这些症状。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啊，适合吃梨，还有百合、银耳，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这个秋燥啊。同时呢，建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还有辛辣的一些东西。白露时节呢是讲究补露，什么叫补露呢？就是通过这个饮食去补充自己内心的这个身体
0: 需要的
1: 能量。对，比如说吃什么番薯啊，是吧，柿饼啊，龙眼啊，在这个节气吃起来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当然了，我们说到了这个时节就会比较凉了，是吧？今天这个早上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跟大家说，确实天凉了哈，早晚温差会就是变得比较大一些，而且在明天后天这两天呢，温度也是会有所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防凉啊，不是说防寒，是防凉，穿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时候蚊子不太叮人了，
1: 对，
0: 蚊子好像闭了嘴，就没有那么生猛了，是吧？
1: 是的。还有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那么明天可能会迎来这个
0: 秋雨
1: 第一场秋雨，大家可以把它就是加起来啊，十场秋雨之后我们该穿棉裤了。
0: 但是穿棉裤我觉得再等等，再等等、啊、
1: 十场呢。
0: 对，再等等啊。另外就是大家还是要运动起来，就一年四季的这个运动不可少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再次跟大家说一说运动的这个重要性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哇，还有朋友给我们送礼耶，送小星星啊，感谢今天送礼物的各位朋友们。还有这个 Y 台妹，她也是说了，她说她一定是在网络当中翱翔的那一种。
1: 你这个回复确定不是自动回复吗？你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的。
0: 这种土味情话，要不然说就是在网上看的这种内容比较多啊。好，说完白露的这个事情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国庆期间的广电车展，从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个车展呢会在我们的吕郭巷来举办啊。不管是您是车企还是市民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月城吕郭巷盛大举办。那各大车企和 4S 店如果说有意向进行报名的话，可以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08118103577233153646751081。
0: 当然了，这对于各位车企来说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们的好的展位它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及时的来去占好的展位啊。市民朋友们可以把时间空一空，10月1号到10月3号期间呢，来去车展，去吕国巷看一看我们临汾广电每年一度的这个车展。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小乐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啊。他说失业交了不足一年可以领失业金吗？您说的是失业保险是不是？
1: 是的，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失业保险金，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失业金，如果说你缴纳的这个时间不足一年的话，是不能够领的。因为它的一个硬性条件呢，是这个缴纳的时间必须要满12个月，不是说自己主动去辞职，而是做一个这个失业登记。那么失业补助金的话，是缴费不满一年的话，这是一种补助，那么金额会比失业金低，这个是不用交满一年的，它是分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民生山西 APP 当中啊进行申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0: 当然了，关于这个保险类的一些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因为我们民生派对官系列的短视频也会关注到关于这个社会保险中心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比如说我们最近会推出一部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退休预服务的一些短视频，还有就是关于社保卡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大家也可以把您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呢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发送的一些信息跟瑶族区社会保险中心的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沟通啊，就是把您的问题拍成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内容，大家什么时候想了解的话都可以了解到。
1: 是的，那么提示大家，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呢，这是两种。那么失业金的话，钱会多一些，会帮您去代缴医保。那么关于这个失业补助金，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缴纳不满一年的话是可以申请，但是呢，它是钱比较少，是不代。

0: 缴医保的。
1: 嗯，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信息啊。那么还有其他朋友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因为一个是时间呢是确定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另外一个时间是有限的，大家不一定能够刷进我们这个直播间。那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让您困扰的事情，除了关注我们直播之外呢，在听见林汾的后台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针对大家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然后给您做回复。
0: 是的，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林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悦城旅郭巷盛大举办。那么各位商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那么各大车企 4S 店呢，大家也可以联系18103577233、153646751、18103577233、153646751。那么各位市民朋友如果说买车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前往十悦城旅郭巷。同时呢，邀请参展的各位商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联系方式18103577233、153646751。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不管是在收听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两个小时的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您的问题呢我们都会来关注，我们是您的生活服务管家，不管是政务服务的还是民生服务的或者是便民服务的，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分享。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商务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新的一周大家早早早啊。
0: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和互动。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信息和内容。与此同时，节目开始时间先提醒大家关注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时间呢就在10月1号到10月3号、
1: 是的，活动地址在十月城和吕国巷，也是要提示大家各大这个商企和 4S 店都可以去报名参与，咨询电话是18103577233 18103577233。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标题叫做今天是白露，没错，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这个白露节气。我挺喜欢这个节气的名字，就感觉很浪漫又很唯美。露从今夜白，那意味着什么？
0: 天气要凉了，
1: 对，
0: 秋天要来了，
1: 你最喜一波了，
0: 你最喜欢的季节要来了，是吧？
1: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季节里收获你的收获，成就你的成就啊！据麦说，江漂亮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妹
0: ，Who？
1: 那是谁呢
0: ？Where？
1: 是不是你给我发的那个图片？就是在我的评论区，他发了一张照片，
0: 然后跟你很像。
1: 我看的时候有点惊呆了，真的是。
0: 是吗？
1: 好像那个我的妹妹。
0: 难道不是姐姐？
1: 应该比我小吧，毕竟人家是00后，我是老嘚儿。
0: 既然说到了这个白露节气，那天气是一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临汾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的这一周就可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尤其是在前期阶段，大部分大可能会出现在7号到9号啊，而且降水主要集中在8号的白天到9号的白天。
1: 是，也是关注到这次呢全市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8号到9号有明显的降温天气，最高气温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摄氏度，后期呢又以晴天和多云天气为主。这意味着啥呢？这两天还有人穿短袖穿短裙短裤，那明天后天是不是得穿长袖长裤和外套了？
0: 你一说的时候我就想看了一下咱俩的装束，
1: 看了一下我的雷霆穿搭。老妈都在吐槽我了，今天雷霆，我上头穿短袖，下头穿靴子，没错，穿的雨靴来的，为下雨天做准备，就是雷霆。
0: 然后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大家评论点句号说莫文蔚去不去车展？
1: 莫文蔚去不去我不知道，零分莫文蔚不想去。莫文蔚可能在，
0: 肯定不，莫文蔚肯定不会来我们的车展，但是零分莫文蔚
1: 不保险。

0: 好说。
1: 他不想去，
0: 我不想去，实话实说啊。
1: 这就是有没有工作安排，那是另一回事了哈。
0: 咱待定哈。
1: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0度。
0: 是在明天，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也是关注到呢，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和中雨天气，有风力是4到5级，市区温度15到20度，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准备好这个一件外套吧。
1: 对，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哈。白露之后，傍晚的气温会很快下降，昼夜的温差会逐渐拉大，而且白露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就会真的渐渐转凉了，寒生露凝。古人呢就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就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所以就叫做白露。
0: 好浪漫的这个节气呀。
1: 对，
0: 这个时间段关注到雀麦说，月是故乡明，就是露是今夜白，就是这首诗吧。对，你要说到诗歌的话，我一会儿得考考大家和白露有关的一些诗词，大家可以准备一波。
1: 好的，那与此同时，在这时间段有及时路况信息，各位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2039696，2039696，来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在出行的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开心方向盘每天的直播时间10:30到12:30。会跟大家关注及时的路况、交通方面的信息、最新的天气变化以及出行提示。除此之外，在自己的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啊、困惑啊，我们也会专门的请一些比较擅长的主播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去详细聊一聊、拓展说一说。还有呢，我们还会在12点设置美食环节，跟大家去聊聊今天吃点啥，推荐一些特色的好吃的或者我们家常菜，大家有一些需求或者想分享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和互动哈。
0: 对，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和这个节气有关，一首白露，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的，那这一首白鹿送给出行路上各位包一份好的心情啊！白鹿节气到了，各位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天气转凉之后，早晚的温差会大一些，多加一件外套。还有呢，在饮食方面你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在12点过后我们也会着重跟大家说一说白鹿节气之后该怎么吃，吃点啥哈。
1: 对，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潘帅的反转地球，幸亏我上网比较多，还知道你说这个潘帅是谁啊。他当年真的很瘦你知道吗，刚出道时候很瘦，现在就是日渐软弱，
0: 出演什么电视剧之类的哈，
1: 就
0: 那种
1: 形象，就偶像咖。
0: 对，现在没想到参加各种综艺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他是个吃货。
1: 对，真的
0: 特别爱吃。
1: 像现在也蛮可爱的，我只能说可爱来形容。今天我们是白鹿节气，刚才曲麦说了一首这个诗歌，我们再来对一个，看大家能不能接上哈。
0: 哎，
1: 说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和白鹿有关的这个诗词。这句话呢是《诗经》里的一首，
0: 这非常应该是我们上学时候非常耳熟能详的。
1: 对，非常耳熟能详的。我们说前半句，大家来接后半句，看能不能接上。这个前半句是蒹葭苍苍，各位来接后半句，可以透露一下后半句和今天这个节气有关系。
0: 嗯，蒹葭苍苍，哎，后面的半句是什么哈？雀麦说江漂你可以转型做短剧女主，有这个潜质
1: 啊。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这个戏路，如果当去演员的话，短剧演员的话，我演哪个赛道比较适合我？比如说这个
0: 乡村的，
1: 乡村的，
0: 创业的，
1: 创业的，
0: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1: 就是这种
0: 少女戏，
1: 少女婆婆妈妈，还有这个什么姑姑婶婶，就是隔壁邻居家的阿姨，哪一种适合我呢？帮我找个赛道然后我再去应聘好不好？
0: 女主，哎，
1: 女主，大女主，那是腹黑型吗？还是就傻白甜型？
0: 然后雀斑说白鹿后早上的草就会有露水，是了。然后一心爱佳佳说胖了也帅，是，胖了也是潘帅。
1: 是，我们说美人在骨不在皮，那帅哥大概也是吧，他骨在那儿放着是吧，应该也是帅。好，各位可以来接一下，就是蒹葭苍苍后半句你们知道吗？
0: 蒹葭苍苍后半句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啊，这首诗很简单，诗经当中的。
1: 对，
0: 然后很多新，你知道现在不是什么零零后上小学什么的都名字都有大转变
1: 是
0: 吧，
1: 子涵呀，
0: 然后现在爸爸妈妈还是很讲究在诗经里去选择一些好听的字词组成自己孩子的名字，你会发现一波跟一波叫的都真的不太一样。
1: 对，据说这波就很有文化气息是吧，很浪漫。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蒹葭苍苍后面的这句诗词是什么呢？
1: 对，这句应该很熟悉，蒹葭苍苍后半句只有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呢就是和今天节气有很大关联。只要答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一些消息吧。
0: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临汾公交有一些线路恢复原线路通行的，比如说哈，从今天开始临汾公交的一路、二路、五路、五 A 路、八路、十路是恢复原线路运行。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呢是平安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不再停靠，就恢复之后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了。然后呢这个二路也是平安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不再停靠。五路呢是包括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安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 A 线路走向，在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广宣街和市第二人民医院、平安广场东这三个站点是不再停靠，恢复到之前的原线路返回。再来关注到八路车也是有一个线路的调整，恢复原线路运行，平安广场和六中站这两个站点同样是不再停靠了。
0: 还有十路公交车恢复原线路运行后，贡院东街、香贤街、六中三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这就意味着像平安广场南呀、东关大十字附近的哎，这个通行就正常了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1: 对，你在读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一下你知道吗，看着军峰这句话说今天不算命。我真的是要笑
0: 了。我们没有算过，我们是判断大家是什么星座。
1: 对，你看
0: 这个有点后遗症，我昨天晚上做梦还在想
1: 真的吗，
0: 然后今天出门还在想这个我公公婆婆什么他们应该是什么星座。
1: 我觉得应该给他们这个名字后头加一个备注，军风括号双鱼座。
0: 然后呢这个雀麦说职业女主有点强势
1: 哦， 了，你看起来有点这个状态是吧？其实我可弱势了。
0: 他可不强势了。
1: 对，我可不强势，我可弱小了。
0: 他说现在输入法输入前一句后面就直接都出来，他说我不好意思打出来，怕你们认为我会，其实我真的会。曹糊涂说白露为霜，君风说白露为霜，君风说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
0: 在水一方。哇，这非常浪漫。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学诗经里记忆最深刻，然后第一次去背诗经内容的时候的这句诗词，
1: 是就感觉很唯美哈。
0: 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大家可能都是输入蒹葭苍苍出来的白露为霜。
1: 对，不光你会，我们都会，没有难到你们。我们来出第二句啊，第一句很简单，也是恭喜曹糊涂、君风还有缺麦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很哇塞。我们来看第二句，第二句我觉得多少是有一点难度的。就是这首诗词呢，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它不是那么的有名，就是我小时候我不是很记得我背过它，是唐朝杜甫写的一首诗词，它名字就叫做白露，
0: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白露。
1: 对，
0: 第一句
1: 第一句我们来说这个后半句，你们来对前半句。
0: 后半句呢是清晨散马蹄，清晨散马蹄，我们要猜的是
1: 前
0: 面前
1: 半句。这个前半句呢也和今天这个节气有点关系。
0: 缺麦说君风啊，你文雅一点那叫占卜。
1: 哎，今天早上
0: 起来其实也不算叫占卜，
1: 我们应该去营业的。对，我们应该去买个小摊，在广电大楼底下猜星座。
0: 主要是我俩思考半天也给大家带来不了什么，只是可能能透过这个看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大概性格。
1: 对。曹糊涂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上一首诗词的下半句是吧？你这个是前文，这个上一首诗词，我们换题了，我们是清晨散马蹄这句诗的前半句。
0: 哎，
1: 五个字哦，是五个字，你要对好这个字数。清晨散马蹄这首诗词的前半句。
0: 清晨散马蹄，我好像也没记得我背过这首。
1: 对，不是那么出名哈。曹糊涂应该是一位新朋友，还是你改名了呢？
0: 你要猜他是哪个星座的了？
1: 我们来猜你的星座好不好？一会儿来猜。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路上的那些事儿哈。
0: 哎，
1: 我们今天有一个环节，就主页是上节目和大家分享出行的事儿，副页猜星座。
0: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路公交车以外，还有一路哈，21路也是会恢复原线路运行的。21路公交车呢，它是从城北公交站发车的，途经滨港龙湾、西卢村口、高河桥、高河店、工业路南、河粉一路南、河粉路北、河粉路中大街、河粉路口、人社服务中心、中大街口向西路、古城路北、解放路北、市人民政府、市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平安广场南、十月城、东关大十字公园东街口，然后在原线路返回。原线路恢复之后，之前停靠的平安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西这两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
1: 对，也是要提示大家，从今天9月7号起，这条线路呢就是更改了这个具体的一些线路，
0: 恢复原线路了。
1: 原线路了，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君风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哈，不愧是我们的才子。
0: 白露团杆子。
1: 对，我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清晨散马蹄的前半句是白露团杆子。恭喜君风，
1: 很厉害哈。那我想问一下，你是豆包出来的还是自己记得？
0: 我觉得这一句有点难，你看大家还没有，就是马上还有很多人去附和，

0: 是吧？嗯，然后猎户座成的说猜猜我的，
1: 猜猜你的星座，
0: 他这不都写猎户座了吗？
1: 猎户座是不是这个星座里的猎户座？
0: 但是你可以，
1: 我知道你
0: 一个大，大概的
1: 大概，甘子白露，曹胡都说甘子白露，行吧，我们就勉强算你知道这首歌这首诗词的答案，它确实是这么写的，就是军风给的答案是对的，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是来自唐朝杜甫写的一首白露，也是非常应景啊，写的就是今天这个白露节气。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控哥说白露团甘子，
1: 这个甘还打错了，
0: 甘不太对，甘
1: 是
0: 甘
1: 甜的甘，
0: 估计是语音输入了，
1: 可以吧，能打出来就不错，这个甘是甘甜的甘哈，可以可以。
0: 那这个猎户座橙子就是你的星座跟猎户座有没有关系吧，你是就纯喜欢猎户座还是跟你的星座有定关系所以起了这个名字，你先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就先是吧，我们就把它抛过了，如果就跟你的星座没啥关系我们就把它给抛剔除掉哈，
1: 我们来就是猜的时候给我们一点点线索，你的这个星座和猎户座有关系吗？还是你单纯喜欢这个猎户座？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守，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去听到我们信息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去参与一下，猜猜猎户座橙子它是什么星座的。你得多说两句话，你就光看你的这个名字是不是大家好像就没有太多的线索，就是多表露一些跟我们交流一些，是不是哈？
1: 就是得多散发点你的一些个人特色我们才好猜。
0: 监控哥说打错了哈，没关系
1: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这个答案是啥了哈。
0: 对，你自己知道他怎么写就 OK。
1: 对对，好嘞，再来说一条好消息吧，在山西省又有一条高速公路在年底将会通车了。
0: 我们了解一下啊，那这一条公路会贯通东西，那山西南部的居民出行会更方便。这条公路呢就是理霍高速，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路基工程全部完工，预计在本月会具备交工的条件，而年底就可能全线通车了。那这条高速会串联太行、黄河、文旅的资源。那理霍高速说到它是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第六横线以及第十横线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同样也是贯通咱们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和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的交通工程。我们来关注一下，理霍高速路线全长是 150.548 公里，而起点位于是黎城县，终点位于咱们霍州市。全线途径呢有黎城、潞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等多个地方。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桥隧占比高达45.62%，
0: 一半都是这个隧道，要么就是桥，是吧？
1: 所以说这些路其实施工的时候难，
0: 非常难。为什么他们就到这个阶段才会进行这方面的施工？那就是因为打通他们比较难，
1: 对
0: 吧？然后理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会进一步加密晋东南高速路网的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呢，也将有效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缩短沿线市县距离，对于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以及晋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1: 是，我们也是拭目以待，早日去感受一下这个理霍高速的体验。猎户座橙子说只有红灯我才能说话。
0: 红灯你也要注意安全哦。
1: 对、就是、
0: 不能这个手拿着手机。
1: 他应该在路上开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
0: 薛曼说以后去太原就可以直接走离户。没错，
1: 是的没错，更加方便了，去长治也是更加省时又省力。
0: 但是它这个设计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高速上要遵守啊相关的这个限速的标识啊，一定要了解。就是说说啥说啥我也不知道，
1: 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第一个打出来到底是自己记得还是去豆包了一下啊、
0: 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你没太看到对方给你的留言信息，大家会说我就没看到你们的这个对话，怎么刷不到评论，为什么？是因为你进来了一下然后你出去了，等你再进来的时候你之前那些评论你就看不到了。
1: 对，是的没错，
0: 是这样子的哦、各位，所以你可以持续，如果说你有跟你有关的话题你可以多停留一些。然后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走入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歌，然后我们就下个时间段来猜一下哈，下个时间段来猜一下猎户座橙子是什么星座，大家也可以 想一想，畅所欲言，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甚至是盲猜。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全幺0357-7233，
4: 无偿献血
3: 幺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淡。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整点广告过后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大家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今天啊，我们这个日子有点特别，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
0: 哎，是呢。那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锁定收听关注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进入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嗯，还有呢，就是要了解一下10月1号到10月3号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也会即将到来。
1: 是的，没错，活动地址就在咱们这个十月城旅国巷的位置，很近啊，各位可以去看车、选车、购车。现在是正在进行的商家招募环节，各大车企 4S 店都可以去报名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缺麦说，猎户座是冬季星空的标志，大概率是天蝎或者摩羯，就是他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说这个猎户座是他自己喜欢的，还是自己的这个出生日期和猎户座有关？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军峰说，刚才是这个度娘用的好，哎，那你真的也挺快了，这度娘用的很熟练。上个时间段，一心爱家家说想点播一首潘帅的歌，也是一首老歌了，是吧？一首潘帅的歌曲、
1: 啊、还没有安排，是吧？
0: 对对，这个时间段我们给他安排上，潘帅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反转地球》，不错，很有活力的一首歌，稍后帮你来安排一波。缺麦也说了，点一首老歌吧，翁素英的《人在旅途》。
1: 就有点老、
0: 这有点老，我们俩还真没怎么听过。
1: 一会儿帮你搜一下，因为我刚才搜人在旅途的时候，它有好多是别人的版本、然后得专门输入这个名字才能找到这个版本哈。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一些相关内容。我们这个有一个听友，他叫猎户座橙子哈，我们就大家猜猜他是哪个星座的，然后劝麦说大概率是天蝎或摩羯，你有直觉吗？
0: 我
1: 有感应到吗？
0: 我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感觉、
1: 不像是天蝎和摩羯
0: 之类的，就是感觉他这个每天也是横冲直撞。在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就是他其实表达方式还是比较直接一点的。
1: 就是火象更明显一些。
0: 对对，不知道有没有猜对呀、
1: 我感觉，我感觉像双鱼。
0: 双鱼，双鱼其实是比较细腻、敏感一些。
1: 我感觉像双鱼。
0: 那如果猎户座橙子说，哦，等几分钟把车停好，让他们卸货好了。
1: 行，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再猜哈。
0: 猜一会儿。好嘞，来继续说一说吧，关于高速出行的那些事儿。最近有网友建议说，能不能取消 ETC 设备使用？到底该不该取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1: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反馈呢？是因为就是说啊，比如说如果专门安装车载感应设备，会耗费时间、人力、物力，设备容易出现像故障啊、更换、维护频繁。那就有网友就说想，可不可以取消 ETC 设备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 ，ETC 呢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之一。此外呢，目前也正在积极稳妥的去推广手机加的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那该不该取消呢？那交通运输部就是没有简单的去肯定或者否定，把多元的选择明明白白的来跟大家讲清楚，而且亮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的试点推进的清晰的路径。比如说，
0: 是我们关注到，在“十四五”以来，我国高速公路 ETC 用户已达到2.4亿人次。正如交通运输部回应所言 ，ETC 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对待一项涉及上亿用户的技术，任何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人口基数太庞大了。
1: 对。不取消呢，不等于不听劝。
0: 没错。我们来关注到交通运输部就手机加模式介绍说到，恰恰是有的放矢，这模式不是热搜倒逼出来的对策，而是早已布局的探索，引入新技术补充是大势所趋。
1: 的确，那热议过后回归到现实，我们去聊一聊。就网友的留言来看，两个问题是值得正视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高速收费站通行效率有待提升，拥堵的情况也是时有出现的，尽管使用 ETC 是吧，也会影响出行体验。第二呢，就是 ETC 服务是有待优化的。有些网友吐槽办理捆绑的业务，注销的流程很繁琐，扣费通知很滞后，异常扣费申诉耗时长，设备故障维修不方便。所以很多的槽点不是 ETC 技术本身的缺陷，而是服务链条上的疏忽不足。所以这两个问题不是 ETC 的存或者费就能够简单解决的，或者说没有哪一套方案能够真正的一劳永逸。
0: 我们也是关注到高速公路制堵，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微观场景里，车辆接近收费站时出于安全都不能够去高速通行，车辆的减速叠加产生拥堵，这个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在宏观层面啊，像节假日出行井喷更是加剧拥堵，车牌识别也好 ETC 也罢，解决的都是一个缴费通过这一个动 动作，而疏堵增效需要一套协同治理的组合拳。
1: 嗯，所以呢，今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实施方案，指导了各地针对性的去解决因为高速公路局部路段或节点结构等问题导致的常发性的拥堵，包括综合运用 ETC 门架、视频、浮动车等多元数据，开展常发拥堵路段的体检，那形成项目推荐清单和决策分析报告。各地呢也在持续的探索，比如说像广东省就创新推行三潮汐一管控的制度举措，也就是说有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限流管控。那江西省呢从节点的微改造、限速再优化、隧道标线升级、路径联勤值守，还有像科技智慧赋能五个方面去精准施策靶向制度。所以说多一些精准的点上发力，才有稳妥的面上的推进。而像刚刚提到的手机加模式的试点应用就是如此，各类的疏堵制堵的方案的推广也是如此。
0: 对，我们也是其实关注到，对于继续使用 ETC 的各位车主而言，简化流程、完善规则、保障权益同样是必要而且迫切的现实需求。我们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立足一个一个具体点位，破解难题，优化存量，做出增量，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我们都说啊，这个争议其实是进一步完善工作的一个契机，一次热搜，一次讨论，在客观上完成了一次公开科普，更多人知晓无感通行证它正在向我们走来。而试点地区公众已经是可以亲身感受到新方式带来的一些出行便利。而对于职能部门而言，热搜是民意的听诊器，需要持续倾听真实的反馈，更是正视各类群众诉求，把群众吐槽的堵点变成优化服务的发力点。
1: 来看一下哈，这个曹糊涂说，我觉得他这个橙子应该是射手座的，
0: 就是猜这个猎户座橙子是吧？
1: 薛麦说，现在停车场都可以车牌结算，高速不能吗？这个问题有待考虑。但其实你没有发现，有些停车场结算它也不是那个立竿见影的，
0: 对，
1: 就是它
0: 也
1: 需要
0: 等
1: 待，
0: 等候，
1: 就看你的网络是不是有延迟呀，是吧？有时候就我上次去升龙，就晚上的时候吧，就是不是它就其实有提前缴费的，
0: 对，是的。
1: 但是有些人他就没有，
0: 他就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再扫。
1: 然后就很慢，然后呢，我就正在吐槽，然后前面那个车他就变道，他说那边好慢呀，然后就转到这边。
0: 这样的话其实更堵啊。
1: 但是他没想到他前面的车半天扫不出去，然后呢，等轮到他的时候，我在他后面。他应该是提前缴费了，但是可能跟车太近了，就是他一直在往后倒。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就是然后他是一个坡嘛，然后我就很担心，然后我后面全车，然后他我当下觉得他肯定心里就脸红了，心跳了，因为他会觉得，哎，你看我都还在心里，肯定上一秒还在吐槽别人的车怎么不能快速通过，结果自己的车他应该是提前缴费，但是半天扫不到他的车牌，就是其实也会存在一些
0: 问题。对，有时候这个网络是有一些延迟卡顿都很正常，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在用了这个手机加模式去高速通行之后，也难免遇到一些手机卡顿的时刻。
1: 是的，像 ETC 也会有，有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就怎么杆突然起来，有时候就怎么怎么反应有点慢，它
0: 会的确
1: 会
0: 这样，
1: 会有这样的哈。然后呢，感谢大家的信息和反馈哈。那这个橙子是什么星座？我们在稍后他有时间跟我们多互动一下，大家再去详细聊一聊。
0: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艺昕爱佳佳，刚才点播了一首《反转地球》啊，
1: 安排。
0: 很有活力的歌曲，此刻你还在吗？爱佳佳帮你安排，希望你能够反转人生，重新启动。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听见林粉，大家上午好，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我们来自于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十月城旅国巷盛大开启。如果说你想去看车、选车、购车，千万别错过。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正在招募阶段，各位去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18103577233，18103577233。天又到了咱们这个特别环节了，林芬车管家关于爱车的那些事儿，欢迎汪洋主播。
1: 啊，不敢不敢，
0: 我们这个仪式感是不是拉满了？
1: 对对对，不敢搞这么隆重。你看，欢迎主播。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汪洋主播，你看你跟我搭过节目，跟曹静搭过，还跟齐泽、昭旭搭过没？
1: 对对对，
0: 都搭过是吧？
1: 都
0: 有是吧？那这么多主播当中，跟谁在一起最开心？
1: 跟你。然后明天他坐这儿问我同样的问题，
0: 就
1: 我还是
0: 就另外一个是吧？
1: 我觉得跟你这俩字是通用的，
0: 就有点就是反正要在这儿拉点仇恨是吧？
1: 不不不，此刻我不敢说跟谁，
0: 就只是跟你谁坐这儿就跟谁是吧？
1: 对对对对，跟谁不是？跟谁都开心，
0: 跟谁都开心，
1: 这也是真话，真的。不开心我坐这儿干啥？是吧？如果
0: 这个节目叫开心方向盘嘛，必须得开心是吧？
1: 如果受罪的话，那受罪方向盘，那天天这样那不好啊。
0: 行，那么咱
1: 所以跟谁都开心啊。
0: 开心当然安全最重要。今天我们想聊点跟爱车有关的什么事情呢？
1: 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买车的时候呀，提醒大家有这么几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几点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嗯，
1: 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也会这个选车嘛，用车啊，然后买车。那买车的时候，有几个方面吧，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啊，您作为一个普通人买车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这个销量排行榜。这个销量排行榜，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不同的车型。然后不同的品牌，同样是 SUV 的排名是吧，然后整体销量的排名啊，同样是商务车的排名，新能源车的排名啊，它的各

0: 各自都有自己的这种排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排行榜大家看一看，这个可能有点俗，但是对于这个不太懂车的，我觉得这个排行榜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你说它好怎么好，你看它榜上有没有，如果榜上都没有，那再好我觉得这太靠不住了吧，
1: 嗯，
0: 是吧，那前十都进不了，
1: 嗯
0: 啊，还说这车怎么
1: 所以这个榜单也是很重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对啊，做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啊，
1: 嗯，
0: 啊，这个你说它不好再不好，它回回都在前十，
1: 嗯，
0: 是吧，那也得思考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比亚迪、丰田、大众、吉利啊，然后新能源车里头的领跑、小鹏、理想、小米这些，
1: 嗯，
0: 哎，这个排行榜上他们的名字总能看到，
1: 哎，
0: 所以这对他们自己来说，对他的销量也是一个保障。这个销量高的车型，就算是他老牌第一，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选的。为啥呢？其实买车这个就跟找对象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人家有的就不喜欢呢，我就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是吧？
1: 哎，
0: 所以这只是一个参考啊。
1: 嗯，
0: 但是你买家用车，我想买家用车的人，重要的还是实用，啊，少出毛病，能靠得住，啊，省油省电，经济实惠。如果你就是买家用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排行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啊。这个家用车就是这样，它我觉得还是实用性、稳定性，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销量高的车型，它这几点都做得非常好，要不然它怎么能销量高呢？要不然那么多人都会选择它，为啥呢？这肯定有它的这个原因的啊。而且销量高的车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呢？就算它出一点问题，它也是好解决的。任何一个修车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地方，它都能解决。为啥呢？这车销量大嘛，这车市场占有率高嘛，
1: 嗯，
0: 所以它就好修呀。你做这行的就多，是吧？
1: 嗯，
0: 你要是一个奇葩车，是吧？它的配件也少，能搞定的人也少，那当然成本就高了。所以这是销量车的一个它的大的优势。因为这个销量车的像原来啊是什么大众系列，
1: 嗯，
0: 那确实是，那也是很多人实际用出来的，是吧？
1: 对对，
0: 像吉利车在国内这么多年，
1: 嗯，
0: 它有它的这种口碑，
1: 没错。
0: 哎，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看品牌呢？这品牌它并不是说像现在这种啊什么信息社会啊什么流量搞上去啊，这品牌就搞出来了，不，它是这么多年口碑的一个积累。你流量搞上去也是搞上去，但是你品质不好，过两天流量咔又搞下来了，又进黑名单了，是吧？所以现在虽然是这个新媒体，大家可能很侧重，但是新媒体的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如果你买的车就是比较冷门，那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个情况就完全反转了。你从前期用车到后期修车，到你维修，到你维护自己的品牌权益，这都是非常麻烦的啊。
1: 嗯，
0: 所以第一个看品牌，那第二个就是看价格了。这个就是说，你不同的人在买车的时候，选车的时候，可能就类似于你自己买一件衣服，你肯定有自己的这个心理价位呢。今天我就是买100块钱一个短袖，还是买30块钱一个短袖，是吧？
1: 嗯，
0: 那肯定有计划的。所以你买车同样是这样的。既然是家用车，普通家用品牌优先，不一定要买所谓的豪华品牌，你没必要。你是家用的，你买这个注重于实用的，是吧？你不是说做经商嘛，或者是干什么的？哎，车本身自己身份的一种体现，那你当然要豪华大品牌了。虽然现在车子是越来越便宜了，你像以前20多万的这个凯美瑞、迈腾，现在20多万你基本都能买宝马3、奔驰 C 了，是吧？但是如果你想买真正定位是家用车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买这个大众接受的品牌。10个人不敢说7个人吧，5个人6个人都说，哎，就买这车，嗯，那这车就比较靠谱，就是大众比较接受的这种普通品牌。这样的话，你在后期的用车呀、修车呀，负担也没那么重。既然这种口碑是，他自己的产品质量来给大家塑造出来的，这么多人都说好的，那肯定也有他自己的这种品质的啊。这种好的车，这种就是有口碑有品质的车，对你后续的那种维护啊，后续的那种保养呀、修理呀，它的成本相对来说也是低的，因为这大家都是在前面给你实践出来的，
1: 没错
0: 啊。如果是那种奇葩车的话，你可能换一个地方，人家跟你说换一个灯啊，这个灯2000多，你说啊，这么2000多，
1: 嗯，
0: 那没办法，这车就这么少，

0: 哎，它就这么稀，就这么稀奇的一个灯，那没办法。
1: 对，所有的配置确实啊，哎、比较贵，
0: 确实没办法，是吧？啊，所以呢，这种大众车型或者是口碑比较好、用的多的这种车型，它销量大了，它配件销量同样也就大了，它的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你说你那上头就配的那种奇葩的那种一个小部件，那也没办法，那当然会价格会非常高。所以你买自己实用的家用车，没必要选一些什么豪华品牌、奢侈品牌、奇葩品牌。啊，其实人家卖那车的人就是赚钱，他那个车可能一年就卖十辆，哎，但是他卖十辆的利润相当于普通车卖200辆、500辆的利润，
1: 对，
0: 这就是它的这种差距。
1: 没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猎户座橙子问到一个问题，说你们知不知道哪里修车好？这一趟货我的液缓坏了，
0: 液压缓冲的啊。
1: 在河西，王洋有没有给他推荐的？
0: 你是这个大车还是商用车还是什么车呀？
1: 他应该是拉货的这种，是不是大车之类的？
0: 对啊，你如果是大车的话，这个就我们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大车的话，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这个，问一下你这个品牌的这个店里多少钱，是吧？然后大车的这种口碑的，平常他们做这种修理生意的，这个同行们也问一问哪儿比较靠得住，然后再修。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你就坏到这个地方，离这最近的那家就那家了。那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只能选择那儿了。
1: 对对。
0: 这个液缓坏的话，如果是液缓坏的话，这个是是油，液压油的问题，还是那个缓冲那个部件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这个就得看到底是哪里。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它没劲儿上不来的话，那可能就是它部件的问题。这换部件的话，你先可以问一下你这个品牌的部件大概多少钱，自己心里有个数。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也可以给他出主意，在河西这边啊，去修车的话哪里比较靠谱一点。
0: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货车，但是这个货车它也分很多，到底是小型的还是中型还是大型的，
1: 对
0: 对，
1: 是
0: 这个，因为这个江湖水深嘛，是吧？我们只能给这种比较通用的这种建议了啊，请您谅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车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它这个价格，注意一下它这个品牌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看空间啊，因为这个家用车，你其实还是考虑这种实用性。同样的一个排量的车，这个空间能大就大一点，是吧？尽量买大空间。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俗，但是真正有品位的人啊，买的都是什么车呢？是大车还是小车？我觉得是各取所好。有的人吧，人喜欢那种袖珍型啊，
1: 可爱。
0: 对啊，可爱。然后我就坐进去，我说搁我来个熊宝宝就行了，是吧？但是有的人比较实用，家里人也有多，是吧？那当然就空间大一点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你家用车是买大还是买小，根据你自己的所好。但是同样的价钱下，你也是喜欢大空间的，比如说都是在75000左右，当然大一点空间要好一点，是吧？
1: 实用性更强吗？
0: 实用性更强。这个你就是拉点白菜也能多拉点，
1: 对，的确。
0: 所以、
1: 囤货的时候方便。
0: 对，所以这个同样的这个价格，空间能大就是大一点，还是可考虑啊，加一点。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可能你平时用的很少，但是不定你什么时候可能要出个远门，哎，可能你孩子考上大学了，你要送孩子，哎，这个时候就要体现出来了，是吧？你原来如果就是什么两厢的，那后备箱都没有，那你能拉多少东西，是吧？如果你这个东西多了，那当然对你的车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你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

0: 再去修，这样的话价格这种预算呀什么什么都可以搞定，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这个结果嘛，是吧？
1: 嗯，没错，
0: 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1: 嗯，希望也是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和思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我们还是刚才说了这个关于这种空间的事啊，就是说，买既然是家用车，能大就大，能舒服就舒服，
1: 哎，没错，
0: 对自己还是好一点啊。嗯、至于这个空间和座位，这当然是你的首选了啊。是不是要进广告了？
1: 是，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这现在手拿把掐，对这个时间掌握的很精准。
0: 对对对啊、我看着应该、我歇一会儿了啊，歇一会儿，然后我们继续聊啊。
1: 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稍后见。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要看这个车的一个开销啊，买划算的不买贵的。这个车的开销，其实车是消费品，车就类似你家里增加了一口人，他每天都在花钱，所以你要算一下车的这种开销，一个月你跑300公里或者500公里，那要花多少钱，这个也要计算一下。你不然的话，你这个将来对你的负担可能是越来越重的啊，这油价或者是这个充电电价也在涨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买划算的不要买贵的。为啥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算大账，这是一个实用品。我比如说10万左右的车，以现在的这种汽车技术啊，你要是选混动并且只加油开，你一年比纯油车便宜差不多3000块钱、
1: 嗯、
0: 你充电开就便宜6000块钱、
1: 哦、
0: 你看看这个，这就是说这个消费品这种开销。
1: 嗯，
0: 10万左右的车啊，如果你选混动的话，
1: 嗯，
0: 如果你只烧油，那一年比纯油车还要便宜3000块钱。
1: 嗯，
0: 如果你只用电，那就便宜6000了啊。
1: 对，
0: 6000了啊。
1: 嗯，
0: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混动车两套系统容易坏。从结构上来说，混动车的变速箱其实是比油车更简单。可能有一些人对混动车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这些混动车它之所以能够上市，之所以能够上了品牌，这都是他们做了多少万公里的这种测试，也是多少人买了之后用了之后的一种体验，要不然它不可能上这种排行榜的啊。
1: 嗯，
0: 所以你听起来一个车两套系统，一会儿电一会儿油，这和这个西餐一样是吧？你我明明就吃一样东西，你上头非给我用两样拼成一样。嗯，其实啊，用两样拼成一样也许口味更佳。这个车也是，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它这个混动有它自己的这种道理的，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研究这个东西，不会推入市场的啊。
1: 嗯，
0: 简单来讲，一套是更复杂的一套系统，两套有它自己两套的这种优势。目前从销售数据来看，选择混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虽然选择多不一定就对，但是最划算的一定是好的。所以在同样的价位的情况下，尤其是现在新能源车在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同样的价位如果能选混动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混动。
1: 嗯嗯，
0: 这个真的混动你不用忧虑这个没地方充电了。
1: 哦，
0: 它能加油是吧？
1: 嗯嗯，
0: 你也不用忧虑这个油哇蹭蹭蹭又涨8毛9毛一块了。
1: 嗯，
0: 是吧？哎，咱有电嘛是吧，你在市区这种短距离可以烧电的。
1: 哎，
0: 你出远门它还也能加油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混动车型它在这方面确实是解决大家的一些这个忧虑的问题啊。
1: 对对，
0: 这是这个对于混动的选择吧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选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对于品牌的这种选择，对于这个 4S 店的这种选择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同样的情况下，我因为从我身边的一些接触的一些人啊，有的人他真的就说同样这个车型，
1: 嗯，
0: 哎，同样的车，然后去太原 4S 店便宜，咱们就去太原买去。
1: 嗯，
0: 是吧？去西安便宜，
1: 对，
0: 咱们就去西安开去。
1: 是，我身边还有人专门去河南买的车。
0: 啊，你看你看，他就是说这个只要便宜不管多远咱就去。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还是离近一点的 4S 店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你这车买回来了是买回来了，那后期的服务还是身边的 4S 店呀。
1: 哦，
0: 他这个不是后期的服务。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
0: 啊，
1: 比如大众吧，就非出可见这种 4S 店。
0: 啊，
1: 比如我在西安或者太原买，我们
0: 全国联保的，
1: 对，
0: 这个是没问题
1: 啊，这个是可以，
0: 啊，
1: 是吧？
0: 但是就怕你跑那么远，还买了一个
1: 小众的
0: 奇葩品牌，这种品牌，
1: 啊，
0: 然后临汾就没有，
1: 那就比较有头疼的在后头了。
0: 对，所以你要是买大众系列什么什么这些大品牌，
1: 啊，
0: 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哪儿都可以，这个是全国他们通用。
1: 嗯，
0: 他们 4S 店本这也是他品牌价值的一个体现。
1: 嗯，
0: 但是你就买100个人里头可能就5、6个10个人买这种车啊，这造型就是好嘛，这颜色喷的就好，那就，咱就买这个，就喜欢这个。但是喜欢归喜欢啊，等你后头这个一旦出问题的时候，那会很麻烦，真的。你的这个距离费用，然后你的维护费用是什么什么，这都是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关键是看品牌啊，品牌大这没问题，但是品牌小 咱还是要考虑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1: 嗯，没错。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买车的时候要看预算，不要主动去贷款。现在买车呀，好多 4S 店他都跟你说，没事儿，首付5500就行，首付8800就行、嗯、，OK 的。但是我觉得啊，作为一个这个过来人，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个为了你说5500就能买车，好，今天5500你买回来了、
1: 嗯、
0: 买回来了，其实那车不属于你的，你没把钱还完就不属于你，你只是使用权，然后你采用这种方式弄一个6万来块钱的车，首付了5000，很方便、
1: 嗯、
0: 那接下来你每月的负担，每年的负担，你最终付的那个钱也许就超过120000了，
1: 嗯，
0: 这个就看你还款的这个期限的问题。所以存款不够用还、啊、要贷款啊，还要再去买那些车，这样的话对你整体的这种成本来说是越来越高的，是完全没必要的啊。当然啦，你要是什么做生意，我这买这个车就是充门面，这个、
1: 嗯、
0: 那就是另外，这本身也是你投资的一种选项了，那就是另外考虑了。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如果作为家用车的话，完全没必要，完全不要这么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同样的一个车，每年的这种油钱、保险什么，你算下来可能要多少钱？你再加上你这种还贷款、你的保险，而且你这个按揭的这种车啊，然后每年的保险的数额也是很大的一块啊。所以对于你贷款的利息啊、保险的费用，这些加起来，这都会超过你原来你可能买6万块钱的车，最终可能就翻番或者多少，就是要高的高啊，多的多、
1: 嗯嗯、
0: 所以不建议大家啊，尤其是家用车这种车啊，真的不建议。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这个建议吧啊，希望大家在选车的时候那、多少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之所以啰嗦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能够买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而且品质还有保证的，修车维护不那么麻烦的，而且每年最终用下来也不至于花那么多钱的啊，这样的一个提醒。对于每个人来说，还是那句话，这个选车啊就跟找对象一样，各取所好吧。我相信大家各有各的喜欢，是吧，各有各的爱好。有的人家的这个人，我就买烧油的，我觉得油就好，
1: 哎，对，
0: 是吧，
1: 对，是、
0: 哎、有的年轻人我就新电动，这智能化嘛、嗯、现在包括现在出这个特斯拉在国外已经开始它运行的那种不用操控的车型、
1: 嗯、
0: 上去你说我去哪儿，嘎它就走了。现在国内我看也有很多这个车型也在啊做他们的这种实验、
1: 嗯、
0: 啊，这是汽车嘛，这种消费品确实是更新更换的频率很快，时间也是越来越短、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最后给大家总结，就是说选你最看重的那一点，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对，
1: 你最在乎那一点，
0: 哎，你最在乎、嗯、我最在乎的就是它漂亮、
1: 哎、
0: OK， 那没得说，
1: 我最在乎省油，它只要省油、OK、
0: 哎，就省油的，
1: 对，
0: 那就是日系车我觉得非常，这也是日本人，
1: 其实说实话它的质量啊
0: 没问题，
1: 还是不错的，
0: 这也是日系车，它日本人他自己这个用出来的，因为日本能源枯竭、
1: 嗯、
0: 它那个岛国它就没油，他当然要考虑，他第一就考虑这个问题，是吧？
1: 嗯，
0: 你考虑是吧？

0: 靠谱，
1: 硬性那 Jeep 是吧？你就喜欢越野，什么你要翻山越岭，当然 Jeep 的价位就在那儿了，是吧？啊，你价位不行，国产咱长城嘛，是吧？那你看你自己的这个取向吧，啊。
2: 对，
1: 希望我们今天啰里啰嗦说这么多，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各取所好，啊，基于你自己最需要的那一点。最后来决定选什么车。
2: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了关于一些选车购车的这些消息，这些思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1: 感谢美女。最后还是说
2: 下期接着聊哈，
1: 下期还是美女。
2: 好嘞，稍后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接着回来。

0: 日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也是正大开启，在2026年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咱们十月城吕国巷将会开启的是这样的一场非常哇塞的车展，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都可以报名咨询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1: 嗯，是的，那大家呢可以去现场来选购自己心仪的爱车哈。雀曼说这个坐等草面上，缘分注定，说下班了下班了。
0: 嗯嗯，
1: 刚出去了，是我刚出去了是吧？
0: 对，又回来了，要
1: 不然我不能在这儿当背景板。
0: 他可能需要你坐在这儿，就是让汪洋坐中间，我们2+1模式。
1: 然后雀曼说，江胖，你知道你为啥适合做短剧吗？脸部表情丰富，人物形象能表现丰满。
0: 对，我知道我的表情非常丰富，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多人说过吧，说这个

0: 就是有点感染力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容易长皱纹。
1: 它就适合做那个，以前我们其实专业当中分为主播和记者，对吧？主持人和记者两个专业方向，其实它就是适合那个去做出境记者的人。
0: 对，我可能就是现场的感染力比较强一些，这个我好像知道。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好干吧，不说了，现在有点 emo 啊，我头顶飘着一朵白云。
1: 就是为什么他这是为什么说你表情丰富原因，是突然 emo。
0: 对，突然 emo 了，就是我的表情让大家
1: 我感觉我还有点淡定。
0: 因为我就感觉自己还挺奔波的上一周，你知道吗？然后突然告诉我啊，
1: 对，有点什么小插曲。刚我出去的时候也是，就离开的一瞬间，齐小胖跟我也说这怎么办，我说没关系，那就让江漂亮重新录一遍。
0: 不行，我不擅长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东西我很擅长的话，我真的可以接，就是我说可以我干。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我们拍短片短视频的主题的理解跟审片的人有一点点差异化。
0: 对，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契合。
1: 对，就是我们觉得
0: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别，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文艺的方式。
1: 你觉得它就适合我的，
0: 对，特别正的，
1: 然后不太适合你
0: 的。对，
1: 但是呢，大家喜欢你这样的出镜方式，不太喜欢我的出镜方式。
0: 我就感觉，如果是以我那个方式在博
1: 物馆，我们有点说的太
0: 好
1: 太详细
0: 了。回到节目当中，就是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星座，好不好？就是你看，双子座其实是很善变的，它是有两面性的，是不是？你的那个小孩没有被激活。
1: 我只是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被激活。
0: 我懂了，你是留给那些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1: 我其实真的挺善变的，我在家里是那个一会儿然后孩子们会觉得这妈妈好搞笑呀，非常幽默，怎么这么有意思呢？我们家小宝、大宝都非常喜欢跟我玩，就是这种。但是呢，就是在外面，就会有一张比较冷的脸对大家，
0: 就比较怎么说？你在外是比较稳重的吗？
1: 就怎么对，
0: 在家里是比较天真活泼童真一些。
1: 就是不太一样哈。那我是我就是属于选场合做不同的自己。
0: 对，用不同的这个外套来武装自己。好嘞，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白露节气嘛，其实很特别。露从今夜白，意味着天气是越来越凉了。这两天其实下午出门的时候，我有一个明显感受，就是天黑的特别早。
1: 对，
0: 前可能8点钟天才开始黑，
1: 现在是7点，
0: 已经黑了。
1: 对，你就往窗外望去就已经一瞬间，真的，你怎么7点了还没吃晚饭哈？就这种感觉。
0: 是的，关注到咫尺天涯，发来比心心的小表情，收到。但是没有头上屏。
1: 对，因为没有连同一个 WiFi。
0: 对，是的。我们不在一个 WiFi 的空间之内。
1: 好的，那马上要进入到12点钟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一的午高峰吧。周一还没有跟大家去了解一下实时的一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周一交通情况怎么样，堵不堵车呢？有哪些路段要格外留心？那目前了解到鼓楼环岛位置交通流量还算正常，但是在环岛往西的位置，东向西双向交通流量较大，尤其在燕尔巷附近哈，这边有斑马线，孩子们可能陆续在放学中，所以会有一些临时的停止，比如说礼让行人，
0: 对，
1: 礼让孩子们哈，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0: 是。再来关注一下在市区的平阳南街这个位置，因为平阳北街施工是已经完毕了，可以正常通行。平阳南街一直到51路，然后继续往南走，再到南外环这个位置依然是有施工围挡，通行是比较缓慢。目前关注到南向北通行方向是稍显压力增大。那么在东城附近也是关注到在东关这边立交桥这儿以及在桥东街的位置都是双向是通行缓慢，提示各位车主依次去通行和驾驶。
1: 还有一个车多位置在车站路这边，应该是林芬日第二小学门前哈，交通流量双向会比较多，可能就是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那还有在广宣街路段，尤其是呢由北向南的通行方向，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水厂十字路口，水厂十字路口目前的交通流量东西南北都比较正常。那在科伟巷路段哈，科伟巷路段也就是这个升龙附近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啊，这边单向通行。解放西路学校附近目前没有看到是车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这边通行哈，大家也可以来具体说一说。
0: 是的，没错，稍后跳播的是整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可以来分享一下白露节气各位打算吃点啥呢？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能的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的，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与广播，走进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
1: 开心一下，哎，我有一个疑问想问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就唱歌觉得自己唱的还行，
0: 但是
1: 第二人说你唱的真是不在调上，
0: 闭上你的嘴巴。
1: 对，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刚才我觉得我就是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次爱的人嘛，王心凌的原唱，
0: 你会觉得很熟。
1: 对，我很熟，当年听过很多遍，唱过很多遍，然后曹静主播说一个字儿都不在调上，我瞬间就 emo 了。我说真的是没救了吗？已经。
0: 你跟齐盼望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就会不让你唱？
1: 嗯，对，他说你别唱了，你唱了他都不找不见调了。
0: 但是我跟他没有说不让我唱。
1: 那是不是你真的比我强一点？
0: 我应该是比你强的。
1: 对，你就按你说，你可能是尾音不在调。
0: 对，我就
1: 一开始第一个字
0: 拖不住他，就拖不住。但是我可能前面几个跟着他还是在调上的。你是真的
1: 完全没有调？嗯，完全没有调，行吧？你
0: 笑的贼。开心，我真的是，哎，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哎，
1: 就是没救了，你知道吗？彻底没救了。还好就是我身边的人都能够包容我，要是遇到那种特别会唱的，我真的就有点尴尬，就人家一张口就是那种，优化过的声音。
0: 你知道我是可能因为我也有不会唱，或者我也有跑调，所以就是我会忍，我可以忍耐，就是别人在我旁边唱，我不会觉得会怎么样。但是可能那些会唱的就会
1: 特别会唱，不能接受的，
0: 对，就受不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感触到的吗？就是我跟我老公就是相亲认识之后，
1: 哎，
0: 然后他其实就是也比他是摩羯嘛，他更内敛，然后也不懂浪漫什么。就有一次我们他过生日，然后我跟他去 KTV， 去唱歌，然后他就不唱，你知道，因为就是第一次去嘛，就觉得也没
1: 有
0: 有
1: 点
0: 能放
1: 不
0: 开，
1: 嗯，
0: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唱，就是只有当时只有俩人，然后你说去 KTV 不唱歌就很尴尬，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唱，然后我就放原声，
1: 放原唱，然后你跟着唱。
0: 然后自那次去完 KTV 之后，每一次去唱歌，我是坐在后面不唱那个人。
1: 他自信了，
0: 对，
1: 因为他发现他唱的比你好多了。所以说
0: 他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是会唱歌敢唱歌那个人。
1: 你说这个成就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对比来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有点不太好意思。
0: 对，他就是那
1: 样。但是你身边的人完全不如你，你就自信了，而且爆棚了。
0: 真的超级爆棚，超级敢唱。
1: 我懂了，
0: 就是，那种
1: 这种成就感就是对比来的。你看现在你们在我这儿找到自信了。是吧？
0: 对，然后我刚才笑得嘎嘎开心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点句号说记忆节交替注意，哎，做好身体的防护哈。可能就会有一些疾病的困扰。
1: 对对，
0: 对，
1: 注意防护哈。
0: 是的，就是不要天凉，我们老说立秋后不要吃西瓜嘛，
1: 哎，
0: 就是不要再就是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就不要食用一些凉性的食物，它不代表是它是不是冷或者热，它代表它的属性。
1: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就你可能吃起来是热的，但是它其实属于凉性的。
0: 对，哎，那你可能吃，哎，这个是冰的，但其实它并不会伤害。
1: 那
0: 我们常常不是说那个其实喝热水会比喝凉水更伤你的胃吗？
1: 对，
0: 因为它会烫，会有食道的这个
1: 损伤。
0: 就是这样的情况。
1: 今天我特别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作为冰淇淋甜筒这种，就蜜雪那个甜筒。

0: 哄，
1: 嗯，
0: 它是凉性的还是温性还是热性？
1: 它属于糖
0: 啊，就是也不分什么性是吧？
1: 对，它只是凉的，体感是凉的。
0: 行，那我
1: 还可以吃一碗。但是你不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白他会说你看就孩子比如生病了，你可以让他吃。
0: 对
1: 冰淇淋啊、
0: 嗯、
1: 是吧，就是热啊发热
0: 是
1: 吧，是可以吃凉的东西的。
0: 嗯嗯，好嘞，是关注到莹莹说媳妇儿五音不全，天天在家唱。哎，那和我有一拼，我一般不在家唱，我都喜欢在路上就是开车的时候唱。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旁边那个司机就会把我的车窗那个摇下去。
1: 哦，让你对着外面，让外面人听，
0: 让外头人，
1: 那你还会唱，
0: 这足够了。
1: 我很庆幸。
0: 对，很重要这个没有把这个坏的基因遗传下去。
1: 嗯，然后
0: 清风徐来说今天准备小黄车上发卡嘛，啊，咱俩这个头花应该是，
1: 啊、
0: 昨天我们俩
1: 是
0: 帽子，
1: 啊啊就是然后那阿姨们那个纹唇的那种，
0: 啊、
1: 我觉得这种它都属于后期着色，
0: 啊、
1: 不属于那个天然
0: 生
1: 长。
0: 嗯、
1: 然后就是，哎，我画我就当下呈现的很好、
0: 嗯，
1: 然后也不会有疼痛感，也不会怎么样。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就练很多年了，就已经
0: 手拿把掐。
1: 对，以前画眉毛很难过、
0: 嗯，
1: 就要么左面和右面不太对称，
0: 嗯、
1: 要么就是没画太协调，
0: 嗯、
1: 要么太浓。然后现在就会、哎、现在就会觉得、哎、就已经画得很习惯了。
0: 对，说实话我也是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去画的，就是那个去做成的总是觉得没有那么自然。还有很多人就是纹这个叫什么眼睫
1: 毛，然后眼线，
0: 眼睫线，对，
1: 然后重睫毛，
0: 对，不是很自然。
1: 我没有干过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
0: 嗯、
1: 就是我是那个眼睫毛也很短，然后眉毛也很短。哎，那其实总结下来，汗毛也很少，就是
0: 那我可能比较长，
1: 就是整体，我就属于那个整体毛发
0: 比较
1: 少的，
0: 但头发还挺多呀，
1: 就除了头发，就可能都
0: 长
1: 在了，
0: 该
1: 长
0: 的地方都长了，
1: 都长在头发上了哈、
0: 嗯。
1: 谢谢你的夸奖哈，
0: 嗯，
1: 到了这个吃午饭的时间段，
0: 各位今天午餐吃了点啥？
1: 今天你准备啊，你就是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是家里做啥吃啥。
0: 对，是
1: 我今天走出门的时候拿了一根玉米，然后准备回去煮一个玉米做主食、
0: 嗯、
1: 然后拿了一包虾仁
0: 哦，
1: 然后昨天从妈妈家拿了那个茼蒿蔬菜还有金针菇小蘑菇，就是准备把他们三个混合在一起，这就是有蛋白质了，有主食了，有蔬菜了，
0: 嗯，
1: 然后再配一杯，好丰盛，再配一杯喝的。既然说到这个白露了，那我就回去煮一些那个酒酿啊、
0: 哦，
1: 桂花酒酿，哎，热一下，
0: 好热爱生活啊！
1: 哎，怎么样？我这一个人的一人食午餐。
0: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祝大家开心，
1: 哎、
0: 新的一周白露快乐。
1: 是的，明天记得10:30早一点来我们直播间互动和交流啊！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明天开心方向盘再见喽！
0: 拜拜，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6: 出行方式现在无非就是远的飞机或者是高铁，近的就是自驾嘛。
7: 那飞机高铁上的餐食相信大家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像飞机，你看高铁你还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对吧？那么飞机上的餐食都是人家送给你
6: 的，
7: 对，包含其中的。
6: 对，
7: 那这个飞机上的餐食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它这个味道啊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吃，
6: 你知道吗？就是飞机餐对我来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7: 怎么了？
6: 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但每次要发餐的时候你可期待了
7: 啊。我也是，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
6: 咱俩好没出息啊，
7: 但是每一次都期待它到底会给我吃什么。
6: 对，然后呢即使你知道今天无非就是鱼肉饭或者是鸡肉饭，你还是会觉得说，当那个空乘然后推着那个小车快走到你跟前的时候，你心想，哎呀，我是要鸡肉餐的还是要鱼肉餐的。
7: 对，每次都会有这种选择的这种兴奋感。哎，这个心理跟飞机餐好不好吃它是两回事啊。
6: 对对对
7: 对，其实飞机餐它不太好吃好像早已经不是什么秘闻，
6: 很多人都在吐槽。对吧，就是说这个飞机餐不好吃吗？味同嚼蜡一样，对不对？也见识过就是面目模糊的一些餐食的照片，就很多人拍出来那个照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餐到底是什么菜。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体验确实是会随着飞机的这个飞行旅程啊，就不断的被刷新下线。
7: 对，而且大部分人就坐飞机坐多了啊，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要领。要领是什么呢？有米选米，有鸡肉选鸡肉，就是坨的和难吃的还没有那么厉害。
6: 但就算你掌握了这样的要领，但常常这个口诀也会失灵。
7: 对，幸运的话也只能选到一个不那么难吃的。打开铝箔饭盒那一刻，哎呀，就算是给自己前期先做足了心理准备，8000米高空的夕阳。

0: 也没有眼前这份预制菜让人感觉到啊头晕耳胀。
1: 哎，有关于这个国有三大行啊哪家最难吃的讨论，那谁都无法忘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行司。
0: 有人举荐南航、啊、哎，我们先提示一下，在这里我们 Q 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拉踩的想法啊。
1: 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提到的航空公司说一声对不起，
0: 对不起，但是还是得提一下。
1: 对，因为也就你们几家是吧。
0: 对，你看有人举荐南航啊，说在仅有的一盒米饭当中呢，几颗没有味道的豌豆胡萝卜扮演起了配菜。
1: 嗯
0: 啊，还有人说忘不了东航勾芡过度的茄子盖饭，这酱料呢就像是开了三年瓶盖的啫喱。
1: 哎呀妈呀，这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啊，就是那种
0: 扑面而来，刷刷的还带着味儿呢，
1: 稠不愣登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固态的样子啊。
0: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1: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0: 啊，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1: 对，
0: 经济舱飞机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达到防腐的效果
1: 啊！甚至有人说这个监狱餐都比它好吃。
0: 哎，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1: 最好别吃啊！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0: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1: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0: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1: 黄宏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0: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1: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0: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的正常发挥。
1: 你看这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0: 嗯，
1: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0: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1: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啊、印度餐，什么他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那都在航司手里
0: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1: 是。
0: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颗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儿，到你手上呢
1: 是啥样的？
0: 唯一一颗虾仁儿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1: 哦，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0: 哥，
1: 你得找
0: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儿
1: 啊！我谢谢他，
0: 你不要太挑剔
1: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0: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1: 就是整块的，
0: 它是切成柱子
1: 啊，柱子，
0: 对，一根胡萝卜切三块。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水煮胡萝卜啊，挺不错的。
0: 哎，不过我觉得这套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1: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0: 都符合。
1: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避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0: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的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1: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选餐策略还是诞生了，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0: 哦，还有这个道理。
1: 就是、我不吃了
0: 啊、哦，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1: 对，
0: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1: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0: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

0: 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1: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喊麦的 DJ。哦哦 ，jump jump jump jump up。
0: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的状态啊！
1: 哎，我这不是飞机餐吃多了，必须得用二锅头垫吧垫吧。
0: 啊，二锅头解解腻是吧？
1: 哎，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吃飞机餐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就享受并不是因为这个美食
0: 啊。
1: 享受是因为就是坐在那儿
0: 啊，不用动，
1: 然后看着外面的云朵
0: 啊，
1: 在云层之中，
0: 嗯
1: 啊，你最好还能够再举起一杯 lucky 啊，举起一杯白葡萄酒之类的东西，
0: 会有吗？那得是什么舱啊？
1: 有啊，
0: 我怎么坐飞机坐的都是什么发个饮料啊。

0: 啊，或者要杯热咖啡啥的，
1: 可以要酒的，
0: 可以要酒吗？
1: 可以。
0: 那看来你做的这行子不错呀，平时没少挣钱呀。
1: 那看来我背着你是去到自己偷哪儿去玩去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但是举杯咖啡也是可以的，举杯咖啡或者举一杯果汁儿
0: 啊，
1: 可以吧？
0: 啊，可以，
1: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再加上空姐小姐姐美丽的面貌，然后用非常温柔有礼貌的方式来跟你说：“先生，你是您想要吃些什么？”哦。一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就被人服务的感觉很享受，是吧？
1: 对，很享受，而且是特别礼貌的那种服务。
0: 嗯，是啊，你构建这个场景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它难吃，
1: 我想
0: 说，但是我很期待。
1: 我想说，它虽然难吃，虽然今天的主题是难吃，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客观来看待啊，就难吃的这个飞机餐啊，它经常会让人分不清楚它的成分和菜系。
0: 确实是，就是你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除非人家告诉你。
1: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挺挑剔的，就是难吃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点都不雷同。
0: 嗯，
1: 但好吃呢却好像有一个同样的标识。
0: 是什么？
1: 就好吃的好像跟在地上的一样。
0: 好吃的这跟啊，就是已经不挑了，是吧？
1: 不，就是好吃的好像跟在地面上的餐
0: 厅
1: 做出来的一样
0: 啊。你像我之前做过国泰航空，人家就有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1: 嗯
0: 啊，还有如果你吃到了那个和食的话，那肯定是全日航空了，对吧？
1: 嗯，是的。还有我刚提到的，你像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他们在菜色上不相上下，都属于是外行当中的养猪行。
0: 嗯，
1: 除了无限畅饮的红酒 whisky， 你像阿联酋的航空呢，它这个鸡尾酒还有专业调酒师负责出品。
0: 哎，你不是做过那个阿联酋的吗？
1: 对。
0: 说说什么感觉？
1: 就是前半程你去阿联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啊，主要是因为当地不允许。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尽情的吃吃喝喝，服务特别的周到。
0: 要不叫养猪行啊，
1: 你看着就是肤色不同的空姐啊轮流的来进行服务，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0: 你会觉得那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是吧？
1: 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座位也会比较的宽敞，然后也会有旁边的哥哥姐姐呀，或者是阿姨爷爷，都会来跟你一路上的哈拉少聊的内容呢，也特别的就感觉很有亲和。
0: 哎，你看这是国际航班对吧？
1: 对。
0: 但是国内航班，你像八大航当中的川航啊、厦航啊、海航啊，这真的是公认的飞机餐算是可口的航司了。
1: 啊，我发现我是真的属于不太挑的，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航班，我吃过的都觉得挺好的
0: 啊，
1: 他不给我吃我都觉得没事儿。挺便宜
0: 的。真
1: 的
0: 假的啊？主打一个便宜，廉价航空那还可以，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人家已经挺便宜的了，吃不吃的吧无所谓
0: 啊，
1: 反正也没多好吃。
0: 咱不是说川航了吗？
1: 啊，
0: 就川航国内最早打出的就是人家这个养猪行的招牌。
1: 什么叫养猪行？
0: 就是不停的喂你头食儿，让你吃吃吃吃吃，吃到满意为止。
1: 怪不得你看热菜当中它有这个用料非常凶猛的大盘鸡，还有冒菜这个组合，还有什么凉拌三丝，这些凉菜也是足够的酸辣清爽。
0: 哎，
1: 就连在其他航司注定一定会翻车的这个面条，人家被川航做的可以说是有模有样
0: 啊。就是但凡吃过这个川航的流水线以后，才第一次在飞机上主动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份餐。
1: 嗯，
0: 是吧？就觉得吃的还不错。
1: 哎，飞机上可以加餐吗？
0: 可以
1: 啊，我从来没有加过餐。
0: 我见过，但是我没加过。就是我见，就是有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能不能多给我一份？
1: 哦，
0: 就是我的食量大一些。然后一般乘务员都会说，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发完所有的餐，如果有剩余会给您的。
1: 哇，这段对话感觉莫名的在耳边反复的在回响，好熟悉，
0: 是吧？
1: 另外，你看刚提到这个川航，它最著名的是用餐环节。
0: 对，
1: 它这用餐环节里面有一点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空姐她会挨个的发放老干妈，还有蒸土豆。
0: 你知道吗？就平时咱不会吃
1: 啊。不，你想想就觉得很香啊。
0: 但是你现在吃的话，你就觉得哇，好好吃。
1: 而且就是在正餐发完之后，空姐首先她会举着那个熟悉的那个红色那个玻璃瓶啊，就挨个询问乘客啊，要不要来勺某妈呢？上餐十分钟之后，空姐又会端着一筐冒着热气的蒸土豆，或者是蒸的那个熊猫豆沙包，
0: 哎，
1: 向你缓步走来
0: 啊。
1: 然后呢，她就会问你说：“哎呀，蒸土豆蘸辣椒面特别香，你看熊猫豆包多可爱呀，要不要来一个呢？”
0: 哎，真的不断的就给你送神儿啊。最后呢，还要再来一碗这个酸梅汤，帮你解解腻。
1: 对，她投喂食物的这个热情程度，就是一度会让人怀疑，难道说这饭 餐量的多少跟他们的业绩挂钩吗？就是比我老妈喂我饭吃还要更积极。
0: 哎，再说说厦航吧，厦航我比较熟悉了哈，它也是主打一个就是餐食对得起票价，主要擅长的就是闽南菜系了。相比于这个川航的流水席啊，人家厦航的 APP 当中是可以提供这个餐食选择的，它会像一个有点自助的这种茶餐厅的感觉。
1: 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个超级好虾堡，
0: 哎，
1: 名副其实啊，就只要是从福建出港的航班都可以选它作为你原本餐盒的那个免费升级版。它里面有啥呀，就是沙茶风味的鸡排，再搭配上松软的面包，基本上这个餐食是没有差评的，
0: 特别好吃。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那个餐食之外的付费餐食也有不少人预定啊，坐趟飞机花上100多块钱点餐其实也不算太稀奇。你像人家餐里就会有什么炖牛尾烧土豆，
1: 哎呦呦呦呦，
0: 对，人家这是主菜，比那个什么某马还好吃呢。它里头还有一个是那个香蕉蛋糕卷做的甜品，还有那个乌龙茶配餐饮料也挺好喝的。
1: 而且我之前在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有人发过厦航飞机上发的那个小零食，
0: 嗯，
1: 也是让很多人种草，包括热牛奶呀、凤梨酥呀、咖啡呀、果肉干呀，他们当地自营的特色品牌，就吃起来啊真的不错。我觉得可能飞一趟厦航都比带货的效果要更好。
0: 而你知道吗，就是厦航已经把这些零食一齐都上架到他们那个厦航的商城里了，包括他们廉价航空上卖的那个毛毯还有那个模型，让你也觉得好像自己是韭菜。但是如果你让你觉得在这儿购买一些零食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占便宜了。
1: 对，反正厦航的机上购物真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捡到了实惠，安利到了好宝贝。
0: 嗯，
1: 反正坐一趟厦航，网上人说了，说如果你没买蝴蝶酥那相当于白做，再加上比厦门本地还要好吃的手工凤梨酥，对标线下奶茶店的各种各样的果茶，反正一趟飞机搜刮下来就怕空姐觉得你是来进货的。
0: 哎，看来大家也是兴致满满的去乘坐了是吧。
1: 是，你看我们有说到一些航司的这个飞机餐是绝对的难吃，
0: 嗯，
1: 也提到了一些航司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特别的贴心。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佛喜联门营销中心。大佛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9: 是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来分享你在飞机上的一些所见所闻，你的飞机餐好吃吗？这个体验怎么样？都欢迎来晒图晒真相。
8: 嗯，
9: 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留言。天锦他说了，说费点心思把餐做好吃那么一点点真的很难吗？
8: 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9: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飞机上做好吃真的很难啊？
8: 飞机上不都是预制吗？然后上了飞机以后他会有一个大蒸箱，你见过吗？
9: 就他会，没见过，
8: 我去看过。
9: 我完全没关注过，真的一下子就问到了我的盲点。
8: 我看过，就是在登机之前你会看到那个乘务员，他会先拉着那个货物从那个货物舱然后先进去，然后就是那个靠近机尾部的地方，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大蒸箱。你听得好认真啊，你不要这么认真行吗？
9: 怎么了？我汲取一下新知识，我下一次再去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会关注这些的。
8: 哦，他是会把那个大就是成箱的，有的是泡沫箱，有的是那种就是集装箱，然后就搬到那个后舱，然后呢就会看他们咣咣咣开始往您塞，然后快到了那个饭点之前呢，那个乘务员就会打开那个蒸箱，它会有那个加热的那个功能，然后呢它不是都是铝箔的饭盒吗？就很好加热
9: 啊，
8: 就热一下嘛。
9: 有可能还得是反复热过的，是吧？那话不能这么说，我刚收回，手动撤回刚那句话。
8: 我可不知道啊。
9: 来看到呵呵后台说了，说难忘川航的红糖馒头。
8: 哎，
9: 空姐拿小竹篮子装的，后面的小孩不吃，我就问他说：“哎，那份能给我吗？”回头空姐转了一圈回来问我还要吗？真的特别热情。
8: 是，就是首先人家会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吃到，
9: 对，
8: 然后如果有剩余的话一般也会给就是需要更多量的一些朋友，对吧？
9: 是的。还有 CC 他说不吃盒饭，吃点零食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太饿还是吃点盒饭吧。
8: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难吃，但是在飞机上吃一顿餐这个体验挺好玩的。
9: 对，而且我觉得整体过程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的。吃什么倒还真的没
8: 有那么重要。对，王大可说了，他说我觉得飞机餐还挺好吃的。

0: 尤其是下航的。对啊，我们刚才不是表扬这个下航了吗？对吧？栗子球也说，他说我还挺爱吃飞机餐的。你看，
1: 是
0: 大家对这个飞机餐的看法真的不一样。
1: 还有朱莉啊，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飞机上可以自带泡面的、
0: 哦、
1: 然后让空姐用50度的水给你泡一下。
0: 这能泡开吗？
1: 我也想问为啥是50度的水啊？
0: 因为飞机上是不是、就是那个水不太好烧开啊？
1: 嗯，
0: 它海拔高。
1: 你觉得你问了一个知道的人吗？特别认真的问
0: 我。可以认真的分析一下，对吧？
1: 对，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飞机餐难吃，它是因为高空飞行当中客舱的噪音和干燥的环境，它会让人最高丧失70%的味觉，就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
0: 嗯，就是你大概已经是听过无数次了，但会越想越觉得这只是为航司开脱的一个借口吧。
1: 对，当然你像刚刚张小白给我们讲的他的所见所闻，就是他看到冷链运输之后在飞机上这复热的这个备餐流程，
0: 对，
1: 确实值得我们大家留给飞机餐一些小小的包容。但是你看飞机餐它所面对的其实也并不是排队打卡网红餐厅的一些高标准的时刻，尤其是我们很多经济舱的旅客，我自己也是，要么就是饿着肚子赶上了飞机就是吃口热乎的就行，
0: 嗯，
1: 要么就是无聊的靠清理手机相册打发时间，发餐之前就快速的紧张的在脑海里面去想说，哎呀，我到底吃哪个吃哪个，我是吃鸡肉的还是吃牛肉的，就会反复去想。其实这些从来都不是，不只是段子，它是很多朋友的真实的心态。
0: 那个脱口秀是怎么说来着？说，哎呀，马上到我了啊，已经发到我边上那个人了，3、2、1，发餐。
1: 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只要不是在我睡着的过程当中发餐，我都有这种体验。
0: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在飞机上睡觉嘛，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到了那个发餐点，我自然就醒了，然后发到前3排的时候，就快到我的时候，
1: 不，因为大家会动，
0: 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1: 对，大家会动，然后会拉开小桌板、会状态是不一样的，会有呼嗖呼嗖的声音，
0: 就稀稀疏疏的那个期待的声音，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马上你周围环境声音一变，你就会从睡梦当中慢慢的醒来啊、哦，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要吃饭的时间了。
0: 你知道吗？我原来体验就是那种国际航空，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然后我全程都在睡觉，但是我没有错过一顿飞机餐，就是每餐到点然后吃，吃完接着睡，然后接着吃，接着睡。
1: 我也是，就是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就感觉在飞机上的体验还挺好的。我刚突然在幻想，万一你说就是全场人都睡那种场景啊，然后得看是武汉那边吧，或者是东北那边的空姐，就是出来以后拿个大锣就开始敲，
0: 哇，
1: 放饭啦，放饭啦。
0: 不是，你这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饲料厂说，溜溜溜溜溜溜
1: 溜溜溜溜，过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0: 这种感觉不太好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吃的这份预制菜啊，它到底好不好吃，最后还是一笔经济账，只要航司舍得花钱，就注定不会难吃到哪儿，对吧？
1: 对，你像是我们提到的像川航啊、海航、厦航这几家航司，它都是为了打出一个差异化服务，比较舍得在航空餐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成本。那其中呢，刚刚我们在听友当中有提到的厦航，它是一边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一边宣传自家美食，一边还准备把门店去开到线下，对不对？
0: 人家是有头脑有计划的。
1: 是，但有一些航司就不一样了啊，常年被吐槽飞机餐的水准呢，当然也不能够代表人家背后航司公司的真实水平，很有可能就是极简风啊，缩小成本，对吧？比如说东航上我们常见的那个配餐小面包，
0: 嗯，
1: 经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也是求同款，就是简餐面包给大家去慰藉一下旅途的劳顿。
0: 哎，还有那个在北师大开业的南航空厨线下店，据这个专业人士就介绍了啊，说他们这类的店铺卖的这个咖啡和面包都还挺不错的呢。
1: 嗯，其实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造成各个航司明显差距的一个源头还是在航司的餐饮成本上。
0: 嗯，
1: 这成本高了那自然就吃的会更好一些，
0: 嗯，
1: 成本低了大家就吃点小馒头。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那必须的，所以吃的好不好大家快速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家航司经营成本怎么样。
0: 哎，对，飞机餐的好吃与难吃啊，可以说是在航空公司的一念之间。
1: 嗯，真是，
0: 是吧？这航空公司手里的打饭勺和食堂阿姨那是一样的精准， 在需要美名的时候呢，哎，在咱稳一点；需要利润的时候呢，哎，多抖两下。
1: 完了，你这个多抖两下，我立刻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感真的扑面而来，哗唰哗唰的，
0: 对吧？
1: 但其实我特别期待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听友分享的都是文字，对不对？
0: 嗯，
1: 我好期待你们的照片。

0: 不过话说回来，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
1: 好像也没有拍过照吧。
0: 我确实现在一下子两下子找不到，但是如果有的话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有图这个真相感才会愈加强烈。哇，我吃瓜的心真的已经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飞机餐啊，这白白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从这个内部人士啊了解到过一些真相。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正经饭没几个好吃的。
2: 嗯，
1: 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可以选择那个水果餐。
2: 哇，我从来没点过。
1: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水果餐呀分量大，种类还不少，而且呢有那种配着进口黄油的时候猛猛炫黄油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哦，
1: 再有就是婴儿餐，没盐免嚼，不太好吃，但是里面呢有时候啊有这个婴儿果泥，味道还不错，挺健康的，可以当零食吃吃。
2: 你这真的是费心了，真的是从业人员给到的一些秘密暗号，我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你。
1: 消息啊，
2: 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1: 再来看看，这是某某，他说了，这个研究经济舱飞机餐啊，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很穷，还穷讲究。
2: 你说谁呢？说我俩呢吧？这不就是俩研究飞机餐的主人公吗？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1: 哎，然后这个半岛飞帅他说航空公司说了啊，就你那点机票钱还想吃什么好玩意儿啊？
2: 啊，那不行，我是消费者，我就得吃点好的，你要不你就别给我吃。
1: 行，那全价机票付一下吧。
2: 要么别给我安排，既然安排了，我觉得就得做得差不多。
1: 哎，这是很多这个乘客的心声啊。再来看看TT， 他说了，几年前坐全日航空，
2: 哎呀，他们的餐食应该还不错，
1: 挺豪华的。然后说下次专门又订了一次啊，说这个登机前发现好多啊，这个外国人在机场便利店买盒饭，上去才知道，哟，这趟飞机居然没餐。
2: 哎，合着你专门订了刚好中午能够在途中的飞机是吧？你这也太不凑巧了，下次还是订那原来那趟吧啊。
1: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过饭点的这个航线他就会含餐，
2: 对，
1: 然后非饭点的这个航线可能就没餐了。
2: 可是他明明就是冲着饭点去的，对吧？
1: 对。
2: 来看到 AATrad， 他说，嗯，我可能是味觉丧失者，对飞机餐要求不高，不要太咸就可以，我基本上都能吃光。
1: 我也是，
2: 这跟我一样。他说不过呢也想分享一下吃到不错的餐盒。
1: 嗯，
2: 他说去年坐 MU9197， 这么详细了
1: 啊，
2: 从上海当时是去成都，早餐的餐食丰盛的我都不敢相信。
1: 快说说吃啥了。
2: 有肉丝炒面，有裙带菜咸菜，
1: 行，
2: 有红丝绒蛋糕，
1: 这还行，
2: 有蝴蝶酥
1: 啊，
2: 还有果干坚果，还有大白兔奶糖。
1: 看这自己在家早餐都不见得有这么全乎。
2: 那当然了，还谁给你带大白兔奶糖啊。他说还有啊，坐亚航试了一下付费餐食，
1: 咋样啊？
2: 17块钱，17块钱的人民币，椰浆饭觉得挺不错的，还有7人民币的拉茶也很好喝，建议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1: 这是一个好的推荐啊，大家正好赶上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再来看看，这是洛言，他说入职国企的我能有机会旅行坐飞机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2: 啊，怎么回事？
1: 就是平时没有假期，也没有时间
2: 出去玩。平时没有假期，然后也不舍得出去玩，是不是？我现在有一种心理，就但凡有个假期让我出去玩，哎，我就想，哎，得花我钱，哎，好心疼，我不想动，一下都不想动。
1: 哎，再来看一下宇辉啊，他分享自己的这个飞机餐。他说飞机餐国内推川航，国外推阿联酋航空。说这川航的空姐一言不合就开启喂猪模式了，额外加餐包也就算了，还配有辣椒酱，一人一大勺，基本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一直到吃到你撑。这阿联酋飞机呢也是啊，无论是经济舱还是这个商务舱，那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还有素食餐。
2: 嗯，确定确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还有兰兰，他说早班机，不要为了给我塞一个干面包让我强制开机就可以
1: 啊？
2: 怎么了？这是有所体验吧？
1: 就是一般早班机大家都很困，对吧？然后你要不你就别发了，你要发的话就吃个大家舒服一点的东西。
2: 阿紫说了，说南航啊可以选不吃饭，会给500里程，配合便利店随便吃点也挺好的其实。
1: 哎，我觉得这个好，
2: 但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给200呢？
1: 不一样，航空公司不一样，它的优惠政策也会不一样。
2: 还有人提到这个南航的海鲜餐也是可以的，说有虾仁、有鱼肉、有水果、有蔬菜，
1: 可以、
2: 说没有那种黏了巴呼的酱。最主要呢还能够提前发餐，
1: 这不错，
2: 提供完新品直接就可以吃，而且整体吃的比较清爽。下次想挑战一下，咱们提到的这个印度餐食盒。
1: 哎，还有这个神经霸说了，说有饭吃就不错了。以前啊，在那个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然后乘坐他们的航班，说4-5个小时，愣是一口吃的不给，只有花生米、小饼干和饮料。我做过更夸张的。
2: 怎么了？
1: 也是国外的。
2: 哎，但是我想 Q 一点，这个4-5个小时，如果说你刚好没有间隔中餐或者晚餐和早餐的时间点，它确实很有可能不给，就给你点小饼干就不错了。
1: 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它真的是就是把那个经济压缩到极致
2: 啊。
1: 我遇到过，就是不仅不给你发餐食，就是你在飞机上喝一杯水都要收费
2: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1: 对，就是夸张到这种程度。
2: 我想问一下是几个小时啊？
1: 我忘了，应该时间不长。
2: 哦，那不长还能够理解。
1: 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某些小国家，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到了那个飞机场以后，他连那个行李的那个传送带都没有，就是一个大水泥台子，
2: 也就是手拎上去呗。
1: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搬运工哐哐给你扔你的行李，然后你就心想啊，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
2: 哎，此时此刻我

0: 有一点点心疼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可能运营起来是挺难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养很多的员工也不容易，
1: 是。
0: 所以你还说啥餐食呢？谁也别喝了，
1: 啊，
0: 对吧？另外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述的各个航司的各种飞机餐的体验，
1: 嗯，
0: 我们俩呢抓紧时间去给大家检索了一下各个不同航司，尤其是来自于国内的他们的航司的餐食照片，
1: 嗯，
0: 可以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我们会用语言来解释说明。首先先来说到大连航空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份菜，它的主菜呢是红酒酱汁儿牛排，主菜当中呢还有三色蔬菜做搭配，小菜呢有土豆泥加一个煎蛋卷儿，不喜欢米饭的话还有面条选择啊，这个一般的航司都有。那甜品呢是有糯米糍，另外还会附送一小包点心作为零食，所以整体看上去其实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1: 好丰盛啊，不得不说。再来看看这是东方航空的啊，东方航空呢同样也是一份很标准的餐食，主菜呢有这个白汁蘑菇焗海鲜饭。
0: 哎，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吃这种焗饭
1: 啊，
0: 有点黏糊。
1: 对，而且它不是真的焗，你想它是提前焗了，然后再给你蒸一下，热一下，
0: 对，然后再热一下。
1: 对，然后它有餐包啊，就是一份这个火腿沙拉，还有一小份的水果拼盘。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吧，就是单从这个营养和热量来说，还是挺可以的吧？
0: 对，一定是能够给到你充能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张小白有提到过的那个香港国泰航空。
1: 嗯，
0: 首先它的这份餐食啊，颜色很夺目，因为呢，主菜是酸甜可人的菠萝咕老肉配炒米饭。有人说这个干炒牛河和咕老肉呢是最能够体验粤菜餐厅水准的，
1: 是。
0: 而香港餐厅它的这个咕老肉大多味道比较正宗，嗯，那这份飞机餐除了主食之外也有一个沙拉，还有一个奶皮，看起来啊感觉小吃也是不错的。
1: 值得提到的是呢，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啊也是为乘客提供免费的哈根达斯的雪糕的。
0: 对，刚刚你提到那个甜品，哇，这点真的好贴心啊。
1: 是，就不少那个晒国泰航班的一些飞机餐的网友啊，是专程会上图这个给雪糕一个特写的。
0: 是，我们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都是经济舱的一个提供的飞机餐，嗯，算不上华丽，但我觉得算得上也都挺可的，就是挺可以的，
1: 还可以。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飞机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吕不韦囤积帝王。二，苦心经营。可是随着秦王政长大成人，吕不韦害怕自己和太后私通的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就暗地寻求了一个叫做嫪毐的人，冒充太监献给太后。嫪毐深得太后的宠幸，权势几乎可以和吕不韦分庭抗礼。所以秦王政8年，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还与太后私通，生下了2个儿子。嫪毐以秦王的假父自居。到了秦王政主持国政之后，嫪毐盗用秦王的玉玺，发动兵变，攻打秦王政所居住的内宫。秦王政即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镇压叛乱，与叛军在咸阳城展开激战，前后总共斩杀叛军数百，嫪毐及其党羽全都被擒获了。于是秦王政下令将协同嫪毐发动叛乱的官吏20余人全部枭首示众，而且 将嫪毐当众

车裂，灭其三族，杀死他与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然后把太后软禁起来，囚禁在雍都别宫。嫪毐叛乱也牵扯到了吕不韦，因此秦王政一度想杀掉相国吕不韦，但是毕竟他侍奉先王功劳极大，而且又有许多的宾客便士为他求情，所以他不好将吕不韦绳之以法。第二年，秦王政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他遣出京城，发往河南封地。又过了一年多，各地诸侯国的宾客络绎不绝都去问候吕不韦。秦王政看到一个被罢了官的吕不韦居然还有这么高的威望，有这么多的使者去看望他，所以就写了一封信谴责吕不韦与各国使者之间的往来密切，令他举家迁居到偏远的蜀郡。吕不韦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是不能被秦王政所容了，为了免遭更大的羞辱，他就喝下鸩酒自杀而死。吕不韦作为一个身份平凡的商人，却凭借自己的头脑平步青云，他的眼光和政治手腕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最终他遇到了秦王政这样一位更为强势的对手，最终输掉了这场政治博弈。三，吕氏春秋。秦王政八年，公元前39年，吕不韦招揽宾客3000人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使人人著其所闻，加以选择和综合，编成了一本兼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的著作《吕氏春秋》。这本书主要选取了儒家、法家、阴阳家的部分学说，把它们加以综合，构成一套政治主张。现存12纪、8览、6论，一共26篇，20余万字。吕氏春秋对儒道、阴阳等各家学说是有选择的接受，其中以儒道为主。比如他赞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他主张分封诸侯，也主张君王要无为而无不为，有势有威，这样才能使臣下服从。他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用德义来进行治理。吕氏春秋综合各家学说，并非进一步的批判、继承、总结，继而提出全新的思想，而是将各家的学说杂糅拼凑起来，其主要思想和秦国历来所采用的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没有得到秦国统治者的重视。但是吕氏春秋却保存了大量的古代逸闻逸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它保存了不少农业技术方面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资料。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三章，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大奠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起一个版图空前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首先创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其历史功绩可以说是至大至伟。可惜它并没有能够成为有口皆碑的千古一帝。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严重透支了国家统一和制度创新所产生的红利。秦王朝横征暴敛，刑法残酷，很快就摧毁了王朝新兴所焕发出来的民心民力。公元前209年，大泽乡起义点燃了燎原烈火。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投降，秦朝仅传二世，历时15年就灭亡了。公元前202年，布衣出身的刘邦战胜强敌项羽，他称帝建汉，定都长安。西汉初年，他吸收了秦国灭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文景之治增强了国家实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变革制度，尊崇儒术，北伐匈奴，开通西域，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昭宣中兴之后，汉朝的皇帝大都孱弱，外戚干政，宦官得宠，导致了朝廷内外乌烟瘴气。公元八年，王莽代汉，任意改制，导致天下骚乱，绿林赤眉揭竿而起。西汉共十二帝，历时210年。公元25年，与农民军决裂的西汉宗室刘秀登基，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汉光武帝退功臣而尽文吏，以柔道治天下，有志革故鼎新，号称中兴。无奈世家大族与土豪与这个新兴的王朝联袂崛起，度田失败，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空前严重，贫苦的农民流离失所。到了东汉中后期之后，外戚依然跋扈，宦官更加嚣张，两次制造了党锢之祸，迫害朝野精英，政治愈发腐败，社会空前黑暗。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各地的军阀豪强纷纷起兵讨伐，乘机割据一方。公元220年，汉献帝让位于曹丕，东汉宣告灭亡，共历时四帝，历时195年。第一节，秦王扫六合。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0年。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来赞扬秦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击浮云，诸侯尽西来。这首诗描绘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威震六国、一统天下的雄姿和气魄。但实际上，秦国论地不过千里，论习俗近似戎狄，远不比闻名日久的中原诸国。但是吞二州而亡诸侯，
吕至尊而至六合的盖世奇

却最终由虎狼之旗来完成的。所以史学家司马迁就此认为，此非天意而难违。历代学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崛起于蛮荒之地。秦国的王室是嬴姓，嬴秦是众多嬴姓族群中的一支。嬴姓族群说他们的始祖是颛顼帝之后裔，同出黄帝一脉，几乎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族群一样的。嬴姓族群也有着一个英雄始祖的传奇说法。据《史记·秦本纪》记载，颛顼的孙女叫女修，女修之，玄鸟云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之子大费，也就是伯益，曾经辅佐过大禹治水，而且他曾为舜帝主管牲畜，所以就被舜帝赐姓嬴氏。周孝公在位的时候，西迁至秦陇的一支嬴氏，他的首领妃子养马有功，他受封邑于秦，在千位二水交汇之区建立了国家，而且还让他续嗣嬴氏。这个族群由此得名嬴秦，这是见于史籍中秦人祖先嬴姓以及他们族名为秦的由来。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困守一隅，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而与此相应的是社会正在进入大分裂、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秦襄公应对得体，亲率大兵护送平王东迁，立下了卓越的功劳，所以周平王封襄公位列诸侯，赐之齐以西之地。到秦穆公时，秦穆公任用贤能，重用简书，巧收百里奚和游鱼，在这些人的谋断辅佐之下，秦国坐拥关中，东向结成了秦晋之好，西向讨伐戎狄，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战国之初，偏居边陲的秦国因为立国较晚，内部动荡，经济落后，屡次遭到了邻国的欺凌。从此以后，秦人痛定思痛，决心变法图强，所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在政治上推行宪制，加强中央集权，清明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在经济上，奖励耕织，重本抑末，统一度量衡，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扶植小农经济。在军事上，实行军功爵制，打压世袭的贵族，扶植新兴的军功地主阶级，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在法律上，编制户口，加强刑罚，赏罚分明。商鞅变法的成功为秦国打下了富强之基。秦国自商鞅变法图强以来，就逐渐形成了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不断发动兼并战争，蚕食东方六国。秦军主要把矛头对准两个方向，东方的三晋之地，以及西南方向的蜀汉和楚国。
在三晋方面，秦军挥师关外，直逼中原。公元前330年和公元前328年，秦国曾两度攻打魏国，迫使魏国先后献上了河西地以及上郡十五县。公元前307年，秦国攻占了韩宜阳，秦国的领土逐渐扩展到了中原。公元前289年，秦国再度攻打魏国，取得了61座城。而在西南方向，秦国首先夺取了巴蜀，而后进逼楚汉。到了公元前316年，秦国消灭巴蜀，而此战可以称得上是以秦国国运相赌啊，很好地收到了秦军的将领司马错所预见到的功效。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果然，从此之后，秦军取得了对楚国的

收到了秦军的将领司马错所预见到的功效。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果然，从此之后，秦军取得了对楚国的

0: 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他年仅13岁。当时秦国的大权由他的母后所宠信的假宦官嫪毐以及相国吕不韦所掌握，而他们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少年嬴政忍气吞声，主动示弱，等他22岁亲政之后，立即诛杀起兵作乱的长信侯嫪毐，随后又罢免了仲父吕不韦的国相一职，并且逼迫其服毒自尽。嬴政解决了两大政敌，集中王权，扫清了棘手的障碍，开始着手进行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期间，秦王政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6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多民族中央集权之国。而这一进程主要是分为前后两个重要阶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

0: 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秦王扫六合。二，歼灭群雄，天下归一。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5年期间，秦国主要针对离秦比较近的三晋之地以及疲弊的燕国。三晋之中，韩国是最弱的，所以攻打韩国一役就拉开了秦国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序幕。公元前230年，秦国派内史腾取韩，俘虏的韩王安，韩国宣告灭亡。公元前229年，秦国的大将王翦率兵攻进了赵国，不到一年就大破赵军，攻克赵都邯郸。赵王谦被俘虏了，赵国宣告灭亡。秦国的这个举动引起赵国北端的燕国极大恐慌，所以燕国的太子丹就派遣了一位壮士荆轲，以献图之名企图行刺秦王。他希望能通过这一举动打乱秦国野心勃勃的吞并计划。没想到图穷匕现，行刺失败，荆轲不但没有能够刺杀秦王，反而喋血秦功。公元前226年，又惊又恼的秦王就派遣王翦攻打燕国，攻破了燕国的国都蓟。燕王喜被迫迁居辽东。报完一箭之仇之后，秦国按照既定方针向三晋的虞国、魏国用兵。公元前225年，秦王派王奔攻打魏国，他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大梁，然后掘开河道，用水灌进了大梁城。魏王甲宣布投降，魏国灭亡了。至此，秦军所向披靡，以上四国土崩瓦解。后一阶段，即公元前225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主要是针对南方和东方的大国楚、齐。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前一个阶段的遗留余敌。公元前225年，秦国年轻的将领李信宣称要亲率20万兵马就能消灭楚国，而秦王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顾老将王翦等人的劝诫，轻率出兵，最后导致秦军大败。此后秦王政就改派王翦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公元前224年，楚国举国皆兵，王翦则坚壁清野，任楚人一再挑战，军事置之。

物里。楚军不得战，就引而向东。王翦乘机追击，大破楚军，诛杀了名将项燕。次年，他俘获了楚王复楚，楚国宣告灭亡。歼灭强楚之后，兼并战争大局已定，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公元前222年，王贲率秦军如秋风扫落叶的一般，先后攻打辽东和代，最终俘获了燕王喜和代王嘉，燕代两国宣告灭亡。次年，王贲自燕国南下攻打齐国，秦兵长驱直入，攻入了齐国的国都临淄，齐王建宣布投降，齐国灭亡了。十年的兼并战争就这样谢幕了。短短十年，秦王政在魏辽、李斯、王翦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电一般的歼灭六国，完成了波澜壮阔的统一进程，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崭新的一页。秦国的统一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秦与东方六国实力对比逐渐扩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与秦王政个人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秦的统一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三，封建政治金字塔。秦王政横扫六国，缔造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共主、名存实亡的局面。而作为秦始皇的嬴政，他摒弃了王制，开创帝制，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封建政治金字塔，可谓定一制而传千古。秦代以前，商周最高的统治者均称自己是王。到了战国时期，王室式微，群雄并起，称王称帝之风成为一时的风尚。秦灭六国之后，秦王政以为不改名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所以他就提出用皇帝的称号。这是秦王政的第一个历史性的创造。从此以后，皇帝这一称号成为历代最高统治者所沿用的称呼，用以显示皇帝独尊的地位。秦王政还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一套制度。比如，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自己称为朕，而皇帝所用的玉印则称为玺。文字要避皇帝的名讳。除此之外，为了巩固统治，他还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居三公之首，金印子绶，至万石。丞相长成天子，助理万机，有左丞相和右丞相之分，他们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文官之首。太尉金印子绶，至万石，掌武事，主武兵，为武官之长。御史大夫银印
轻手

长副丞相，乘船诏令致书，负责监察百官。御史大夫多为皇帝的心腹，他们由一些地位低微的御史改制擢升而形成的。他们的作用是用来评议相权。三公之下有朱清，号为九卿，实际上并不止九位，多数为秦国原有的，主要有掌宗庙礼仪的奉常，负责皇室宗族和外戚事务的宗正，掌宿卫宫殿门户的郎中令等等。三公九卿均由皇帝来任免，概不世袭。三公和朱清的设立行政、军事、司法、监察、财政的分设，博士的议政计分工又相互制衡，而皇帝则一个人操大权于股掌之中，与群臣如牛马，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强化了家国一体的政治，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以三公朱清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绝对听命于皇帝，而且受命代理行政的。它是秦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政治的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秦王朝还组织了以郡、县、乡里为主的遍布全国的地方权力网格，除首都京畿要地设立内史直辖中央以外，秦朝在地方政权上也设置了郡。秦郡的设置，学界素有争议。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秦刚刚统一的时候，分天下为萨六郡。以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以及郡制的调整，总郡的数量最多可能达到46个或54个之多，各郡一律置守、卫、监。郡守掌治其郡，治2000石，他是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统摄辖区的政治、军事、财政、民政、司法、监察等要务。郡守之下设有郡丞、左守，至600石，郡尉，执掌太守，典其武职，至2000石，可见他在军事帝国中的地位。郡之下设有县，县级机构都是由郡来统辖的。县1000户以上置县令，至600石到1000石不等。不满1000户的设县长，至300石至500石不等。县令或县长统领一县的赋役征发、审判、治安等政务。县令、县尉的分工与郡守、郡尉比较类似。而在县以下又设有乡，乡之下设有里，里以下有10户编成的10和5户编成的5。而户则是个体小农家庭，十和五则是秦朝最基层的单位。秦朝特别重视监察郡县官吏与巡行地方，御史大夫之下设有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各郡又设置有督邮，负责监察县。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行政建制，秦始皇构筑起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三公九卿到乡里十五的金字塔一般的统治机构。皇权高高在上，雄居塔尖，而劳动群众则被压在塔底。这样奇异的金字塔标志着秦帝国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文明最终确立了。秦始皇作为中华帝制的开创者，确立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文明。随后他还施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生活经济制度，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奠定了大一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四，勤修灵曲。灵曲位于今天广西的北部，又称灵曲。它是秦始皇33年修成的一道人工运河。它与陕西的郑国曲、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军的军尉屠睢指挥50万秦军分五路南下，对居住在今天两广地区的南越和西欧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为了支援和征服南越以及西欧的战争，解决进攻南越秦军的供给问题，秦始皇派监禄在今天广西的兴安县以北开凿了一条连接湘水和澧水的运河，用来通粮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曲。灵曲选择湘水和澧水最近的地方开凿，全长34千米，沟通了江南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灵渠的修成保障了秦军作战的需要，为秦军取得统一南越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灵渠建成之后，它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明清时代，灵渠还被称作是三楚两越之咽喉。第二节，沙丘之变。公元前210年，沙丘位于今天河北广宗西北的大平台，它始建于商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他的名字与中国好几个显赫的帝王是紧紧相连的。商纣王曾在这里放纵淫乱，酒池肉林，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因为没有安排好立嗣大事，引起了骨肉相残，最后竟然活活地饿死于沙丘宫中。始皇帝第五次出巡的时候，他暴死于酷暑时节的沙丘。宰相李斯密不发丧，从而为内侍赵高矫诏发动政变提供了良机。一场关于秦帝国最高权力的争夺阴谋得逞了。历史上把这场政变称为沙丘之变。一，风云突变。

0: 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气势豪华而又庄重的庞大车驾又从咸阳出发了。这是始皇帝一生之中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巡行，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次。这一次，秦始皇让右丞相冯去疾留守朝中，让左丞相李斯护驾。中车府令兼伏喜令事赵高和始皇帝的少子胡亥也奉命随行。当巡行的车队渡河行至平原津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病重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在最后弥留的时候，令中车府令赵高代写喜书一封，这是他给长子扶苏的遗命。遗书极其简单，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很明显，这是传位给扶苏的遗诏。而此时公子扶苏远在北部的边郡上郡。2年之前，父子因为焚书坑儒而反目，所以扶苏被命令离开咸阳，名义上是监督蒙恬的军队，而实际上是被流放到边疆。可是没有等到遗诏公布天下，七月丙寅日，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悄然去世了。始皇病死于沙丘，知道的只有几个亲信，所以丞相李斯当机立断，决定密布发丧。因为皇帝在外驾崩，生前又没有正式册封太子，眼下胡亥随行，长子扶苏远在上郡，众公子尚在咸阳，如果贸然宣布皇帝驾崩的话，恐怕诸大臣及皇子会发生动乱，引起天下大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

0: 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

0: 03518157-7233，183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却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或是怎样？

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

0: 账。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很神奇的一年，不管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以闪耀影史的众多影片。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连老天都想看影片的神奇年份。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1994年由法国和美国合拍的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这部影片是1994年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编剧执导的动作影片，由让·雷诺、盖瑞·欧德曼以及娜塔莉·波特曼等主演。他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和一个小女孩的感人故事。那一年的娜塔莉还是一个小女孩，那么那一年的让·雷诺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叔。这部影片也是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在好莱坞执导的第一部作品。尽管影片遵守了主流好莱坞商业影片的制片标准和价值尺度，但是呢，并非一般的剧情、人物的精彩演出还有出色的配乐，使得影片富有法国艺术片的神韵，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动作影片的经典之作，也影响了后来的不少作品。而本片也是好莱坞玉女娜塔莉·波特曼的银幕处女作。这部影片在上映时以精彩的内容和动人的爱情曾经在欧美造成极大的影响，其中让·雷诺和娜塔莉的表演一直让大家津津乐道。让·雷诺吊裤腿儿、黑风衣的造型也是一度成为了时尚，看来呢，真情永远是电影院之中最大的吸引力。而一部经典影片的深远影响力足以将影像化作流行文化符号的图腾，被后者瞻仰、模仿和致敬。影片的主要拍摄地点就是在纽约，起初选角时娜塔莉·波特曼也是由于年龄太小落选了，但她没放弃，再次回到吕克·贝松面前来了一段精彩绝伦表演，让吕克·贝松不得不把这个角色给他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里昂虽然已年届中年，而且为人沉默冷酷、机智干练，但在他不苟言笑的外表下却深藏着一颗温柔善良、天真质朴的赤子之心。多年来离群所居的杀手生活让他倍感孤独与寂寞，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那盆万年青，他把它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来培育。不知不觉，这盆绿色植物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朋友，在他眼中，他甚至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他虽然身怀绝技，但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他甚至从不敢睡在床上，而是

0: 在椅子上睡觉，并且把枪放在手边。一天，12岁的邻居女孩马秋塔外出回家，路过走廊时看清了被血洗的一家大小，机灵的她不动声色，忍痛直接走往邻居李昂的房门，要求在他家里暂避杀身之祸。原来马秋塔当毒贩的父亲因为私吞了一包缉毒局警察黑吃黑的毒品而遭遇警察史丹诛杀全家，马秋塔因为出门帮李昂买牛奶逃过了一劫。在马秋塔的苦苦哀求下，李昂终于让马秋塔进入了自己的家。李昂有沈小千配音。
1: 你叫什么？
2: 马秋塔。
1: 对你父亲我很难过，
2: 要不是他们今天干了，早晚我自己也会干的。
1: 你母亲她……
2: 她不是我母亲，还有我姐姐，她总是想着减肥，可还是难看死了。她不是我的亲姐姐，这是同父异母，她从没对我好过。
1: 你讨厌他们干嘛还哭？
2: 因为他们杀了我弟弟。他图什么？他才四岁，而且从来不哭，总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我该说我比那头母猪更像他的妈妈。
1: 哎，别那样谈论猪，他们有时比人更善良。
2: 可是闻着臭。
0: 这时马秋他顺手打开了桌上的手提箱，发现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械。
1: 这个你不能碰。
2: 李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清洁工。
2: 你是职业杀手？
1: 对。
2: 海浪窟什么人都杀吗？
1: 除了女人和孩子，这是原则。
2: 雇一个人去处理那些杀了我弟弟的人得花多少钱呢？
1: $5000一个。
2: 哦，这样怎么样？我帮你干活，作为交换，你教我怎么杀人。嗯，怎么样？我扫地、买东西，还可以帮你洗衣服。成交了？
1: 不，不能成交。
2: 那你要我干什么？嗯，我没地方可去。
1: 我看你今天太累了，先睡吧，明天再说好吗？
0: 李昂安排马秋塔睡下，给他盖上了毯子。从没感受过温情的马秋塔感激地抓住了李昂的手。马秋塔睡着后，李昂觉得应该杀了他，可是拿着枪对着马秋塔的头却又下不了手。第二天一早，李昂叫马秋塔赶紧离开，但是马秋塔却交给了李昂一张写满字的纸条。
2: 你念念。
1: 嗯。
2: 你不知道怎么念？
1: 我学过，可后来我有许多事要做，就有点跟不上。写了什么？
2: 我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做个清洁工。
1: 想做清洁工？那好，拿着告别礼物去吧，别跟着我，我一个人干，明白吗？一个人。
2: 邦尼和克莱德不单干，塞拉和路易斯也不单干，他们是最好的。
1: 马秋泰，你干嘛这么逼我？这对你没好处。我昨天还救了你的命，就在隔壁。
2: 是的，所以你就得对我负责任。要是你救了我，就得让我活下去。现在把我扔出去等于杀了我，你昨天的门就算是白开了，你会开的。所以
1: 马秋的，
2: 你不帮我我会死的，我知道，可我一点也不想死。
1: 马秋的，你只是个小姑娘，我肯定你这样做没好处，对不起。
0: 因为再次遭到了拒绝，马秋塔拿起枪对着窗外一通乱射，李昂只能带着他换了一家新的旅馆， 并且带他在天台上练习射击。
1: 首先你得学会使用步枪，它能让你和目标保持距离，你离目标越近就说明你越专业。比如说匕首是你最后要学的武器。好了，
2: 好了，
1: 过来。
0: 两个人趴在天台上，马修特顺手打开了瞄准镜，可被里昂立刻关上。
1: 不到关键时刻别打开它，会有反光，两人几米之外就看见了。衣服颜色和环境要协调，明白了？
2: 明白。
1: 准备开始，这是最好的课程。
2: 要杀谁啊？
1: 谁都行，先不要管了。
2: 那个穿红黄相间衣服的，
1: 对，冷静。眼光别挪开，呼吸平稳，看他的脚步，就像你也在跑。尽量算出他的下一步，吸一口气。

0: 马修的一击击中，不过发射的只是假子弹。就这样，李昂教马丘特用枪，而马丘特将李昂识字，两个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李昂刚刚来到这座城市时，是托尼带李昂入行，而他的钱一直存在托尼那儿。于是李昂来找托尼，托尼由王肖兵配音。
1: 很久没见了李昂，挺想你。还有你需要个好差事，
2: 有训练，
1: 训练不错，可别过头了，要知道可没人付你学习费了呀。
2: 托尼，我挣的那些钱你都替我存着。
1: 你需要钱了？
2: 不，只是问问
1: 啊，
2: 因为我干了好长时间了，可还没怎么动过那些钱。我想要是有一天要用。
1: 有女人了？亮，对女人你要千万小心。还记得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吗？我带你来时你还什么都不懂，然后又被一个女人给害了。都别忘了亮。
2: 我想我知道了，关于我的钱，可能我会给一个小某个人，就像捐助。
1: 哎，这是你的钱，我只是为你保管，就像银行那样，甚至比银行要强，因为银行也许会倒闭，可老托你不会。还有银行总有这个那个狗皮表格要填，可老托尼这儿没什么要读要写的，全都在脑子里。
2: 我现在认字了。
1: 那很好了，很好。你的钱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要就问我要，问我要好吗？
2: 我不
1: 是是1000元。不，拿着，找些乐子。
2: 谢谢，
1: 拿着，没事儿。
0: 从托尼那儿拿完钱，李昂却看到了一直在门外等待自己的马丘塔正在大街上和男孩搭讪。李昂毫不犹豫地走过去，警告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站在他的视

0: 点范围内。回到旅馆后，马秋达却突然说了一句让莉安感到吃惊的话：
1: 莉安，我想我好像是爱上你了。
2: 嗯，
1: 我这可是头一回恋爱。
2: 既然是头一回，你又怎么知道呢？
1: 我觉着了。
2: 哪儿觉着？
1: 我的胃很暖和，以前这儿有一个结，现在它消失了。
2: 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好了，没其他意思。我要迟到了，我讨厌迟到。
0: 李昂的回避激发了马秋他的逆反心理，他和旅馆老板闲聊，告诉他李昂不是他爸爸，而是他的情人，然后悄悄回到被警察封锁的家里，拿回了一些物品和藏在地板下的钱。这时杀害了全家的史丹和另外两个警察进来，马秋他赶紧藏了起来。史丹对同事的盘问非常不耐烦，谈话中他说了自己办公室门牌号，马秋他记住了。回到旅馆，旅馆老板来赶他们走，李昂只得重新找住处。马秋他扔给李昂20000块钱，让他杀掉史丹为弟弟报仇，但却被李昂拒绝了。后来在马秋他以生命为要挟的情况下，李昂只好答应带着他执行任务，教他开枪练习以及注意事项。为此马秋他执意吻了李昂，而李昂却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于是在准备去做一次棘手的任务之前，李昂找到了托尼。
2: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儿。
3: 哎，雷昂，你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你是不可战胜的，子丹也会怕你的，你玩得很好。
2: 托尼，我想到我的钱，你还记得那天见到的那个女孩吗？
3: 对，
2: 她叫马秋特。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儿，我希望你把我的钱给他。
3: 这没问题，
2: 谢谢托尼。
0: 就这样，李昂独自去执行了任务。马秋他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来到警察局，伪装成送外卖的，尾随着史丹进入男厕，但却被狡猾的史丹发现了。
2: 马秋他，你把东西放下好吗？很好。现在你可以谈一谈意大利食品了，别忘了提到厨师，他挺适合我。
1: 没有人叫我来，是我自己的事情。
2: 那么这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吗？那么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呢？
1: 你杀了我弟弟。
2: 哦，对不起。你很想见他吗？
1: 不，
2: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开始惧怕死亡的时候，就会珍惜生命。喜欢活着吗，宝贝儿？
1: 喜欢。
2: 那很好，因为我不杀那些绝望的人，那会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在史丹要动手杀了马秋特的时候，他的一个手下进来告诉他，马奇在交易时被一个厉害的杀手杀死了。史丹命手下将马秋特带到办公室看着。李昂回家发现马秋特留下的字条，得知他去了警察局，便立刻赶去。他开枪打死了看管马秋特的警察，把他带走。为此史丹带人闯入了托尼的小店。
2: 我对你的生意一向敬重，托尼，从你第一次为我们杀人起，我们一直挺满意。你能理解我今天我这么做是别无选择，希望你谅解。我的人就这么

0: 人杀了。我从门缝里看到那家伙像是个意大利人，所以我们想托尼也许会知道。等等，还有你喜欢听的，几个钟头前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武装到了牙齿，一心想要把我送上西天。你知道是谁把她带到那幢大楼里？就在今天下午，又是那个意大利人。我很想会会他。
1: 这一次史丹决心只立案于死地，他调动了超过200名警力与火箭炮等重装备包围了李昂的公寓，但李昂击倒了大量警察，再次救出了被他们抓走的马丘塔，并让他和那株盆栽通过通风管道逃生。
2: 可是李昂，你进不来了。
3: 什么？
2: 这个洞对我太大了。
3: 记住，没得商量。
2: 不能扔下你。
3: 听我说。
2: 我不走。
3: 听我说。
2: 我就不走。
3: 听我说。
2: 我不走。
3: 听我说。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万一我活下来，我会的，相信我，我会没事的，马修的。我有很多钱存在托尼那儿，很多。我们取了钱一起走，就我们两个人，好吗？走吧。
2: 你这么讲是要让我不甘心。我不想失去你了。
3: 你不会失去我，马修的。你让我的生活充满乐趣，我真高兴，觉得自己有了根。求求你走吧，宝贝儿，走。好了，走吧，走走到托尼那儿去，这儿我来处理，一小时以后见。我爱你，马修塔。
2: 我也爱你，李昂。
1: 就这样，马丘塔通过通风管道逃出了公寓。后来李昂化妆成受伤的警察混出了包围圈，但最终仍被埋伏在背后的史丹识破中枪倒地。最后一刻，濒死的李昂引爆身上的所有手榴弹，和史丹同归于尽。李昂死后，马丘塔将李昂生前唯一的朋友那一株盆栽移出了窄小的花盆，并栽种在大地上，让李昂终于得以落地生根。影片当中那盆由李昂培育，最后由马丘塔再次栽种的植物是万年青，这个单词中间部分的发音就是李昂。而在一场李昂和马丘塔为托尼执行任务的戏中，导演吕克贝松也客串了一个小角色，背景中众多正在射击的家伙们中的一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拍到众多警车停在街道那场戏时，一个刚刚抢劫了商店的人恰好从商店跑出来，当他撞上摄制组和众多警察，于是乖乖地向这群穿着制服的临时演员投了降。影片当中的音乐也是制作精良，主题曲《我心之行》则由老牌歌手斯丁演绎，如此优美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故事的真谛。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斯丁演唱的《我心之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重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小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丰富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乐享生活，我们要调整一下心情，跟大家聊一项运动。那在聊运动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两位嘉宾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约克湾国际马术俱乐部的总教练兼骑手董帅老师，欢迎董教练。
1: 嗯，大家好，我是。
0: 你看这，你看这啊，帅气外加酷酷的感脚。这接下来还有一位呢，也是今天跟董教练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项运动的青少年教育专家张琴英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张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关于这项运动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说小朋友是不是能够接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那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大家来分享的运动就是马术运动。哦，说到这两个字，好像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只会在奥运会上面啊，或者是在各种大师赛上面看到像董教练这样的身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家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两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平时可以接触到马匹，包括跟他来有一个接触，和董教练你所从事的马术运动，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1: 就是我所认为的这个马术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可能这个马术呢，咱们现在常见的就一些奥运会的比赛，比如说一些现在中国所举办的一些世界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就是中国认可的国际马联的比赛，鸟巢的大师赛，这是可能说大家所谓的这些马术。其实马术呢，现在循序渐进，就是在生活圈很多人呢，就是可以在俱乐部里面接触，也可以就是通过就是那个参赛接触。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马术呢，它虽然说看上去容易，其实它的背后付出的很多。而且呢，这个骑马呢，可能就是大家所想这个骑马，只单骑马，骑马可能大家在电影里面所看到这些骑马，可能就是一些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拍的，我策马扬鞭、英姿飒爽那种感觉。其实马术跟这个骑马的还是两回事的。
0: 啊，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不能被这些镜头，演员们的这些镜头所迷惑了。张老师，是不是你身边会有一些家长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小朋友接触到骑马？我们先别说马术运动了，先接触一下骑马这项运动。
2: 是的，因为这个本身我有两个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孩子，哥哥跟妹妹。那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的时候，也会来问我说，哎，你们在哪儿啊？
0: 难吗？是吗？能学吗？
2: 对，
0: 复杂吗？
2: 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包括没有正式的进入到这个马术的课程里面之前，在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到草原去。那也有很多家长喜欢说，哎，带着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去接触马术，然后让孩子感受感受骑马策马扬鞭的那种感觉。

0: 身边很多朋友也在问，当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以后，问的人就更多了。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原来可以当做一个学习来看待的一件事情，而不仅仅是游戏，不仅仅是旅游的一个项目
1: 啊，不仅仅是在景区去体验一下。
0: 是的，
1: 哎，我觉得董教练可能平时因为会接触到很多学员嘛，作为教练来说，你接触到的学员出来可能就最常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样子？
2: 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教练，我什么时候能去参加比赛？我什么时候能去做跑步？这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教练。就是面对问题也是最多的，也是就是问的最多的。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就回答，你的目的是做什么？你比如说你的跑步，你这个跑步呢，你在一年多少时间内你完成多少课时，是不是？你比如说我在一年里面我只骑了五次，可能说你离这个跑步呢，离这个参加比赛还是很遥远的。如果说你在这个一年里面或者在这个半年里面，我的课时达到120，可能这个呢就接近你的跑步会容易一点。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跑步还有那个参赛可能是会难一点吧，但是呢你必须要循序渐进嘛，这个东西你要去坚持去付出，这个时间可能越多你进步越大，在马背上待的感觉会越好吧。
1: 嗯，这个大家一上来就很想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参加比赛，好心急哦。而且这个目标我觉得定的也好高，
2: 因为可能好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学员还有小朋友看到这些马术比赛，他也就是说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肯定就向往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比赛。但是他一骑在马之后呢，他就想着，哎呦，我哪天能像教练一样你一样去参加一下比赛。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和家长们都会心急。
1: 嗯，
2: 主要是说呢，他们的定文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按照他的定文目标来给他安排一个合理的一个课程。来就是慢慢的给他来试验他自己的，比如说小的比赛可以去参加跑个步，就是很容易的去驾驭一些马匹。
1: 这个不用考虑说我的身体素质呀，包括我这个是不是能够真的驾驭适合这项运动。我很好奇这个准入的门槛是什么样子的。
2: 准入的门槛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说你想坚持这个运动你肯定要付出。就是说你冬天的时候呢你也不能怕累也不能怕冷，夏天的时候也不能怕热，就是说你要是说想把这个运动加
1: 就想要练好，这个付出的时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张老师感受到的这个，如果说想要送小朋友去学，真的目标是去打比赛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我不太清楚哈，这个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
0: 是这样。很多家长也在问说学习马术，问我为什么学习马术。那也身边的朋友我也跟他们聊过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学马术。其实更多的有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就跟董教练说的，是为了打比赛。觉得孩子骑在马背上打比赛，尤其这个英式马术的一个装束扮上以后，这扮相特别的帅，颜值特别高。另外一部分的家长的可能是为了说孩子培养一种兴趣，让孩子更多的能够接触大自然，接触这种大型的动物，培养他的爱心，培养情商。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呢，是为了孩子将来留学在做准备。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些国家他们的马术发展得非常的好，那孩子如果能在中国打下一个马术的基础，将来留学到了国外以后，能够迅速的跟这些本地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学生的群体很容易就融合到一块儿。
1: 就是好像马术包括这项运动在他们国家可能会更加的普及。
0: 是的，
1: 就像打了一场篮球或者是大家一场橄榄球的比赛一样。哇，今天大家就这个策马扬鞭的感觉就出来了哈，就是很多同学在一起。那张老师，你会考虑说把你的孩子送去打比赛，或者希望给他们定上这样一个目标吗？
0: 当然，
1: 因为太帅了，是吧？
0: 这太帅了！
1: 哎呀，这个你看，教育专家也难逃这个最终的这样一个帅气的目标。哎，还有朋友在说，我觉得这项运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精致。哦，这个词儿我好像之前还没有想到说来形容马术运动，可能是因为确实从装备到我们整个的去接触的这个过程会比较的细腻，是吗？其实虽然说这个马匹的非常的高大哈，感觉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感，但真的去接触到它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你真正的接触到的时候，这个马呢，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这个马还是那个挺容易接近的。如果说你光看到一些照片，就说一种精致，一种就是说那个帅气，这也可能就是一个照
1: 第一印象。
2: 对，第一印象的照片，其实是你一旦去接触到马的时候的这个马呢，还是给人能带来很多很多的一种快乐，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生活的方式。还有就是说 你如果说就是想去慢慢的接触的时候呢，可能咱们就是从一点怎么去接触它，怎么去交流它，慢慢你穿上自己的这个装备，穿上自己的这个马服去上马的过程中呢，还是很享受的这个。
1: 所以这个享受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兴趣来接触到骑马这项运动的话哈，这件事情不谈我们会不会达到马术的训练这个程度的话，今天可能是我跟张老师一起，他带着小朋友，我是一个大人，我们来接触。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进入到马场以后这样一个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2: 第一步吧，你就是如果说接触到马，你首先给马呢成为一个好的朋友。首先咱们就说给马一个建立一个互相信任，让马感受到咱们呢对马的是一种友善。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喂食，通过那个打理，通过就是正规的这个教练的这个教你怎么去照顾你的马匹，给它洗刷，先建立一个跟马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关系吧。完了其次呢，再找一个那个有专业一点驯服好一点的马匹呢，咱们去骑乘，是这样的。
1: 哇，我们一进来就可以开始摸呀，然后喂呀，然后就可以上马骑了吗？
0: 对，这个董教练刚才讲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那通常我们从教育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会让孩子打消一些这种看到大型动物跟他在媒体当中、电视当中和这个书本当中看到的图片不一样的，突然就赫然的展现在眼前，
1: 而且可以想象，因为小朋友相较于他来说就更小了。
0: 所以通常我们会刚开始的时候会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马是怎么个回事儿。那小朋友知道，哦，先看看周围的环境，然后跟家长朋友也普及一下马对于小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
2: 马天生是个很胆小的一个动物。一定要专业的教练陪着小朋友去喂马。
1: 会不会也有一些就是你们会有设定，就是这几匹因为它的性情相对温和，所以是可以给小朋友去喂食啊，这初步的这个接触，然后更加的这个我们不能说更加壮啊，就是脾气更加个性的，可能对就不太适合做这个第一步的这个步骤的接触。
0: 其实是这样，马呢是大型的食草性动物，它的本性实际上胆子非常的小。它如果它没有意识到它有危险性的时候，它是不具备攻击性的。而且大型的食草动物对于我们平常的认识当中，它唯一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奔跑。
1: 它会逃跑，
0: 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跑。它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攻击性的保护行为，所以马对于孩子来说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马房当中，这个马匹经过我们教练专业人士的调教之后，他们也跟人是非常亲密的，在马房当中不会有这种危险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这种顾问会陪着小朋友和家长一起。
1: 有很多的小朋友一去到草原或者去到景点，第一次看到马或者是头几次看到马的时候会兴奋，哇，就是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会不受控。
0: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办？会给这个马造成一些伤害吗？
0: 伤害倒不至于。但是有一些训练有素的马匹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如果说到这种旅游景点或者是草原上，它跟马本身接触孩子比较小比较少，看到小朋友一兴奋的时候马就疯了。
1: 他也不知道你怎么了，
0: 马儿也在想你要干什么。
1: 会不会伤害到我？
0: 不会伤害到他，但是会惊吓到他。对，那马的反应呢，刚才讲过的就是奔跑，他有可能惊了以后他就开始跑。那如果马上刚好有人，那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不建议太小的孩子过早的接触到这种草原的这种我们讲的野骑的这个环境里面。还是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1: 那说到这个小朋友去学，那会有家长在问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就比较适合让我的宝宝就去学了？这会不会有一个年龄的门槛？
2: 年龄的门槛一般子，现在小孩一般在可能3岁到4岁、5岁的这么这些孩子也有去马场去接触的。可能这些呢只是呢让孩子呢有一个兴趣的爱好，对马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就是没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其实最适合的年龄就是在6岁往上，可能这个年龄是最适合孩子去接触的。因为骑马嘛，它毕竟是从小开始接触是最好的。你说这个安全，首先就是说孩子如果选择这个骑马怕那个危险，就是家长要做的一个就是选择一个首先一个专业的马术俱乐部。来说就是说呢俱乐部里面找一个。

0: 就是有资深能力技术好一点的教练，完了驯服程度稍微好一点的马匹来给孩子骑乘。
1: 嗯，
0: 其二呢就是说孩子的沟通能力强，而且呢喜欢这个东西，胆量又大，
1: 嗯，
0: 这个呢可能咱们就提高比较快一点，也就是说呢避免咱们的危险性，因为骑马它毕竟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运动，有危险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就为了避免这项运动，咱们就还是就是去专业的俱乐部啊，找一些专业的那个教练，训练好一点的马匹来授课。
1: 嗯，哎，其实比方说三五岁的小朋友去，因为我在马场里面看到过特别小的小朋友，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六岁的。他坐在那儿呢，就是反正就教练就牵着那个马，
0: 嗯，
1: 然后他坐在上面就是像张老师上半时段说的萌萌哒，他就只剩萌萌哒了。就我不知道说这么小的小朋友，他除了能够只是去感受这个起伏呀，感受跟马的接触这个感觉，他在六岁以前他是真的是能够有一些技巧感，甚至是说哦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就年龄上他真的能够理解吗？
2: 以我自己为例吧，
1: 嗯，
2: 我的小女儿4岁半，那她现在已经开始接触，正式进入到这个课程体系当中已经快要半年的时间了。
1: 嗯，四岁就开始了。
2: 四岁开始的。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她是抵触的，因为她觉得那个马太大，
1: 嗯，
2: 她会害怕啊，然后刚开始只要一上马就基本上就哭得萌萌哒，
1: 就一直处于就是挣扎的状态，
2: 抗拒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因为我有两个宝宝嘛，
1: 嗯，
2: 那大的9岁，已经学习马术两年了，快两年的时间。
1: 嗯，
2: 但是他每次看见哥哥骑，他就又很向往，
1: 嗯，
2: 又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可是你真的让他去上到马上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抗拒。
1: 嗯，
2: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让他多接触。
1: 嗯，
2: 为什么我觉得4岁可以开始，是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要让他知道你要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感，你要增强自己内心的能量和力量。
1: 嗯，
2: 因为小朋友是这样，他肯定突破了一件事情，一件他认为有恐惧的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未来的学习生活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嗯
2: 嗯，他知道了怎么去调整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感，克服了以后会增强他的信心。
1: 嗯，这也是我们可能在6岁之前就可以让孩子，就是在4、5岁的时候就可以接触。
0: 对，
1: 这其实不是在训练他的马术这项运动的技巧，而是在培养他心理上面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1: 啊，这个很重要。
2: 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1: 嗯，
2: 你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就要抓住这个关键的敏感期，让他得到一个锻炼。真的到6岁以后提升技能的时候，你再去强调和教育他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可能就晚了。
1: 嗯，好，6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可以开始做训练了，我们真的把它
2: 技能技法的训练
1: 啊，对，归到训练这个层次里边去了。但是再往前一点，张老师的建议也是其实是可以去啊学一下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跟马就是慢慢接触包括喜欢，也好像真的就是这个年龄了哈。你看我们的微博上面朋友说，我也真的很喜欢马，我跟马初次邂逅4、5岁的时候吧，在这个龙潭湖庙会啊做了一次小马拉车，这4、5岁你还记得，这不容易啊。说然后呢我就喜欢上了马，直到高中的时候我就非让我老妈给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骑马的俱乐部。
2: 嗯，
1: 当初呢就学骑马的时候就觉得很困难，就光学啊想着就觉得困难，别说骑了，特别怕摔，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慢慢的呢和马建立信任就感觉好多了。啊，他基本上是到高中以后才开始接触，但你看也会，哪怕是高中生他也会有这种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变化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摔下来怎么办，我就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关于这个摔下来怎么办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总教练可能会有话要说。
0: 这个呢起码呢他说那个害怕摔下来，这个都可能会摔呢，就是咱们就是防止避免这种的危险，咱们把危险降到最低。
1: 嗯，
0: 如果说就是说呢马它毕竟是有生命的一个动物，它肯定今天心情不好了，或者就是受到惊吓了，可能它会有点就是比如说躲下闪一下，他会把人摔下来。但是摔下来之后呢，咱们就是如果说避免自己摔伤，可能就摔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呢可能我们就是教练呢就是当着学员面会告诉怎么去摔，咱们避免摔。如果说真的是摔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也就是保护好自己，摔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给摔伤。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那个你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恐惧这个东西，害怕这个东西，你可以还是像 刚才我讲到的吧，你的教练，你的马匹选择适合自己的马匹，选择一个性格温顺的马匹来骑乘，来自己训练，这样你可能自己会稍微好一点吧。
1: 你看学习的过程当中，选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0: 对，
1: 张老师，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给4岁的小朋友选一个什么样的马？我在一个马场当中会看到那种小一点的，这是不同的种类，对不对？就是小一点的，就是很萌的那个，我觉得2岁的小朋友坐上去都没有问题吧，就是跟他的身形比较搭配。然后再稍微大一点，可能5、6岁的，就直接就是坐到那个特别高大的马上面去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渐进的过程？还有就是说，马，原来我听过一个观点是说，它分热血、温血、冷血，这肯定不是跟它的血的温度相关的吧？这是一个什么样？我们平时去到马术俱乐部的话，教练会怎么给我们选？
0: 如果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孩子在6岁到8岁之间，我们可能就是给孩子呢选择一些小一点的 pony 马，甚至就是咱们国内一些的矮种马，驯服比较好一点的这些马来授课。如果说随着孩子的年龄那个增长，孩子的技术增长，我们给他会选一些就是那个半血马、纯血马，或者一些就是好的老实一点的温血马来上课。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些马都冷血马、温血马、纯血马，我好像都不太清楚。
1: 对，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儿？
0: 这个纯血马呢，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常说的这个速度赛马。速度赛马呢，就是说他用的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英国的这些纯血、英纯血或者澳洲的纯血马，来去跑的。这些马呢，一般呢，它的那个体型比较敏感，而且呢，爆发力比较好，适合于跑速度。所谓咱们就是说那个温血马呢，温血马一般呢，它出生地就是它的产地在欧洲那些国家，比如说德国、荷兰这些、比利时这些国家。这些马呢，就是说咱们常见的在奥运会上面有场地障碍、盛装舞步、三项赛这些比赛中，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见的比较多的，这种就是温血马。
1: 比较适合技巧。
0: 对，适合技巧，适合竞赛这种马。而且纯血马它就适合一个速度敏感，而且看上去很秀气。还有的就是说呢 ，pony 马，就是说 pony 马就是也就是一个小矮马的一个意思吧，就是
1: 迷你马的那个感觉。
0: 不是迷你马，还有比 pony 马更小的马，可能那种马呢，咱俗称为就是袖珍马，它也就是骑不了，也就是60-70公分高，它也就是孩子一个宠物，或者就去玩什么的。pony 马一般呢，就是说呢，孩子在6岁、7岁，甚至就是10岁到6岁之间，这个 pony 马是最适合孩子骑乘的，因为我们俱乐部也有2-3匹嘛，仅供孩子去骑。这个是孩子就是首选，最好的一个。如果说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我们会给你挑选一些好一点的、大一点的、乖一点的这些马来去训练，作为那个授课马。
1: 在不同的阶段，还是会接触到不同的马匹。
0: 对，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农耕当中的二十四节气。今天我们说的是白露啊。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同时也是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的主编唐志强先生。说到白露哈、这种经典的意象，其实《诗经》中有一首最美啊，也最具有代表性，《蒹葭》
1: 啊。
0: 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它其实分为三章啊，循环往复，四开头的时候都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然后蒹葭萋萋，白露未晞，然后蒹葭采采，白露未已。你发现它每次都出现了蒹葭，蒹葭的样子不一样，白露的样子也改变了。
1: 它蒹葭呀，不就是芦苇吗？就是芦苇。那我们在河的，就是浅滩处，或者是水不深的地方种的这个芦苇，那芦苇它那个这种，尤其是在长出那个芦苇花以后，它本身就很美。
0: 芦花哈，
1: 对，芦花以后
0: 飞扬的样子，
1: 对，飞扬就是那种为随风摇曳哈，尤其早晨还要带着露珠的那种，它本身就是一种
0: 多唯美啊，
1: 唯美的一个画面，
0: 一种朦胧的、迷离的、水雾弥漫的，
1: 隐隐约约的哈、哦，因为透过这个芦苇，然后再去看。看这个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很美的一个情景，
0: 而且苍苍啊，
1: 对，
0: 和蒹葭配合在一起，那种秋日的感觉会更加的深远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1: 它就是白露未晞，对吧？这也是这种
0: 没有干掉，
1: 没有干掉，对，然后未已也其实也是就没有干掉哈，
0: 就白露还在，
1: 还在，还是也是说讲的那个特定的那种早晨。
0: 整个这首写的就是四个字，叫求而不得，是吧？就是你那么美啊，所谓宜人，在水一方，在水的那边啊，在水之湄，或者是在水边上，或者是在水中的一个小岛上。总之，我是看到你，但是可望而不可及啊。
1: 我们可以给他理解宜人，他是一个就是梦这种女子这是非常唯美的一个女子。那么我们也可以讲是某种梦想，
0: 就是她可能是一首爱情诗，你可以认为她在追求一个美人，求而不得。她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写照，是吧？
1: 对，
0: 我想得到的那个东西，我的那个美好的愿望，其实我可望而不可及。
1: 对，理想某种追求，如果是，其实人的幸福感不在于说你已经实现了达到了这种快乐，他其实是在追求的过程中。
0: 我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他说人啊，越接近幸福越倍感幸福，是吧？
1: 我就觉得你看爬山，我们说一群朋友去爬山，你

0: 爬到山上当然也高兴，但是呢其实爬山的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的这个过程中，它给人带来的这种价值和幸福感，它才是更多的含义。
1: 对，比如说每年的过年哈、啊，咱们那么期待三十的团圆，所以咱们从23糖罐站开始，到夜23、24、25哈，最后哎，除夕了，那是个高潮。而往往过了初一之后，你的心里是不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哎呦，这个年过去了，啊，初二、初三完了，初五、初六上班了，就是你会那种心情的这种期待，然后啊，过了。然后那种没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其实你越接近幸福，你越倍感幸福。就三十没到呢，你才开心呢。你因为你在期待之中，你在期望之中。
0: 这其实就是有梦想的人，他就是幸福的；有梦想去追求的人，他这个过程，他就其实就是人生的真谛。
1: 对。就是直接让你奔了幸福，什么都没经过，幸福也许显得不是那么幸福，
0: 不是那么幸福，
1: 好像不过如此的感觉，是吧？

0: 白露这个节气啊，我们看这两个字，一个是白，一个是露，其实这都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
1: 对
0: 啊，这个白是怎么来的呀？
1: 白你看啊，就是说它其实是光照出来的，
0: 光照出来的。
1: 对，你看露水、它本身，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水珠，它是透明的，
0: 应该是无色的呀，
1: 无色透明的，但是呢我们总是把它给它叫成白，对不对？那么就是因为它是首先呢光，早晨的光，晨曦的光，它折射到这个水珠上，它就会产生一些折射的效应，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秋季的露水它叫白，别的时候的水珠有没有叫白的呢？就不一定哈。对，就不一定。
0: 那为什么秋天的露叫白
1: 呢？因为秋那个属金，金呢属白。
0: 哦，
1: 对，是五行当中呢，
0: 它对应的是白，
1: 对应的是白，
0: 五色当中对应的是白。
1: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白颜色，那么对应的白呢，所以我们后面呢跟白相关的这个季节的一个特色。露字上面不是个雨吗？哈，雨嘛，它就是雨跟水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底下那个是音，声音。底下那个露是一个声音，
0: 形声字哈，
1: 形声字。
0: 下边那个是表音的，
1: 表音的，表音的。然后呢，这边你看，表音的这个露呢，前面是个足嘛，是个足，然后呢，组合起来构成了这样的一个露。
0: 露哈，
1: 对，
0: 白露，
1: 白露，是很。
0: 说到白露哈，就是我们去北海公园的时候，哎，那儿有一个就铜人在拿着一个盛露盘。这个如果大家看过《红楼梦》哈，可能还会记得里面一个细节，《红楼梦》里这个大女主之一薛宝钗是吧，是个冷美人，她这身体有病，所以她打小人家就给她配了一剂药叫冷香丸，这个冷香丸配起来非常的繁琐，其中有一味配方就是白露洁令的露水。
1: 对，然后呢她要求很高，就是雨水节气的那天的雨
0: 还得是无根雨是吧？
1: 对，
0: 就是你不能落在地下了。
1: 对，霜降的那天的霜。它的意思四个。
0: 这个医生应该非常热爱二十四节气。
1: 这个呢，它就是我们古人的讲究。讲究呢，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数据的测算。就是按把这些东西都凑齐了。这些就是都攒齐了，这个同时出现，同时把它攒齐了，
0: 得多长时间？
1: 需要百几十年时间。
0: 病是治不好了，药还没配出来呀。
1: 对，它所以呢，它就是中国，它讲究积淀嘛。所以我说我这是老字号，我是从我爷爷开始就开始攒这个，攒这个材料，然后我攒到什么时候我攒齐了，我再去做这个的，所以。它能不有效吗？它心理暗示作用是非常大的，
0: 就心理作用也是作用，而且是非常大的作用。
1: 对，
0: 是吧？我在增加我这味药的时间附加值。
1: 对，
0: 是不是？我这年头长啊，
1: 年头长，确实是因为它非常珍贵嘛，
0: 那非常稀有，
1: 稀有、
0: 不易获得。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屈原啊，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提到了一个露哈。
1: 对，
0: 就古人好像对这个露其实挺爱的，觉得它应该有妙用，它确实有性平清凉无毒啊，内服可清热润肺消暑除烦哈。
1: 对，就是说现代化学家呀，他就认为啊，就是露水的清和氧的结合的共价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0: 就是在白露节气的时候，
1: 就是露水它露水，我们说水不是氢和氧和
0: H2O 吗？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在露水当中呢去呈现出来的，它是有那个这个结构和那是有微妙变化的。然后呢这个营养学家呢，他是说露水含有植物表面，咱们不是叶片的表面的露嘛，但不含有植物表面渗出来的一些化学物质，对人类是有益的。
0: 这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啊，秋露中的百花上的露能止渴，喝了会好颜色，就是你气色会好，然后百叶上的露可以明目， 你看它这个百叶上的鹿其实就沾了这个百叶的这个，
1: 它就不同的植物它渗出的东西融到露水里头，
0: 对，
1: 给你产生了不同价值。
0: 嗯，
1: 你看西方人他也用露水，他沾露水在草坪上，就是说在草坪上那个露水的草坪上打滚，打滚以后它那个能够治那个有健身和护肤
0: 啊，护肤的作用、啊、
1: 对，有护肤的作用。
0: 哦，那就等于说你爽肤水你就可以在草坪上蹭一下脸。
1: 然后呢露水呢、嗯、就是说来敷眼睛
0: 明目
1: 明目消肿、哦、就是说露水是有一定价值的。
0: 对，那我就想到了喝露水那些小虫啊，是吧，人家那个你说从体量上算的话那就是天然的饮料啊、保健饮料哈。
1: 对，朝露，这就是这个我们屈原写的《朝迎木兰之醉露兮》，
0: 就是那真是哈、啊，咱们说屈原确实是爱国主义诗人，也有人说他是植物达人，是吧？就特别喜欢植物哈、啊嗯。他的作品里头出现了那么多植物，你看他吃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烟火气。嗯

0: 其实过了白露节气，大家也有感觉哈，就是秋意渐浓。这因为幅员辽阔嘛，不同地区其实出现了不同的这种气候现象。比如说东北地区，在白露时节的时候都已经有初霜了。
1: 就是我们现在看三伏是在处暑的时候过的，
0: 嗯，
1: 完成的。
0: 对，
1: 夏九九是在白露的时候过的，
0: 哦，
1: 是完成的。所以呢，一到了夏九九就开始拿晚上睡觉呢，这些要盖被子的。还改拿棉衣了，
0: 就是因为温差还是开始变大了，
1: 温差变大了，变凉了。
0: 嗯，
1: 你像咱们在东北地区，它可能就出霜了，霜冻了，就开始有霜冻了。当然，像在南方地区，它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秋老虎的问题。
0: 南方地区啊，
1: 对，
0: 嗯，
1: 对，关于秋老虎这个概念啊，
0: 嗯，
1: 就是它不是就是入秋以后气温下降。但是呢，后面呢又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平均气温超过35度。
0: 您说的这秋老虎是指我们北方地区，比如说
1: 南方地区跟到现在的话，只有南方地区了。
0: 对，因为我们确实觉得好像秋天的感觉已经来了，那种热的感觉没有了。
1: 基本上现在不会再，应该说不会再有了，因为现在你看，就在咱们在北京这个地区啊，我注意到就是现在30度以上的。上下晃悠，基本上温度在30度高温哈，
0: 就白天
1: 28、29、30、31，就在这个地方晃悠。
0: 嗯，就白露左右是吧？
1: 对，白露左右，没准呢，就是前面的处暑呢，那就是30度以上多，往往就在30度以上，30到35度之间，对不对？啊，到如果是立秋的话，这是基本都是35度以上。
0: 对，因为一立秋，夏天不是还真正还在夏天里头呢。
1: 对，还在夏天里头。那到了秋分了以后，它可能就是在25度晃悠。
0: 嗯，
1: 就越来越低了。
0: 对，
1: 温度就高温的时段，就高温。

0: 高温和低温之间嘛，啊，
1: 嗯，
0: 那么温差也变大，
1: 嗯，
0: 变大了，那么就是说咱们在华北这个就是黄河一线呢，目前的它这个气温呢，气温区呢，大概是平均的这个温差大概能达到十几度，
1: 嗯，
0: 哦，嗯，大概是能够达，
1: 我看您书上写就10到12度，
0: 对，就是10到12度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再往南一点，
1: 嗯，就是夜间其实可能也只有十多度啊，嗯，所以你这时候可能睡觉得盖被子了。
0: 对，所以它会，哦，之所以这样，它就是温差大呢，它就结成露了。
1: 嗯，
0: 因为白天来说呢，它干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擦凉油啊什么的哈，哦，就是来保湿了。晚上呢，它其实是湿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它湿度到了90几。100，它就会渗出水来，
1: 嗯，
0: 结成水了。
1: 没有这个湿度，它是结不成水的。
0: 对，没有这个饱和的湿度，它结不成水。
1: 谚语中啊，有一句叫“处暑18盆，白露勿露身”，就是咱们之前说过18盆的事儿，就是说处暑，因为那个时候还很热嘛，古人这个每天又要一盆水来洗澡。
0: 对，
1: 你过了18天之后，到了白露，天气就慢慢的变凉了。这时候就提醒大家，就不要你赤着胳膊呀，光着腿儿啊，是不是？
0: 对，它是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1: 你就不能光着脚丫子穿个凉鞋了。
0: 对，白露呢，就是说你就不能够就是关脊梁板，
1: 哦，
0: 或者是
1: 赤膊什么的，
0: 或者是对，或者是什么穿个背心就够了，就不够了，就是身要把身体要遮挡了，那这样身不露。
1: 对，到了寒露的时候，嗯，就不能光脚了，
0: 就脚不露了。
1: 哦，嗯，这主要还是我们北方地区哈。
0: 对对，就是再过了寒露，你可能得戴手套了。
1: 嗯，
0: 就手都不露了。
1: 那咱们农耕中的24节气啊，就是这个白露节气，其实白露农事忙，就这个时候其实农民还是挺忙的，
0: 嗯，
1: 比如说在东北地区啊，这个谷子啊、大豆啊、高粱这个时候都已经熟了。然后白露呢也是播种的节气，比如说除了西北、东北地区，这时候就开始播种冬小麦了。华北的秋种也开始抓紧准备送肥呀、耕地呀，这个防治地下病虫害呀，这些工作都得开始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它其实是连收带种的。那么收的话，它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收割完以后，你要脱粒完以后要晾晒，对吧？要做晾晒工作。晾晒完以后，你还要赶紧，有的像如果是。就是叫春小麦哈，
1: 嗯，
0: 它就要趁热，
1: 嗯，
0: 就放在仓库里头，
1: 趁热放在仓库里，
0: 对，
1: 嗯，
0: 那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小麦到仓库里头熬熟捂熟。
1: 其实它就是打下来的时候没有完全熟，是吗？
0: 对，
1: 就是让它后熟
0: ，就是它是趁热，就是晒晒的。然后你不能，但是呢，如果你是别的做，
1: 嗯，
0: 就比如说稻米啊什么的哈，稻谷啊什么的，你不能趁热捂啊。
1: 对，
0: 一捂就坏了。
1: 按说就是趁热捂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对，那麦子它就是要趁热捂。
1: 哦，
0: 如果是比如说你抓紧，就比如说我们收的时候太阳没下山，
1: 嗯，
0: 就赶紧
1: 保存着这个热量。
0: 对，弄成一堆保存着热量，嗯，然后赶紧就放在仓里头，
1: 哦，
0: 就捂着，然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它这个热气会慢慢慢慢散出，然后呢，它就慢慢慢捂熟了。
1: 就是麦子，我们说过，
0: 麦子是特典型，
1: 不是100%十成熟的时候才收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要，但是别的东西要晾的干，
1: 哦，
0: 晾完了以后，等太阳下山了，然后都晾的
1: 干松了，
0: 余热的，没有余热了，你才
1: 余温散去啊，
0: 散去了，你才入仓，
1: 嗯，
0: 所以入仓呢，它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麦子这种作物哈，真的是很奇特的。
0: 是，
1: 比如说你看，我们老觉得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好像一轮回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和唐老师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节气，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到的白露节气，好像是在收，但收的同时，它其实还在种，是吧？因为这时候冬小麦开始播种了。
0: 对，
1: 嗯，
0: 冬小麦播种，它为什么要抢这一个月时间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是白露开始种，或者是秋分开始种的话，那么它到了寒露霜降来之前，它还有一个月时间，有一个时间呢，它会长出苗来。
1: 对。
0: 对吧，发就生长，
1: 嗯，
0: 但是一旦到了比如说霜降的话，它平均气温低于3度，那它就停止生长了。
1: 就我们说就是生长只能在无霜期，是吧？
0: 对，
1: 就是3度以上。
0: 对，
1: 嗯，
0: 就你看啊、哦，我们冰箱为什么温度设成四度？
1: 哎，对呀、啊，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因为四度以下会开始水开始部分结冰。
1: 就是四度以下，比如说零度以上，它也会部分结冰的。
0: 对对对，你要零度，它就会结成块了。
1: 哦，冰水混合物了，是吧？
0: 混合物或者是整块了。
1: 啊、哦，
0: 整一整块成、嗯、
1: 对，零度就成冰了。
0: 但四度。在四度以下，它就是由这个冰碴呀、啊、什么什么的、哦，就是部分的那种水之间的连接。作物它卡在三度了，就是说，喜凉的作物、嗯、低于三度也活不了，也不长了。
1: 哦，
0: 就是也不长了，所以要卡在这个平均气温三度之前，
1: 让它赶紧把小苗
0: 长出来。
1: 哦，
0: 赶紧长出来，然后进入休眠期。
1: 嗯，
0: 如果是那这样的话呢，就要卡在这个抢农时。那么越北的话，当然就是说白露就开始种。
1: 嗯，
0: 那么再往南一点呢，可以秋分开始种。
1: 哦、
0: 再往南一点，我可以寒露开始种。所以，但寒露呢，基本上是各地的一个
1: deadline。最晚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一般来说都是属于比较晚的了。
1: 再晚比这个晚就是白种了，
0: 就长得不好了。
1: 嗯，
0: 就长得不好了。
1: 嗯，
0: 所以就原来是像上一次不是河南郑州不是受灾？
1: 嗯，
0: 受灾以后，这不是受灾以后嘛，它不适合种啊。那么后来往后推嘛，那往后推，后来采取了好多农业措施去补救，
1: 就是让它能够长出小苗。
0: 对对对，让它去能够去抢它、
1: 哦，
0: 然后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又去补救措施，然后去。
1: 如果就是错过农时，其实你会很多方法去找我，其实很麻烦，
0: 很困难，
1: 嗯，很困难哈、嗯。
0: 对，
1: 嗯，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把一首这个李白写的《御街怨》送给大家共享啊。很多诗在写到秋天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悲秋啊、寂寥啊、悲观的情绪在。但是李白哈、啊，是我们这个唐代诗人的顶流。你看这首写白露、写秋天的诗，它最后落在哪儿了？李白这样写的，他说：“御街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哎，这就是刚才唐老师讲的，气温降低啊，这个空气中的湿度比较大，它都凝成白露了，湿了，把诗人的罗袜都给浸湿了。你看他最后两句啊，李白的诗的特点是又高又飘，他永远不会被打倒，他不会落在地上说哎呀人生怎么这么悲观，不，你看他最后落在哪儿了，他说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他把目光飘向了很远很远的月亮，又高又飘又唯美，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跟大家道一声秋安，顺送秋期，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干过大发
0: 发新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3: 说呢，哎，这些呢有点像这个果粒橙的颗粒，看的是这个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扔了非常可惜，但是呢又不太敢吃。那么这些颗粒它到底是什么？是寄生虫呢，还是无害的生物？它们又是怎么进入到螃蟹的体内呢？那今天呢，我是有幸哈，请到了科普博主、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以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周卓成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周老师您好。
4: 您好，
3: 周老师，我知道您是微博上的科普大 V 啊，所以很多网友呢可能也会艾特你哈，问很多一些关于水生物的问题。最近呢，梭子蟹是大量的上市，是不是您会被问到这个梭子蟹当中这个粉色小虫的问题？
4: 对，每年到了梭子蟹开渔季，梭子蟹上市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密集的粉丝提问，就是遇到梭子蟹打开之后啊，在它的鳃上面有粉红色的小颗粒状的虫子啊，一般他们用虫子这个词来提问。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些梭子蟹可能背上也有更大粒的类似虫子或者是豆芽一样的小生物在上面，来问这是什么样的生物，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确实非常普遍。
3: 哎，那您刚提到的哈，这个梭子蟹鳃里的和背上的这个粉红色的，我们说的这个小虫，哎，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它算是寄生虫吗？
4: 它完全不是寄生虫，它是一类螃蟹的近亲，简单来说它跟梭子蟹其实是亲戚，就是它是一类附生的甲壳类的动物，它本质上啊是虾蟹的近亲，它的幼体的时候啊是跟虾蟹的幼体是非常近似的，但是成体呢会附着在一些坚硬物体的表面，甚至可能会在活体的身上来进行生活，有时候呢会出现在海边的礁石表面，那很多时候啊像海龟啊鲸鱼的体表甚至会进入到螃蟹的鳃里面，而进入到类似梭子蟹的蟹鳃里面的，那么就是叫做明盒，这个粉红色的叫做明盒。明盒呢在欧洲也被称作鹅颈藤壶，曾经是很昂贵的海产，而国内啊其实最比较大规模常见于台风天被吹上岸的木材上，海蟹身上不管是外壳还是鳃是偶尔能够见到，所以它新闻里面啊就一旦大量上市的时候就偶尔会被消费者看到了。
3: 您刚提到了哈，这个东西它是叫明盒，明是这个我们说的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名字的名，
4: 草字头
3: 是荷花的荷，
4: 对，
3: 哎，那其实在植物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有什么的也叫明盒，是一样的写法吗？
4: 对，是一样的写法，它只是不同的物种而已。
3: 所以您刚刚说到它并不是寄生虫，我们在梭子蟹的这个鳃里看到的它是附生的，对不对？
4: 对，它是一类附生的行为，它的幼体呢是跟虾蟹一样的，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在水中的一些漂浮的甚至岸边的一些礁石上去附生到上面，然后呢这样的附生行为其实对虾蟹包括海龟跟鲸鱼呢会有一定的负担啊，会影响它的比如说游泳或者是对它的呼吸稍有影响，但是总体来说不会导致生物的轻易的死亡，所以我们是把它叫做是一类附生的行为而不是寄生的行为。其实除了像粉红色的这个明壳之外啊，很多时候你像梭子蟹的外壳上也会出现类似于鲸鱼海龟一样的另一种附生的甲壳类叫做藤壶，藤壶就是跟宝塔火山很像的另一类的附生甲壳类，那个经常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里面是常客，它获取不易但是非常的好吃，相比明盒这样整体比较小一般没有太多食用价值的来说啊，藤壶就是被认为是好吃且鲜美的。
3: 确实是，就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藤壶呢是在那个海底小纵队的那个动画片里知道的对，就是很多这个小孩看的动画片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生物哈。那我们先来说说明盒，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比如说明盒有一种哈，在欧洲它是叫做这个鹅颈藤壶，对吧？它是可以食用的，还是比较珍贵的。所以其实如果是说我们买到了这种被明盒附生的梭子蟹，其实如果吃到了明盒，对我们

0: 的身体健康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对不对？
1: 对，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你可以把它当做你在蟹鳃里面看到了一只小虾。
0: 嗯，
1: 哎，这样是不是就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了？但是一般蟹鳃大家也是不食用的，
0: 对，
1: 所以看到有鸣核，正常把它扒掉，正常食用就可以了。
0: 嗯，那您看啊，就是这个鸣核呢，它是附生在梭子蟹的这个蟹鳃里头，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在表面。那么，比如说像它在这个蟹鳃里头，它是靠什么来维持它的生长的？以及它会不会影响这个梭子蟹的生长呢？
1: 好，那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要说几个话题。附生甲壳类啊，它是通过触手去捕捉海流或者是水中的那些浮游的或者小型的食物碎屑来生存的。
0: 嗯，
1: 所以它这样的生活啊，本质上并不是从蟹或者是其他礁石上去获取营养，而是从海水里面去获取那些营养物质。但同时呢，它因为附身在蟹鳃里面，蟹鳃的里面的内腔的空间是非常小的，螃蟹的水流过鳃的部分跟它吃食物的蟹肉的区域它其实是隔开的，所以它里面的空间相对狭小，食物又不太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蟹鳃里面看到的鸣核普遍都规格比较小。同样的情况，如果你在蟹壳的表面或者是漂浮在水面的木头上，那么看到的鸣核就会规格相对要大很多。
0: 嗯，
1: 当然螃蟹它是要通过蜕壳来进行生长的，所以它的每一次蜕壳都会把它体表原本附身的不管是鸣核还是龟足给蜕掉。这也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挑选螃蟹的时候会看它表面身上表面是否有那种很大力的藤壶或者鸣核之类的，去估算它是不是更加的结实更加的饱满。
0: 那是有更饱满还是说没有更饱满？
1: 当然是有更饱满啊，说明它已经很久没有蜕壳了，然后身体处于一个很强壮期。当然也有极少数身体特别柔弱然后一直没有蜕壳的老年个体，但绝大多数一般来说看到藤壶鸣核都会意味着这个蟹更加的强壮更加的饱满。
0: 我最近也买过一次梭子蟹，然后我发现里面是没有鸣核的。看有网友就说，哎，如果说它这个鳃部有鸣核才是好事，说明这个是野生蟹。还有网友说，哎，有鸣核啊，说明这个蟹哈、啊、它比较健康比较肥美。哎，这些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1: 这个其实是蟹鳃里面的鸣核，因为它都是一个幼年期，所以其实不能够很好的表露出蟹究竟是否肥美。
0: 嗯，
1: 然后至于养殖跟野生这个事情呢，由于它的鸣核是附生甲壳类，小时候是漂浮生长的，所以即使人工养殖也有一定的概率，当然这可以说是比较少概率，也有可能会进入到鳃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来讲一下中国的整个梭子蟹的产业，或者说是这个渔业的部分。绝大多数的梭子蟹甚至一半以上的梭子蟹肯定是来源于野生捕捞，但是呢我们也有少量的蓄养再次育肥的梭子蟹。那很多人说，哎，那这不是洗澡吗？那完全是，我们刚刚有说了，蟹是通过不断的蜕壳来生长的，但是你想要吃到更好更肥美的螃蟹，通过人工养殖的方式完全是可行的。你像野生的大闸蟹，可能食指里面有一只是饱满的，我们人工养殖的高标准高水平的大闸蟹食指里面可能有七只就是肥美的。而像青蟹这样的蟹种，我们可以通过人工养殖甚至可以做到只只都是饱满而且鲜甜的，所以蓄养的梭子蟹一样是可以安全食用，并不用太过在意究竟是野生还是养殖。
0: 嗯，所以这个事情不用太纠结哈。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梭子蟹的这个鳃里头，这些鸣核它是小小的，是不是因为空间的限制，所以它长不大？它如果能继续长的话，它一般能长到多大？还是说因为它有品类的区别，所以它每个不同的种类的话，它的个头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哦，它鸣核是非常大类的生物，并不是一种两种。
0: 嗯，
1: 我们常见在梭子蟹的壳上，或者是我们在东海南海的沿岸台风天刮上海边的那些木头上看到的偏粉红，准确的说柄的部分是偏粉红甚至红色，然后它的那个壳是偏白色的，这些常见的是鹅鸣核，它是个体比较小，而且一般也是不拿来食用的。但是你像欧洲的部分的 冥河的种类，包括深海也有一些冥河的种类，它这一些呢一般会认为可以食用，它的规格会比较大，这些大个体的冥河的体型会比较接近于龟足，哎，龟足是另一类的附身甲壳类，也被叫做佛手啊，然后银爪螺之类有各种各地的叫法，它那种底下是灰黑或者是深色，然后它的壳啊是爪子状的。然后有多半，然后一般是绿色或者白色，所以在网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梗，说啊，你每吃4只龟足，就有1只可爱的小乌龟失去生命。当然，这个完全是开玩笑，它也是附身甲壳类，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0: 我们国内就是有的地方就是叫一个狗爪螺，这个是您刚提到，它是那个个头比较大一点
1: 的。就是我说，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龟足，它跟冥河的外形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0: 其实我们刚才啊说到这个冥河可以食用的哈、啊，至少，而且一般在鲨里我们也不会吃它。就像您刚提到，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把它就当做是小虾，这样一想的话呢，其实我们心里也不会觉得有一些膈应了。其实还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哈，其实不管是野生的，还是说我们是人工养殖的梭子蟹，不用太纠结这个事情。但是还是想问一下您，比如说像这个冥河，它是不是衡量海域环境的一个指标啊？有这个东西，它这个地方是不是海水的质量会好一些？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那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要从梭子蟹开始聊。为什么这样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蟹类你都可以轻易看到冥河。比如说你在青蟹身上几乎都是看不到冥河的。它近海的区域就是没有。冥河之类的附身甲壳类主要是在相对偏远一些的海域，包括清水的海域，它的整体的种群会更多。而梭子蟹它有一个习惯，它是一类巡游性的螃蟹。为什么用巡游这个词呢？它仔细看梭子蟹最后一对蹼足，它是完全是桨状的，即使再往前相对尖的脚也是有一定的蹼的作用的。所以梭子蟹在水中它是游泳健将，既会到海面生活，又会到海中层。它只有在幼苗的时候主要是钻沙生活，但是长大之后是在海中到处游泳巡游。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使得它更加容易被冥河给附身，不管是壳上还是鳃上。而像很多偏近海的种类，比如说日本鲟啊、秀斑鲟之类的种类，它就更容易附身藤壶一类的，就是宝塔一样的啊，藤壶在甲壳上，这是比较多的，因为它的实际的一些生活习性跟游泳习惯，使得它更容易遇到冥河。你说跟水质是不是有明显关系？其实关系也不是特别大。
0: 它是跟海域有一些关系，对吧？可能比如说你说的这
1: 它跟海域有关系。对，它跟海域还有区域有一定的关系。总体来说东海以及偏南海的会更容易遇到一些冥河，而如果是北方寒冷水域的话，冥河的量就会比较少。
0: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个藤壶，我第一次跟您还犯了一个小错误，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也在下面说，我就在海边生的，梭子蟹里面那个粉色的虫是藤壶，我之前还不知道冥河，所以我就提到想说这个梭子蟹里藤壶的话题，然后您就当时更正了我哈，说梭子蟹里面叫做冥河，然后刚才您也提到了藤壶也会在一些海龟呀、鲸鱼的身上哈，它也会附着，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个冥河叫额颈藤壶，那这个冥河跟藤壶它们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同点吗？为什么冥河在欧洲被叫做额颈藤壶呢？
1: 它其实只是不同的中文叫法，你如果到学名的拉丁体双冥法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类附身的甲壳类，区别在于藤壶是整个宝塔状的，是没有底下那个柄的，所以它整体只能是坐在固定的，比如说礁石，比如说那个鲸鱼皮肤，比如说海龟壳的上面，然后它的触手都特别的长。但是你像龟足啊、冥河的这一类，因为它底下有个柄，而且它底下是有肌肉组织的，所以它有相对更多的主动性可以来活动。就是没有柄的，只有一个火山宝塔的那个是藤壶，有柄的那这里面就是冥河、龟足为主了。至于之前的一些消费者或者一些海边的朋友啊，说它叫藤壶，那其实也不能完全算错，因为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冥河也翻译成额颈藤壶。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求同存异，保留自己的态度。
0: 所以我们看它外观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明和呢，它是软体的，下面有一个肉饼，确实有的很像那个小豆芽，然后还有的我觉得看起来像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海葵的感觉哈，但它下面确实有一个饼。然后藤壶呢，我看比如说在那个海龟身上，它附着的话，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确实像那个小火山那样的三角形的那个形状，或者像一个迷你的小灯塔那样的，然后它是没有饼的，对吧？而且它相对来说它是硬壳的，对不对？是这样吗？
1: 没有错，它会有更加坚硬的表壳来保护自己。
0: 然后另外我通过您刚才那个描述哈，我感觉是不是？比如说明和，我们开始提到它是复生嘛，那它对这个螃蟹哈，它可能没有伤害，对吧？它就复生在这儿，然后我也不吃你螃蟹的营养，我可能就是海里的漂浮物的营养。那么藤壶的话呢，就会提到它对那个船是有影响的，所以它是不是会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复生物，我会造成一些阻力呢？比如说增加一些能耗。
1: 就是整体来说呢，明和一般来说就是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而藤壶啊，它因为有非常坚硬的外壳，然后就会给海洋生物包括船只带来额外的负担。你像鲸鱼身上如果藤壶太多，它们也会很头疼啊，影响它的游速啊，包括也会让它身上不舒服。那海龟也是一样，那很多人以为海龟是一个硬壳，事实上龟类的外壳它是非常的敏感的，对这类的附身它也不舒服。那对人类船只就更简单了，我本来有固定的重量，我固定的吃水，一旦我附身太多的海洋的附身生物，那会导致我的行船的阻力增加，并且增加我的能耗。同时由于附身了这些动物之后，还会导致它的保护层或者说是它的防腐蚀层啊受到损伤。所以定期对船只上的这些藤壶进行清理，也是海洋航行或者是保障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我们也在网上有看到很多关于帮海龟以及鲸鱼之类的去清洁藤壶的视频，非常遗憾，虽然看着很解压，但多数都是造假视频，因为实际上能够被附身的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虚弱或者状态不佳的，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容易大量附身到海龟的表面。
0: 如果是被附身藤壶的海龟或者是鲸鱼，一般反而它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才会被附身，是吗？
1: 海龟一般会如此，海龟尤其你在公海上有时候受伤了或者被渔网缠绕的那些会相对容易附身，但鲸鱼它因为寿命太长了，所以它在漫长的生活史上都会陆陆续续遭遇到一定的附身，所以在成年或者是年长的鲸鱼身上都能够遇到，当然逆戟鲸除外，就是虎鲸，因为虎鲸本质上是一类大海豚，游速够快，
0: 速度
1: 太容易被附身。
0: 就是如果它速度太快的话，它想附上去就不那么容易，是这个意思吗？
1: 您说太对了，它的幼体毕竟是虾蟹的形式，它要先扒得住它的皮肤，才有机会慢慢的成长，并且变成一个硬壳。但是你像游速快的海豚，整体就是不太容易被附身的，如果被附身意味着它可能身体比较虚弱了，但是你像游速缓慢的中大型鲸鱼啊，就很容易被藤壶来进行一个附身了。
0: 您讲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哈，比如说像海龟，因为它的体重本身就肯定是没有鲸鱼那么大嘛，所以如果它确确实实因为年纪大了或者身体不好了被附身了之后，这个对它来说应该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个附着物，但是对于鲸鱼来说呢，体重就很大，所以可能附身之后对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是不是也能这么来理解解一下？
1: 我觉得说法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鲸鱼其实也挺讨厌藤壶的。
0: 藤壶
1: 经常有说法，就是很多时候鲸鱼跳出水面或者相互摩擦，都是为了想让这些惹人生厌的藤壶从自己的身上离
0: 开。其实这个方式是为了让藤壶离开，甩掉藤壶。就是藤壶一开始的时候呢，为什么说它跟明和有点像，就是因为它一开始也是一个浮游的幼虫，对吧？也是软壳的，它是附身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变硬。它是怎么能够那么紧密的附着在这个海龟或者鲸鱼甚至是船的身上呢？怎么粘的那么牢？
1: 它会分泌出非常多的 带有粘合作用的物质同时会快速的钙化成表壳来增加它的附着能力，所以藤壶其实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在海洋不管是礁石还是在海洋上活动的各种生物以及船只上，
0: 就是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能力来分泌一些液体，然后这个液体它的粘性比较强，
1: 对，带有一定的粘性，然后能够让它快速的固定在这些场合，并且快速的继续分泌它的硬质的外壳，然后增加它自己的保护层嘛。
0: 相当于它分泌出来的那个液体慢慢就变成了壳了。
1: 不，它既有粘合性的，又有作为去分泌的表层的钙质来进行硬化作为外壳。
0: 哦，那它这个还蛮厉害的。所以我是看到就是说我们人类还会用它的生物特点哈，利用它的这个特点，根据它的这个粘性研究出一些粘胶。
1: 其实自然界是科学最重要的宝库。
0: 嗯，
1: 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自然，它会做各种不同方式的探索。比如说甲壳类最简单的常规的甲壳类虾蟹，它会通过不断的换壳来蜕壳换壳来让它的身体长大，并且能够长时间的存活。理论上它中大型的种类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而固着生活的这些附生类的，它就通过不断的强化它的外壳来让它生长并且能够活下去，当然同时它也要通过自己的粘合力量能让自己能够牢牢地把握在它附着的表面上。所以人类其实都会从这样的方式中去筛选出很多对我们的科学进化，对我们的人类生活有用处的，不管是化学物质还是生物化学的物质。
0: 嗯，确实如此哈，就是为了生存哈，它会演化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能力，非常的神奇。那其实还想问问你，好像也提到了一开始我们聊冥核的时候，藤壶它也是具有这个可食用价值。
1: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来认真科普一下，
0: 嗯，
1: 附生甲壳类非常的好吃。就生活中啊，我们要吃到冥核其实相对比较困难的，但是鲑族在东南沿海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种类。不管是宁波舟山还是继续往闽南潮汕，甚至我们到了珠海都是很受欢迎的种类，价格动辄100多块一斤。它里面的那个肉啊特别的鲜美，你可以把它当做非常鲜嫩的蟹肉啊，而且产季的时候它里面还带黄啊，异常好吃。在我写的餐桌上的水产图鉴里面，我把鲑族定成了推荐指数5星，除了贵之外没有任何缺点的生物。当然藤壶呢也好吃，藤壶非常的鲜美，只是有一些海域它的盐度比较高，导致它身体里面的那个体液那团水可能有一点点咸，
0: 嗯，
1: 但是它的肉依然是非常的鲜美。它在整个中国从东南到华南的很多区域，
0: 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周卓成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绵延不绝，始终璀璨。从远古到清末，它从中原地区不断发展，既吸收周边文明的精华来丰富自身，也持续扩大文化影响力，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如今步入全球化时代，站在历史与全球视角，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前行呢？最近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带来了文明通史著作《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这本书回溯中国文明从蒙昧到成熟，从分立到融合，从封闭到开放的完整脉络，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文明的误读与偏见，重塑中国文明的叙事体系，为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与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路。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马勇，和大家来聊一聊和而不同，中国文明更生发展的历史密码。本书已由现代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这个时间跨度特别的大，从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开始讲起，而且呢，您在书中啊就讲到起源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有各种各样学术界的说法，那包括呢在我们中国所能够看到的不同的，比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它有好多不同的这样的起源，多点啊，那么不同的点它会发展出来有各具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文明的一些风格跟特点哈。那么您在书中也提到了，比如说有这种齐鲁地区的这样的文化啊，荆楚地区的文化，吴越地区的文化哈。那么您在分析中华文明这样一个最初的这个形态的时候啊，为什么要按照地域啊来进行区分不同的这样的文明的类型？
1: 中国的考古学的发展很晚，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只有100年的时间。
0: 对，因为1921年。
1: 对，
0: 1921年。
1: 这就10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这100年，特别最近的50年是进步非常快，因为我们经济建设大规模的发展，就导致很多这个文明的遗址就打开了。原来过去中国的讲文明起源的时候，不是从这个考古去讲的。我们今天去读《史记》，读《山海经》。他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原来是从传说，我们从哪儿来的？那就是女娲嘛。
0: 女娲造人
1: 对对对，因为原来从传说，但是到了近代科学，西方科学出来之后，西方考古学出来之后呢，才开始思考中国的文明从哪儿来的。当然现在在可能各位年轻的都不知道了，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最主流的观点就是中国文明西来说。就中国文明是从西方来的，后来我这些年我就分析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一个判断呢？就因为西方考古学是在18世纪、19世纪开始发生的，挖了这个尼罗河，挖了这个两河流域，之后再挖了美洲，因此感觉到在这个19世纪、20世纪，那文明好像就是西方来的，就西方才有嘛。因此等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大概我的老师辈，老师太老师辈，到从张太炎开始算，大概都比较相信文明是从这个西方两河流域尼罗河这儿往东传，
0: 就传到中国来，
1: 经过中亚再传到中国来。
0: 那您那时候读书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
1: 对，70年的晚期，80年代初期嘛。高考刚刚恢复的时候。那后来这几十年我们的进步很大，我们挖掘了大量的中国的这种早期居民的这个遗址，那么让我们这样的通过自己的实地的勘察，就看到中国的历史叙事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刚才讲的龙山文化的发掘，这很早了。
0: 对，
1: 后来发掘了这个良渚文化，发掘了这一系列的，包括这些年的三星堆。今天在中国境内的大江南北，整个从珠江流域到这个黑河流域，全面都有遗址。你现在看那个遗存的那个地图，你会觉得中国古典的这个文明就是这个星罗棋布。怎么来理解这个东西呢？我讲在文明的这个起源上，在人类的起源上，实际上它有个东西，就最初的起源绝对不是一个原点往外推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假说，什么走出非洲，我都认为这个东西我是不太相信的。我相信什么？我相信这个

0: 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就自然演化就出来了。那么出现之间形成的文明差别的原因主要还是自然环境的不同。你处在这种赤道附近，皮肤就变成黑色嘛，你处在这个太阳日照少的欧洲，去把贸易做起来，它就形成了商业的文明形态。
1: 因为每个城邦都不大，
0: 都不大嘛、
1: 哦、对对对，
0: 之后它就靠来往，靠这种交流、那么中国呢，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大的冲击平原嘛。我最近在一个学校里讲开的这门课叫中国历史的空间，就专门讲中国历史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内活动。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今天中国的历史的框架，不就是东边是太平洋吗？南边是印度洋吗？北边是北冰洋吗？西边就是丛林吗？
1: 对，丛林。
0: 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盆地。在这个盆地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的大面积土地，大块土地就是形成的冲击平原。我讲中国本身的有个两河流域嘛，
1: 长江黄河，
0: 长江黄河嘛，只有长江黄河形成大规模的冲击平原，冲击平原就产生了农业，产生了农业，这个时候就农业本身你要观察天象，你要观察四季，要选种育种嘛，只有驯养动物嘛。那么这当然都是人类几十万年能完成的工作，但是这是个农业文明嘛。因此中国的主体形成农业文明就和这个自然环境有关嘛。那中国的周边，就今天小中国的周边形成有一些这种游牧，之后在后来到了文明时代边缘的族群，游牧族群给这个中原的农耕文明发生冲突。那这个冲突怎么来理解啊？这个冲突其实就争夺什么，就争夺农业产生的这种粮食嘛。游牧族群不老吃牛羊肉啊，那他怎么的去获取中原区域的这种粮食？当然我们接着讲通过交换，但人类早期这个交换还没有充分发生的时候，那就抢嘛。因此讲文明的早期起源，其实我一直比较强调的就是我们当年毕竟还是很认真读过普雷汉诺夫的这个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嘛。我到今天我也相信，就地理环境绝对对文明的这种发生发展和它的特质形成是个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1: 对，不过这里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啊，不管是夏商周也好啊，还是再往前一点点追溯到三皇五帝的那个时代也好，他们所主要集中的这个活动的范围呢，都是中原地区啊。现在的这个主要是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北部的一点点啊，加上就是中原这一大片啊。那我们知道像良渚文化呀、龙山文化都是在山东啊，在这个浙江啊那边的哈，等于说都是东南沿海那一片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想，那我们这个民族哈、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最初在这个文明起源的时候是以中原作为核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刚才又讲到了多点开花的这样一个局面，那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文明的形成等于说是中原的五帝的时代、夏商周的时代的这个起来的文明，不断的征伐沟通的当中，把其他的文明慢慢的融合了，还是覆盖了呢？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0: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的解释是和记录有关。这个中心区域就是我们讲的叫黄河中下游这个地方，是最早形成了这个文明的这种概念，而且它最早出现了这种记录方式。就这个地方最早出现了这种甲骨文的记录和刻画符号的记录，就不管怎么它形成了有记录方式，而这个记录方式就把它这种先民的活动就记下来了。那更多我们看周边呢，我们不能讲周边没有记录就没有文明，就它有了文明，但是我们今天没不知道它是怎么的就丢失掉了嘛。那后来在这文明汇到一起时候，那它就显得就迟了嘛。这种对我们今天讲是个没有证据可以去认知，但是我愿意相信什么呢？人类的发生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否则我们就没法理解。而且我们当然现在今天也有一个讨论，就是文明的认知当中文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起到决定性的功能嘛。最近曾文也在这个地方嘛。但是我觉得就中原地区，就中国概念本身的这种文字的记录方式让它形成了话语的优先权。因此我在研究历史，我讲我们研究历史，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话语的强势，同时我们要去体察话语的弱者。 那直化一热的就是它也形成了一种文明形态，它可能没有这个记录。

0: 或者他的记录被摧毁了。我们去讲先秦部分也是这样，先秦部分经过秦始皇的秦朝这个统一之后，导致了一个结局什么呢？就是只有秦朝的文字文本留下来了，六国的文字文本都摧毁了。我们今天如果能够重新建模去研究，不说夏商周了，就仅仅研究周朝，我们今天已经在星星点点的记录当中可以知道，周朝建政初年的时候还有上万个国家呢，万国林立嘛。殷商王朝在夏王朝肯定更多了，当然国家概念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家概念了，可能一个小村庄，我就一个小头目就独立了嘛。因此多少年来，我讲我们今天其实历史学的研究需要去把历史上消失掉的这种机构这个体制都应该把它能够描述出来。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就是当时就读到一个资料，就是孔子和墨子，那都是春秋晚期了嘛，
1: 对，
0: 他们每个人都读过300个国家的历史书，那这些300个国家历史书今天都不存在。就文明本身一方面在衍生着发展着，但是一方面也在摧毁啊，
1: 没错，
0: 那就没了嘛。没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研究一方面我们靠地下的考古发现，同时我们一个设身处地的就是精拼计合的，不能讲这种凭空猜想，但是应该根据某种观察之后去想象这个过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今天我们知道是中原区域都在黄河流域，就刚才讲的河南河北山西，
1: 对，
0: 都在这几个区域，这几个区域的活动重点其实都在三代时期嘛，夏商周三代时期，
1: 对，是
0: 在重心在这儿。但你今天去研究夏朝的重心在哪儿？现在夏朝重心其实很多时候讲可能在西南区域，商朝的重心在哪儿？商朝最近的研究讲商朝可能就在整个东部地区。因此我个人比较认同的就是三代夏商周大概不是一个先后发生的，它可能是在人类的早期是同时发生，但是它是先后结束的。夏朝先结束了，但是他们可能发生的是同时发生。
1: 对，因为在夏存续期间，商其实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0: 这我这本书上提到，但是后边准备专门写本书，就是历史的共同时间，就历史有一个共同享有的时间。夏朝在的时候，商朝也出现了，周朝也出现了，大殷商小商周嘛。那么这个东西这文献当中已经有了，就是说它实际上它可能就同时发生。秦国也是啊。秦国的发生也是跟周朝一样久远，周朝一建立，秦人就从东夷给带到了西楚。
1: 对，
0: 从东夷到西楚，那之后他慢慢，因为他随扈跟着周天子嘛，因此就长时间的居住在西部，慢慢就让他就沾染了西部这个种一种文明的影响嘛。过去一个老先生叫马培飞吧，应该现在活着应该在150岁吧，他有一本书叫做《秦籍史》。就秦朝的秦，集中的集，就是他把这个古代典籍当中关于秦国的历史把它都汇到一起去了。这本书呢其实很有意思，大概只有这么厚。我后来干了他这本书，我就觉得就是中国学者就应该用这个马先生这种做法，做秦籍史这个做法，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传说中的一个国家把史料都汇集起来，这样就中国早期的万国林立状态，就中国本身的万国史就呈现出来了。
1: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有关记录的问题，就是文字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甲骨文哈，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也有很多学者提到，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字之前，这个文字它不可能凭空出现的，它一定是一个渐渐的演进的过程。那也就是说，在甲骨文之前一定会存在一种不那么成熟的啊，相对来说雏形一些的文字的存在，只是现在考古没有发现而已，是不是？的确是这样。
0: 这我赞成。我多年来我也是这么想。这一个是甲骨文那些就是高度成熟，就是它不可能是这个突然之间在了殷商王朝出现。就它之前一定有一个从不成熟，从刻画慢慢造字。
1: 对，
0: 因为甲骨文也明显是个造字了。有这个《说文解字》里边讲的这个造字的道理了，因此这个它是可能有这种状况。另外，它的成熟呢，后来也引起很多怀疑。就我们现在当然不好贬低甲骨文了，但是民国时期就在甲骨文发现不久的时候，其实是引起很大的争议。还有一个就是张太炎当年就讲，张太炎在1930年代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这个甲骨文是一直是很排斥的，但他研究，他的抽屉里边就放着有甲骨，自己看。在摆弄

0: 但他对罗振宇的人格不认同呢，他觉得这个东西是造假，假的。周大钊他的批评，他是写了有几封信，写给学生信。
1: 嗯，
0: 我在编张太炎的书信集时候，把这几封信呢，我是编进去了。编进去我也仔细的去读过，就是张太炎怀疑这个甲骨文的成熟性，也就他在觉得后边有造假的。他一个互证，因为我们今天讲甲骨文是证明了殷商王朝的这个世系。但殷商王朝的世系呢，是在史记当中的殷本纪当中就有。那像你说你甲骨文证明了商王的世系是准确的、但首先前置条件是有这个殷本纪的记录啊。
1: 嗯，对啊。
0: 因此你拿殷本纪的记录，当然这种推导就是你做这个刻画。
1: 嗯，
0: 因为甲骨的发现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张太炎的怀疑在哪儿呢？假如甲骨文当年就是个成熟的文字了，为什么从许慎之后2000年我们都不知道呢？
1: 嗯，
0: 因此这个作为历史学的思考，其实要去想它。你讲的很，我都认同的、就是甲骨文作为一个成熟性的文字，之前肯定还会有其他东西。
1: 对，
0: 但其他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考虑，就是说，它可能它的这种资材使它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我们没解读出来。你比如现在就是早期人类当中还有很多刻画符号。
1: 对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读这个《周易》，也知道最早人类去记录很多事情是接绳记事啊。
1: 嗯，对。
0: 那么从接绳记事起来之后，那你这个接绳你怎么去解读呢？那个绳子接起来之后，后来它也没留存下来吗？因为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就让这些食物都摧毁了嘛。那这个东西就是它在之前还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文字的衍生过程。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中国到了晚近的几个世纪，语言文字的差异，特别语言的差异还是很厉害的。我读书的时间，在我们安徽的这个徽州，山前山后的语言就不同，这个古典状态更是如此了。
1: 没错，
0: 语言不同，文字不同，那个时候不可能有一个流动性的，今天中国教育当中普及性的甲骨文了，普及这个什么六国文字了，也不可能的。就六国文字本身，多少年来，大概30多年前吧，就有专门研究这个六国文字的。就到办公室聊天，那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说，都被这个秦朝给摧毁掉了。他现在也没办法做一个完整的秦国之外的六国文字嘛。
1: 嗯，
0: 今天我们看的都是《史记》里边记录啊，我们就不知道齐国怎么记录自己的历史啊。但是你去读孔子、读墨子，明显感觉到当时的诸侯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书写。那这就是怎么来理解？就是历史没了嘛，就历史慢慢都给简化掉了嘛。人类的创造同时一方面创造一方面丢失嘛，大概这样的去研究历史研究古典状态，可能还应该想多元性，另外就是不能讲得很绝对，就怎么还是应该想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吧。
1: 那么刚才呢我们讲了有关这个文字的问题啊，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一点，我觉得也非常有启发性，至少对于我来讲有很强的启发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个周秦之变啊，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上的变革。那么您在提到周秦之变之前呢，还提到了一个殷周之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但是我们大家呢，可能会觉得说，哎，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最传统的啊，这种阶级史观的历史叙事，会讲说，哎，周秦之变，那么中国是从奴隶社会啊，转变成一个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变革，从一个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这样一个变革，看起来是一个彻底性的变革，啊，但是您在书中也提到，比如殷周之变，大家可能会想说，好像变化不是很大呀。啊，没什么太大差别，都是上三代吗？那么，您在书中也用了不少的篇幅谈到了这个殷周之变哈、啊。那么，其实也就是商代和周代这样一个朝代的一个更替哈、啊。那么，这个变到底变在哪里？为什么您认为这个变革也非常的重要呢？
0: 这个变革，就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没有这个变革，就没有后来我们的中国。
1: 哦，为什么？
0: 周朝建立之后，周公就组织一个班子叫治礼作乐嘛，
1: 嗯，
0: 就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而这个礼仪制度其实就规范了我们到今天为止3000年。后来我们讲就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1: 嗯，
0: 讲的就是殷周之变导致后来这个格局。那么这个总体来讲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殷周之变，中国就不会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因为殷商王朝不是个农业文明啊。就商朝的得名就得名于商业嘛，
1: 哦，
0: 就高度的发达的商业，你进去研究甲骨文的，研究它的商朝这个历史，商朝就是一个基于商业文明的体制。
1: 哦，是这样的。
0: 在殷商王的这一段，贝壳嘛，说贝壳去计算嘛，去交换嘛。而且殷商王朝的这种交往的空间大到哪儿？大到东到东海，南到南海。
1: 嗯，
0: 一个最广袤的空间当中都是殷商商人的活动。因此，殷周之变，殷周之变的讨论实际上是1915年。民国四年的时候，王国维讨论的。王国维有篇文章叫《殷周制度论》，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经典的一个东西。因为王国维是最早研究甲骨文嘛，
1: 嗯，
0: 他研究甲骨文的属于古典。那这篇文章他里边就讨论一个问题，就从殷商王朝变革为周朝之后，制度性的变革哪几个东西呢？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社会的形成。嫡长子继承加上宗法社会形成，就让什么？让争权夺利这种纷争极大就减弱了嘛，
1: 嗯，
0: 因为这个继承有序了嘛，传承有序了嘛，这是一个东西。另外，家庭生活的出现，宗法伦理观念的出现，特别是王国维研究的就是祭祀制度，大宗应该排位排在哪位置，小宗排哪位置，那就宗法社会把人际关系完全分成三六九等了嘛，
1: 嗯，
0: 就中国社会的等级形态就从那开始。这是王国维研究，就殷周变革是变成一个这么一种架构。而这个架构对周朝来讲，周朝原来的老底子就在殷商王朝中，周人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在关中地区的农耕族群嘛。
1: 对对对，
0: 因此周朝全面接盘之后，你去读那个尚书里边的周书，周王反复告诫臣民的，不要喝酒啊，少喝酒
1: 啊，
0: 要节省嘛，节俭嘛，
1: 嗯，
0: 之后如何如何，他讲的都是个纪律，都是训斥，那就是他实际上要纠正什么，要纠正殷商王朝的弊病。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时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啊。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从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把驯化了的动物用于我们自己的战争之中。举个简单例子，古人最喜欢用于战争中的动物当然就是战马。自从我们用战马的四个蹄儿取代了人类的两条腿，古代战争的格局可以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战马以外，南亚的一些国家，比如印度、泰国这样的，在历史上也使用过大象来打仗。传说印度的战象还曾经击败过天下无敌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呢。即便是到了近现代，人类使用动物打仗的例子也不少。您比方说，直到一战时期，鸽子都是欧洲军队标配的动物，许多信息的传递都靠它们。另外还有军犬，直到今天，在咱们国家的一些边防部队里还有军犬在服役，执行巡逻、警戒和搜索一类的日常任务。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跟您分享这些军用动物的小知识，是因为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跟动物有关。它是一只二战时期的军用动物，只不过这位动物朋友可不一般，它可不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马、鸽子、狗。谁呢？哼，它是一只熊。可能有朋友会说了，熊那可不是一般的猛兽啊，那家伙发起野性来，老虎、狮子都不在话下。这样的动物也能接受训练，还能上战场？不瞒您说，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只经过训练上了战场的熊。那么，它在战场上又会有怎样的英勇表现呢？扎在伊朗的波兰士兵们如何意外得到了一只小熊？为了把它养大，培养成部队的一员，这些波兰大兵们又做了些什么呢？在惨烈的意大利卡西诺战役里，这位初次上阵的熊兵表现又会如何呢？当大战结束以后，这位退伍老熊又会度过怎样的后半生？听天下跟您聊聊二战波兰的熊兵传奇。话说在1939年的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6天以后，根据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从另一个方向侵入波兰。面对着两大军事强国的同时进攻，弱小的波兰当然是抵挡不住。到了10月初，波兰全境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占领，波兰政府被迫流亡到了法国。在此之后，一部分波兰军队变成了苏联人的俘虏，被送到位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战俘营。不过到了1941年的6月份，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纳粹德国在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以后，又对苏联发动了进攻，这就使得苏联人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所以这个时候，您再关押着同样是法西斯受害者的波兰战俘，似乎就不老合适了吧。更何况此时的反法西斯事业也确实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于是苏联人释放了波兰战俘，把他们安置到了今天伊朗的哈马丹附近，由英国人对这些波兰军人进行整编和训练，准备让他们投入欧洲战场。咱们今天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是在1942年的一天，在波兰第二军22运输连位于哈马丹的驻地里，来了一个当地小男孩。他问每一个路过的波兰士兵愿不愿意买下自己的一只小宠物， 波兰人一开始没太当回事儿，因为附近的小孩们总会到营地做生意，想要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交换部队配给的罐头、压缩饼干一类的食品，这种事儿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波兰人觉得这孩子呀，八成是想把自己养的什么小猫小狗卖掉换点吃的。没想到当他们仔细端详小孩怀里抱着的小动物的时候，所有人都吓一跳，这哪是小猫小狗啊，它明明是只小熊啊，而且一看就是刚出生不久的小熊崽儿。消息很快就在22运输连里传开了，波兰士兵围住这小孩，

开始打听小熊的来历。原来小孩村里的猎人们在附近的森林里射杀了一只叙利亚棕熊，在翻找熊洞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只小熊。得知经过的波兰士兵们开始对这只小熊产生了同情，在他们看来，这只小熊出生不久就没了妈，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年纪轻轻就被迫离开了家乡和父母。对于这些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们来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重返祖国的那一天。总之，或许就是出于这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大家集体凑了点钱，从小孩手里买下了这只毛茸茸的小熊。很快，这只小熊就成为了22运输连士兵们的最爱。确实，谁能抵抗得住一只毛茸茸走起路来还摇摇晃晃的小奶熊的魅力呢？光是设想一下这个场景，感觉都要被它萌死了。不过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小熊喂点啥呢？你要说养猫养狗吧，很多人还都有经验，可这一般谁养过熊啊？何况这还是个熊崽儿。要说这些小伙子们呢，脑子也活泛，嗨，熊嘛，跟人一样都是哺乳动物，这么小的熊喂奶准没错。军队里正好有配给的奶粉，士兵们冲了一碗放到小熊面前，然而小熊弄了一脸一身，唯独没有吃进肚子里。到最后还是一个医疗兵想出了高招，他找了一个喝空了的伏特加酒瓶子，把奶粉加炼乳兑在一起灌了进去，又用纱布做了个类似奶嘴的玩意儿。哎，这回小熊终于明白自己吃的是什么了，抱着酒瓶子吨吨吨吨吨就喝了起来。看着他吃得这么开心，波兰大兵们之前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士兵们给小熊起了一个波兰名字，叫沃伊泰克，意思是微笑的战士。他也就此成为了22运输连里的吉祥物。随着小熊一天天长大，他和这些波兰士兵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要说这小熊沃伊泰克就跟个人类的小孩似的，吃得饱睡得着，简直是见风就长。自打他被22运输连收养以后，短短3个月就跟人类10几岁的小孩差不多高了，半年后就跟连队里的士兵一边高了，等到他1岁的时候已经比这些波兰大兵普遍高了一头多，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熊。看见小熊平安长大，最开心的人莫过于22运输连的这些士兵了，这感觉就跟一群老父亲看着大家伙共同的宝贝儿子似的。正所谓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个老师，对大熊沃伊泰克来说，他的老师不止一个，而是一群。只不过他的这群老师自个儿还都是半大小子，跟着他们学，学到的东西自然也是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呢，不挑食，部队里供应的伙食讲究营养均衡，当然味道上自然就差点意思。不过好在棕熊本身也是杂食性动物，有肉就吃肉，没有肉，蔬菜水果蜂蜜面包果酱它也都能招呼。另外，伊朗天气热，波兰大兵们没事就喜欢洗个澡，在他们的带领下，沃伊泰克也养成了定期洗澡的好习惯。当然我感觉小熊洗澡讲卫生恐怕在其次，主要啊还是图一凉快。除了这些不挑食讲卫生的好习惯之外，沃伊泰克跟着自己的这些养父们也学了些不好的坏习惯。您要知道，这些波兰士兵身处异国他乡，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匮乏，闲下来只能是抽烟喝酒。在他们的影响下，沃伊泰克是酒也能喝两口，烟也能抽两支。在这儿我可得插上一句啊，抽烟喝酒可都不算什么健康的习惯，咱们的听众里要是有小朋友，记住，可千万别学这个。

0: 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世界的局势发生着悄然的变化。1943年7月，盟军登陆西西里岛，拉开了欧洲战场上反击的序幕。随着战线的推进，为了弥补前线兵力的不足，已经完成了集训的波兰军队也要被派上战场了。对22运输连的士兵们来说，自己上前线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咱们流亡异国，辛苦训练，为的就是这一天。可是沃伊泰克怎么办呢？首先说，他现在已经是身高1米8，体重小200公斤的大熊了，一天吃的可不少，一般人可养不起的。另一方面，由于是从小和人类一起长大，使得沃伊泰克完全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根本没法把它放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22运输连的士兵们决定带上沃伊泰克一起上前线，反正咱们运输连里有卡车，带着棕熊出发是一点不叫事儿。在之后的几个月里，22运输连的士兵们就这样带着沃伊泰克一起从伊朗经伊拉克直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按照计划，他们是要从这儿上船去意大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当时负责运输他们的英国军舰是打死也不让棕熊上船。人家也有道理，说我这个船是拉人的，又不是拉动物的，你们想让棕熊上船也行，除非你们的长官批准。为了拿到这份许可，22运输连派了个代表直接去见自己的最高长官，也就是波兰第二军的司令瓦迪斯瓦夫·安德斯中将。
1: 报告。
2: 消息。什么事儿？
1: 报告长官，我仅代表22运输连向您请愿，希望能让我们带上沃伊泰克一起前往意大利。
2: 沃伊泰克？哦，就是你们那个熊。
1: 是的，长官。
2: 批准了，沃伊泰克对第二军的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作用，批准带他上船。
1: 是，长官。不过
2: 还有什么问题？
1: 英国皇家海军提出他们只能运送在编的波兰士兵，而沃伊泰克却没有。
2: 不就是个编制吗？我现在宣布征召沃伊泰克加入22运输连。军衔嘛，你现在是什么军衔？
1: 报告长官，我是2等兵。
2: 好，征召沃伊泰克加入22运输连，军衔为2等兵。
1: 是。
2: 对了，沃伊泰克2等兵每天的饭量不小吧，特许他每天领取2份2等兵口粮，吃饱了好上前线嘛。
1: 是，谢谢你，长官。
0: 咱们的大熊沃伊泰克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有编制的波兰军人，跟着22运输连的战士们一起奔赴了意大利前线。那么在战场上，这位大熊士兵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1944年1月，在位于意大利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卡西诺山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卡西诺战役。10万同盟国士兵从两个方向攻击有8万纳粹德国军队驻守的防线。这次战役号称是二战后期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双方累计伤亡人数超过了7万人。战斗进行到了5月份，一直承担主攻任务的英军第78步兵师因为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到后方休整。我们前面提到的波兰第二军被顶了上去，22运输连作为第二军的后勤补给部队，自然也跟着上了战场。在这次战役中，22运输连承担起了替前线炮兵运送炮弹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咱们的主人公沃伊泰克二等兵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什么呢？因为熊的力气可比人大多了，一般人一人扛一箱子弹，沃伊泰克能来两箱，两个人合力才能搬起来的重型炮弹，沃伊泰克自个儿一熊一颗。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一只野生动物，即便身处炮火连天的前线，沃伊泰克也是毫不惊慌，在山路崎岖的道路上搬运炮弹时，从来没发生过掉落弹药的情况。沃伊泰克在战场上冷静的表现，不光赢得了自己波兰战友的信赖，就连一起在前线作

战的盟军士兵对他也是印象深刻。一个参加过卡西诺山战役的英军老兵就回忆道，自己当时和战友们蹲在战壕里，忍受着德国人的炮弹攻击。当硝烟散去的时候，他发现从自己的后方走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近了才发现这居然是一只健壮的棕熊。这景象可把老兵吓得够呛。可是只见这棕熊是不慌不忙走到他身边以后，居然淡定地留下一箱迫击炮炮弹，又摇摇晃晃地走向下一个补给点。至于这个英军老兵则是揉揉眼睛，以为自个儿在做梦。确实，回顾整个人类战争史，一只棕熊负责给前线送炮弹的行动绝对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沃伊泰克所创造的绝对是一段传奇了。大概是因为沃伊泰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在他的影响下，波兰军队的士气持续高涨。1944年5月11日深夜，盟军发起了对卡西诺山的又一次进攻。在超过2000门火炮的猛烈支援下，勇猛的波兰第二军第一个冲上了卡西诺山的侧翼。大约也是因为持续的战斗耗尽了德国军队的所有力气，在此之后他们很快撤出了阵地，波兰军队则是持续推进，把军旗插上了卡西诺山的主峰。卡西诺山战役结束之后，波兰第二军内部论功行赏，因为泰伊沃克的表现格外出色，受到了特别嘉奖。司令部还特许22运输连将连队的徽章换成了一只抱着炮弹的熊的形象。在之后的一年里，沃伊泰克跟随部队继续转战意大利多个地区，先后参加了在博洛尼亚等地的战斗。时间一晃就来到了1945年的5月，随着希特勒在柏林自杀身亡，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区的战斗结束了。随着二战欧洲战区战斗的结束，沃伊泰克和他的波兰战友们本来应该得到返回祖国的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最终在苏格兰安家落户。那么对于沃伊泰克来说，他生命的后半段过得如何呢？1945年欧洲战场的战斗结束以后，之前一直辗转各地的波兰军人们认为自己总算等到了返回祖国的机会。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二战结束以后，冷战很快又爆发了。而当时解放了波兰的苏联红军扶持了一个以共产党人为主要领导的新政府，曾经的波兰流亡政府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愿意接受波兰新政府的领导，之前听命于流亡政府领导的波兰第二军也不得不接受盟国的安排，暂时驻扎到了苏格兰博维克郡的哈顿村。沃伊泰克自然也跟随着自己的爸爸们一起来到了这里，当地的苏格兰居民对他们很友善，大家也都很喜欢沃伊泰克，毕竟他可是一位出身凄苦、战功卓著、同时又憨态可掬的毛茸茸的雄兵啊。到了1947年，经过多方谈判，之前的波兰老兵们集体退役，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返回了祖国，另一些人则在英国安了家。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担心一个问题，我们的部队解散了，那沃伊泰克该去哪儿呢？好在大家并没有忘记沃伊泰克的功劳，经过协商，波兰流亡政府决定授予沃伊泰克下士军衔，同时批准他光荣退役。在此之后，沃伊泰克下士被送往了爱丁堡动物园，靠着他的下士津贴和动物园的补助，享受起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他成为了爱丁堡动物园的明星，常年接受游客们的追捧和围观。他还是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儿童动物节目《兰彼得》的常客，名声经由这档节目传遍了全英国。在沃伊泰克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他的生活过得确实不错。
动物园为它提供了充足的蜂蜜、水。

果、肉类，偶尔还会整上两瓶啤酒。此外，一些留在英国的22运输连的战友们隔三差五的会去看望他，每次见面大家总会一起点上烟聊聊家常。当然我感觉应该是波兰大兵主聊，我一泰克听着，同时再顺便猛吸几口那来之不易的香烟吧。1963年12月，沃伊泰克在爱丁堡动物园安然离世，享年22岁。对一只熊来说，这个年纪已经算是高寿了。在他离世以后，英国的多家博物馆都为他建立了纪念雕像。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始终记得这只参加过战争的棕熊士兵。2015年，爱丁堡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在爱丁堡市的王子街公园里建立一尊题目为《士兵与熊》的铜像。不用说也知道，这里面熊的形象当然是以沃伊泰克的形象来雕刻的。在雕像的下面，人们写上了这样一句铭文：仅以此纪念那些为你我的自由而战的波兰的男男女女们。我想这份纪念中一定也包含了沃伊泰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

0: 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

0: 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4: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4: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5: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6: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7: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7: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 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8: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经

0: 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0: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7: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7: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

0: 京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古县福山特色油料产业绘就共富新图景。
4: 红马绿电园区亮相能博会，绿色转型不能澎湃。
3: 红红极限义诊送到家门口。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4: 古县福山依托山地资源禀赋，以良种改良、科技种植、标准管护、链条延伸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芝麻油葵特色油料产业，让红红火火的丰收图景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在古县旧县镇红寨村的田间地头，连片种植的芝麻郁郁葱葱，长势旺盛。当地依托科学规范化田间管护，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影响，大幅提升芝麻结实率与成品品质。古县旧县镇红寨村村民齐继明：
5: 以前我们这种种芝麻都是零散种几棵，这现在你看这芝麻这是收了麦子种的，这长势挺好的。过了年我也改了麦子多种几棵，能增加我们的收入。以后的这生活就是像这芝麻一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4: 在产业发展上，古县旧县镇坚持种养提质加演练增值双向发力，不断拓宽增收渠道，打破以往只卖芝麻籽粒的单一收益模式，积极探索芝麻籽、芝麻叶、芝麻秸秆多元利用路径，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原本不起眼的小杂粮变身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黄金作物。古县旧县镇红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小平：
6: 我们充分利用麦茬复播一年两收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源，采用机播机收，从选种到田间管护全程做好技术指导。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扩大种植模式，采用线上销售的模式，打通产销渠道，让小小的芝麻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致富感。
4: 在福山县张庄镇梁村樱桃园里，曾经闲置的果树行间如今长满了颗粒饱满的油葵。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晾晒，园子里处处是丰收的喜悦。福山县张庄镇梁村村民郭占平：
7: 你看这葵花又脱又好，这籽又脱又饱满，除了天气真好，我还赶紧回自个摘回去赶紧塞。
4: 晾晒几日后，油葵便进入加工环节，葵盘被送进打籽机，打籽剩下的废料也不浪费，被拉回樱桃园就地堆肥滋养果树，而金黄的油葵籽随后统一送去压榨，变成清香四溢的葵花油。从晾晒打籽到榨油，油葵在村里吃干榨净，一条小小的产业链把它的价值用到了极致。福山县张庄镇梁村村民田春玉：
8: 以前樱桃园树种进这片地都是空着闲着的，现在村里都利用起来种上了油葵，长势非常好，这两样作物生长互不影响，都能有收获。
4: 地里有了收成，家门口就有活干，梁村村民的日子也跟着忙活起来，红火起来。福山县张庄镇梁村村民谢红利：
9: 在我这古山门口哈，干活既能照顾古山，还能多挣一份钱，心里特别的高兴。
4: 这份好光景的背后，是梁村村集体今年在产业发展上的一次有意探索。曾经闲置的数间空地，如今长出了沉甸甸的收成，村集体的家底厚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这满园的油葵，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梁村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福山县张庄镇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鹏鹏：
10: 今年我们探索樱桃果园行间套种油葵的立体种植模式，把果树之间闲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实现生长周期长短作物搭配，一地双收，在稳固樱桃产业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持续壮大村级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3: 9月2日至4日，全省林草系统森林草原防火指挥人员培训班在蒲县举行，省林草局二级巡视员王义飞出席开班仪式。此次培训为期3天，采取室内理论授课与室外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特邀消防救援、林草系统、数字平台领域业务专家和一线骨干能手授课，内容涵盖火场管控要点、监测预警与指挥调度、灭火行动组织指挥、火场紧急避险、突发火情处置复盘、火场通信保障等重点内容，实地观摩基层林场防灭火规范化建设、专业队伍实战化建设等。培训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实战性突出，旨在全面提升全省林草系统防火指挥人员风险研判、林场指挥、应急处置和安全避险的专业化实战水平。山西省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防火科科长李勇：
11: 这次培训课程干货满满，贴合实战，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防火指挥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下一步我将把培训所学的新理念、新战法、新技能运用到日常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中，立足岗位职责，补齐能力短板，不断精进指挥业务，锤炼实战本领，以更专业的能力、更务实的作风，抓实抓细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在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红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的专属展区内，一批绿色电力、煤层器装备和工业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成为本届能博会备受关注的临汾力量。红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展馆依托省级绿电园区试点建设背景，围绕源网合储一体化布局，集中展示风电、光伏、储能、智慧配网等项目建设成效。大唐红马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侯兴华：
12: 本次能博会我们带来的是红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项目，项目是省能源局批复的13个重点绿电园区项目之一，建成后每年可为园区提供3.4亿千瓦时的可溯源绿电。
4: 太原科技大学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李慧君：
12: 为园区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园区的竞争力。
13: 有些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在这里见到了一些实景，我也会好好学习自己的专业课知识，然后努力为山西的绿色能源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展区内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硬核产品同样引人注目，山西众和湖瓷钻具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89湖瓷碳管外管及湖瓷钻杆，采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湖瓷不锈钢材质，在煤层器定向钻探中发挥关键作用。山西众和湖瓷钻具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梁元：
14: 产品的材质是山西众和自主研发的无磁不锈钢，抗耐磨、抗冲刷，提供优质的无磁环境。我们的这款产品在临汾绿色能源煤层器开采产业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会为临汾的高端装备制造提供有力的支持。
4: 山西万帆科技有限公司则将脑机接口技术引入传统安全帽，实时监测工人疲劳度和专注度，从根源上预防人为安全事故。山西万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金雅：
15: 本次能博会汇聚了大量煤炭、矿山、电力等行业的优质企业，和我们的产品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展会期间，我们的产品也获得了很多参展企业的认可，积累了大量精准意向客户，参展收获颇丰。作为我们临汾本土的科技企业，未来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工业智能、脑机接口等核心技术研发，持续打磨产品。
4: 侯马经济开发区锚定省级绿电试点园区建设任务，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实践，聚力源网合储一体化建设，推动绿色能源与实体经济深度耦合，绿色转型势能持续积蓄，高质量发展步伐坚实有力。侯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项目负责人李磊：
16: 通过源网合储一体化建设，夯实绿色电力保供基础，依托智慧管控平台，实现能源资源科学调配，同时立足侯马交通区位、保税物流口岸、产业基础优势，实现绿色资源与外向型经济双向赋能，让绿色能源真正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
3: 请听资讯快报。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遵循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学习规律，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才、自强自立，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我省出台加快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近日，省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印发《加快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 ,2026-2028年。以提升中药质量、做强进药品牌、深化产业融合为主线，构建种植优质化、制造现代化、服务特色化、流通数字化、品牌国际化的中医药产业体系，把中医药产业打造成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4: 红桐吉县开展义诊进景区下基层活动，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擦亮中医药为民服务底色，助力基层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红桐县中医医院开展为期7天的义诊进景区活动，将优质中医药服务从医院搬进景区。活动现场，红桐县中医医院内科、康复科、治胃病科等科室的骨干医护人员为游客及市民提供免费把脉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科普咨询等服务。结合初秋时节气候特点，医护人员向大家细致讲解了夏秋交替润燥祛湿、肩颈、颈肩劳损防护、慢性病日常管控等养生知识。现场还开展了推拿、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缓解游客旅途奔波带来的身体疲乏，用简便验廉的中医疗法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河南

0: 游客。
1: 今天走路太多就疼了，疼了大晚上现在走不成了，不过早上一会儿就好感觉舒服多了。没想到啊，回老家来了，你看还给我治治腿关节的疼痛。
0: 吉林游客，
2: 我到地方一忍还免费喝那茶呀，减肥茶，还有那个利安那个利佩那个，走遍天涯红尘世家。
0: 日前，农工党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委员会赴吉县屯里镇回宫村开展同心筑梦进行到底公益义诊惠民活动。本次义诊为期两日，汇集风湿病科、血液科、心内科、普外科、妇产科、肿瘤科、推拿科、针灸科、骨科、内科和医学科十余专科14名骨干专家。活动现场，专家们聚焦老年人慢性病、骨关节病、体虚调理等常见健康问题，一对一细致问诊，耐心宣教，给予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养生指导，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针对性开展针灸、推拿等传统适宜技术治疗。两天时间累计为1800人次提供专业诊疗服务，消耗针灸针8000余枚，免费为群众发放院内制剂药品约30000余元，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特色诊疗服务。吉县屯里镇回宫村村民耿安民，
3: 人家徐文荣的病情看得非常认真，看得非常仔细，并且开了药方，我非常满意。
0: 吉县屯里镇回宫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薛文斌，
4: 这次专家来到村里开展免费义诊，在治疗的同时向群众普及安全常识，宣讲助农惠民政策，这样接地气的惠农活动让村民真切体会到关心与温暖。
0: 山西省中医院、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和医学科主任、农工党山西省委委员、农工党山西省中医院委员会主委王秀娟，
5: 我们将持续践行同心筑梦进行到底的初心使命，把吉县作为常态化帮扶联系点，持续下沉优质中医药资源，做实做细长效健康帮扶，用专业的中医药服务守护一方百姓健康，助力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聚焦红旅朝阳融合发展，联合打造双北黄河、雄伟长城，秀丽太行，精品旅游线路，
7: 打造全链条康养产业集群。
8: 新州15/5，锚定康养目的地，激活全域一盘棋。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新州15/5，锚定康养目的地，激活全域一盘棋。您有没有想过，从北京到五台山脚下最快只要1个多小时？这不是远景，明年3月雄新高铁就要通车。新州被拉进了京津冀一小时朋友圈，游客来了怎么把人留下来？新州的答案是4个字，文旅康养。康养福地自在新州，15/5怎么干？新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渊介绍。
6: 聚焦农旅康养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五台山、新州古城等龙头景区的辐射带动效应，联合打造双北黄河、雄伟长城、秀丽太行精品旅游线路。
9: 黄河、长城、太行同时拥有这3大板块的旅游资源，新州在全省是独一份。五台山、雁门关、芦芽山3大龙头景区打头阵，这就是新州的底气。面向15/5，新州的目标很明确，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具体怎么干？新州推出4大行动。新州市副市长武志英，
7: 实施空间升级行动，构建一河、三级、三带、五区新格局，聚力提升以新州古城为核心的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功能，打造 全域旅游。

0: 总服务台，强化五台山、雁门关、卢牙山三级龙头带动效应。
1: 也就是说，忻州将把忻州古城当会客厅，三大景区做龙头，三条旅游公路串珠子，五个片区各有各的特色。在忻州，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全市50个 A 级景区，全域资源连起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提质。武志英说，
0: 实施产业提质行动，打造全链条康养产业集群荣誉，充分发挥珍稀文明、道地药材、优质杂粮等资源优势，落地温泉疗养、森林疗愈、中医药养生、杂粮膳食、运动康养五大产品体系。
1: 温泉养生、森林养肺、杂粮养胃、中医药养元气、运动养活力，五大产品覆盖的是一年四季，全龄人群。游客不是来一次就走，是春夏秋冬都有来的理由，这才是全链条的深意。
0: 实施服务优化行动，叫响心满意足服务品牌，健全完善东五台山、中组城区、西卢牙山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升级一马游忻州智慧服务平台，实施百业赋能行动，坚持以文塑旅、以礼招门，深耕商业、体育、农业、工业、数字等融合赛道。
1: 东边五台山，中间主城区，西边卢牙山，三个集散中心照顾东西两头，心满意足不光是口号，雄心高铁通了，旅游专线连了，一马游忻州，吃住行游购娱全搞定。心动京津冀引客行动已经启动，目标很直接，把忻州打造成京津冀游客的避暑康养度假首选地。忻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渊：
2: 大家走进忻州，沿着境内2300余公里的三个一号旅游公路，能够饱览忻州底蕴厚重的历史人文之美，山水相映的自然生态之美，乡村烟火的田园诗意之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6: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8: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6: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8: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6: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的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8: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9: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10: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8: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6: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

0: 忙来了一句，
1: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上周末铁柱老婆带着闺女去超市，两个人在食品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圈，小丫头拿起一样零食问
0: 妈妈，我能吃这个吗？
1: 不能。
0: 小姑娘又拿起另外一个问，那这个是不是也不能啊？
1: 不能。
0: 连问四五个，铁柱的老婆终于疯了。
1: 哎，你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最近牙疼不能吃甜的，你都逛了一圈了，怎么又逛一圈？
0: 这个时候铁柱的闺女淡定地说道，我知道，我就是看看在外人面前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铁柱跟媳妇儿逛街，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戴着墨镜，手拿拐杖，走到两人的跟前说道，
2: 美女，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0: 铁柱的媳妇儿掏出5块钱给了他，可转身就后悔了，哎呀，我好像被骗了，他是假装盲人的，不然怎么知道站在眼前的是男是女呢？
1: 这时一旁的铁柱说了一句，行了，你知足吧，5块钱买一句美女，给我20我都张不开这嘴。
0: 一天，大头去买鞋，他问鞋店的老板，
1: 我问了一圈，你说这鞋的质量都挺好，不知道这双鞋我可以穿多长时间呢？
0: 先生，我们的鞋能一直穿下去。
1: 什么？一直穿下去？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在我们这儿买过鞋的顾客从来没有再到这儿买第二双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跟老婆冷战了两天，互相一句话都没说，
0: 于是昨天晚上铁柱跑到厨房，把瓶瓶罐罐的盖子拧得死紧，晾衣架的摇柄也藏了起来，路由器恢复了出厂设置，躺着等着自己赢的一刻。
1: 今天一大早，铁柱满以为老婆会跑过来求他，可是他一早起床就傻了眼，
0: 老婆抱着最后一桶泡面吃得正香，满屋子打火机一个都找不着，更狠的是他所有的裤子都被洗了。
1: 大头经过一个配钥匙的小摊位，问老板，老板，可以配个钥匙吗？
0: 当然可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
1: 然后大头呆站在摊前，
0: 最后老板忍不住了，哎，大兄弟，钥匙呢？
1: 什么钥匙？我要有钥匙干嘛找你来配啊？
0: 铁柱的闺女跟他爸爸一样脾气挺倔的，今天不听话，铁柱吓唬他要关到厕所反省。
1: 女儿白了铁柱一眼，自己跑厕所里还把门反锁了。过了半个小时，铁柱老婆心疼孩子了，
0: 宝贝儿，开门吧，你爸爸知道错了，宝贝儿，你开门啊，妈妈都快憋不住了。还是刚才铁柱跟媳妇儿吵架的事儿，郁闷的铁柱约哥们儿一起喝酒，喝了2个多小时，哥们儿看喝得差不多了就劝他，
1: 别喝了，回去跟嫂子差不多好好聊聊，没多大事儿啊。
0: 铁柱还是一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继续劝道，
1: 哎呀，夫妻没有不吵架的，话说开了就没事了。
0: 可铁柱还是不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刚想继续劝他的时候，这个家伙说话了，
1: 别劝了行吗？你想想，我不多喝点我敢回去吗？我
0: 周末的时候，老王来到一家盲人按摩店想放松一下，进店以后，一位戴墨镜的盲人接待了他，老王好奇地问道，
1: 你真的是盲人吗？
0: 当然了大哥，这怎么会有假呢？
1: 我怎么感觉不像呢？
0: 大哥，请您不要用这种质疑的目光看着我好不好，我们可是诚信经营。
1: 上大学的时候，校门口有个小卖部可以赊账，大头欠了他31元。
0: 这天大头又去了，他对老板说道，
1: 老板，你找我69。
0: 老板以为他要还钱，高兴地给了他69，没想到这哥们儿转身就走，大声对老板说道，
1: 这回欠你100了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

0: 魔力
1: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3: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0: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3: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斗不过老的就斗小的，哼，气死他。大头老是交不到女朋友，一天他找了一位情场高手请教。哥们儿说，
2: 交女朋友啊，最重要的就是适当的给予赞美，比如他的眼睛飞进了一只蚊子，你就要说啊，他的眼睛好大呀。
3: 哥们儿的话大头记在了心里，周末就约了一个妹子出去爬山，山上那女孩的嘴里飞进了一只蚊子，大头赶紧说，
2: 哇，你的嘴巴好大呀。15岁那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深夜，大头趴在床头点了一根寂寞，
3: 刚抽两口，老爸推门而进，大头习惯性的给老爸发了一根，老爸接过去也点上了，
2: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静谧的时光在父子俩的指尖慢慢流逝。老爸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烟圈，然后淡淡的说道，
3: 等下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别吵着别的邻居。大头啊，在一个人独自喝着闷酒，一个哥们儿看着之后过来打招呼，
2: 大头，你怎么半死不活的呀？到底怎么了呀？
4: 哎，别提了，失恋了。
2: 不可能啊，你俩感情那么好，不是都约好见家长了吗？
4: 就那天去他们家，到楼下手机没电了，找不到地方，赶紧借了个手机打他电话，结果那个手机显示的名称居然是宝贝，我当时就摔了手机，揍了那个人一顿。
2: 嗨，那这事儿不能怪你啊，搁谁都得急眼。
4: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他爸。
3: 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0: 嗯，想要。
3: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0: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
2: 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3: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2: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4: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阿豪到浴池洗澡，遇见一个左右手臂分别纹着一头猛虎的光头大哥，他问阿豪，
4: 哼，我的纹身好看不好看呢？
2: 阿豪不敢惹他，小心地点点头。光头大哥接着说，
4: 这纹身教会了我很多人生道理，是我纵横江湖多年没有出过事情总结出来的人生感悟。
2: 哦，你的意思是说人在江湖要像老虎一样勇猛吗？
3: 听到这里大哥淡淡的一笑唱道，
4: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一次，老王坐公交车，上车之后看到一个美女，旁边有一个空位子，他淡定地坐了过去。不料还没坐稳，那美女倒是悠悠地来了一句：“
1: 哟，你这是想搭讪吧？”“
2: 哟，你何出此言呢你？
1: 这车上就咱俩人，你以为我瞎吗？”
0: 一天，小王放学回到家，书包还没有放下，老王媳妇儿就揪着他的耳朵，劈头盖脸一顿胖揍，边揍边骂：“
1: 你个小兔崽子，今天干了些什么坏事？说，不老实交代，就打断你的腿。”
0: 小王弱弱地问了一句：“妈，我这刚回来，你咋知道我干坏事了呀？”
1: 老妈听完更生气了，
3: 气了。
1: 铁柱刚结婚那会儿，
3: 气了。
1: 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和老爸老妈一起住，一次铁柱碰见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晚上两个人约好一起喝几杯小酒，铁柱对老同学说道：“
4: 哎，我老爸呀，真的太窝囊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4: 这都大半辈子了，我爸经常被我妈打到客厅睡觉。”“
1: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人家两口子打打闹闹很正常，咱们小辈儿就不要插手了。”“
4: 是，他们吵架正常，关键是影响我睡觉啊，那客厅沙发又睡不下俩人儿。”阿豪小时候爸妈经常吵架，一次他们吵得不可开交，阿豪在旁边看着也不敢劝。
1: 爸妈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对骂，居然老妈词穷了，一时语塞。阿豪看着老妈着急呀，就赶紧提醒：“
4: 妈，快点啊，轮到你了。”
1: 中午下班，老王去了食堂，发现饭菜不合胃口，心想反正离父母家也不远，回去蹭个饭吃吧。他推开门就喊：“
4: 老妈，今天中午吃啥？有没有鱼吃？”
1: 这时屋里传来了老妈的大喊：“三条！”
0: 当时老王这心里就乐开了花，幸亏回来吃饭有口福了。接着就听老妈第二句：“
1: 胡辣。”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

0: 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琪的歌。

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

0: 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

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哦，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有你。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
1: 哎，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

0: 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8月26号，19岁的周蕙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鸿、黄国伦、翁清溪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形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当年唱片没有放出周慧本人的照片，全凭歌声率先打动听众。接下来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创意的一个现实载体呢？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文华、周秉昕作曲，和《约定》都是这张专辑的双金曲。《约定》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想让你知道》讲的其实是感情落幕之后安静又骄傲的告别。

回头看，朱慧晶选给了他最高的起点，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坎坷。他的歌声足够好，却被命运、被合约纠纷偷走了最宝贵的几年的时光。现在他的新专辑也有破土重生的味道，风格多了电子 disco， 来听这首《走》。

2003年，陈小春发行了专辑《算你狠》。这张专辑制作人阵容也非常豪华，陶喆、陈奂仁，还有周杰伦写了一首歌。索尼音乐为了这张专辑收歌收了很久，坚持要做到10首歌都是主打歌的水准才肯发行。结果这张专辑延迟。

0: 转九。
1: 陶喆帮陈小春写了两首歌，算你狠和0932。陶喆说他觉得陈小春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从他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所以他就破例亲自写了歌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词。来听陈小春0932。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那不勒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不勒斯的萤火》。那不勒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式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那不勒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6岁时认识了8岁的利奥，那一年

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满脸轻蔑的神情，充满威胁的目光，都无法控制地吸引着马尔切罗。当马尔切罗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利奥一起踢足球时，马尔切罗回忆说，我和利奥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五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被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曾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阿米尔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辛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已经习惯跟随，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一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石馒头的父亲，作者邓维·

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儿。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拾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

0: 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呐、啊，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吃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顺着风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向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四种情形，右转让左转。根据道路交通法规定，右转的车辆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按顺序通过，但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右转车遇到对向行驶的左转车时，应该及时避让左转车辆，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时，右转车辆负全责。第五，辅路让主路。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主路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在辅路驶出或驶入的时候，看到主路车辆应该要及时避让，因为一旦在主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在主路行驶的车辆具有优先权，辅路车辆要及时避让，否则发生车祸由辅路车负全责。

全责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

0: 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别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再来介绍第六种杜绝的驾驶行为，转弯处内道抢行。为了赶时间，有的人开车途中就见缝插针抢道行驶，很容易造成并线碰撞事故。遇到这类事故啊，不管是直行还是弯道转弯，强行并线的车辆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弯道超车切不可取。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真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生活里哈，会有很多情况，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哈。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状态是悬而未决的。那怎么学会跟那些暂时无解的甚至没有明确的答案的问题相处啊，和平共处。今天跟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马骋你好。
3: 大家好。
2: 等定下来再说吧。你是不是常被各种等待和不确定性困住？人们在面对模糊的问题时，总想立刻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可生活里的大部分事儿，偏偏就是悬着的，等通知，等结果，等一个尘埃落定。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结束了，下一件又悬了起来？问题大多无法立刻得到答案。如何学会与那些暂时无解、长期存在或者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如何细细体味自己面对不确定性的情绪颗粒，甚至学会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你一起聊聊，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照样把日子过好。很多时候是在等一个结果，在等一个成绩，在等一个回复。我们在等待。
3: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的聊，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太特殊了。就是之前我们好像是说什么乌卡时代，就是大概也是指那种不确定性很多的，然后未来有很多变化的时代。反正现在我记得这个词升级了，但是不管怎么升级，它都说明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你更是需要去适应、去调整的。因为现在，包括比如说我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然后现在很多的家长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学业、升学，然后就业，前可能我们还能稍微判断点，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哎，我预测未来英语然后计算机可能是一个主流行业，现在 AI 时代的来临，就是我们更预测不了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对，所以确实现在每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
2: 所以我们要聊一聊是如何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生活哈，甚至是决策哈。你看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是有一个目标的，对吧？哎，我等这个成绩出来，我下一步知道怎么怎么做啊。或者是我的那个期待是，我等考上研我就上岸了啊，我等我找到工作啊就好了，啊，我等离开家，或者我等结了婚，等孩子结了婚我就不用管了。可是随后你会发现，其实问题并没有消失啊，而只是不断的在变换形态哈。学生的时候有学生的问题，工作会有工作的问题啊，单身有单身的烦恼，恋爱有恋爱的烦恼啊。
3: 我觉得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最近特别喜欢研究那个 MBTI
2: 啊，
3: 就是十六型人格。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两个战队，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维度，就是那个 J 和 T 的那个维度。然后其实 J 型的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习惯计划
2: 啊，
3: 习惯有条不紊，然后习惯先把你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种状态
2: 都规划好。
4: 好。
3: 对，就是我大概想一条路，我今天要干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嗯，所以我们人生是有明确轨道的，旅程是有明确方向的。
3: 对，所以我们通常去概括什么是这型的人格呢，就是你是更需要掌控感的，然后你是更强调结果的，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指向一个清晰的目标。
4: 嗯，
3: 然后但是说实话我是一个那个 P 型的人。
4: 嗯，
3: P 型的人呢会有一些杂乱无章，会有一些喜欢这种
4: 随性的，
3: 对，很
4: 自由的，
3: 对，随性的，或者说是，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的处事观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结果是什么，或者说悬而未决的那个状态反而是我们更兴奋的。
4: 哦，你享受这种悬而未决。
3: 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结果悬而未决，但是我们关注

0: 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1: 啊。
0: 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就是我们先站到结果这一点，如果我觉得我发现我的人生路已经定了，
1: 嗯，
0: 就像很多其实很多躺平的人，我觉得他们心中会有一个消极的观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时间是有限定性的，就是每个人从出生就会走向死亡，那这个过程中的意义感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处事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做无限的探索，然后这个结果不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探索出多少种选择的可能性，这个状态是最兴奋的。
1: 对，然后很多人的职业的选择或者是离开原有的那个单位都是因为我一眼看到头了，对吧？我一眼能看到我6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就无法接受哈。希望有更多的变量和探索的可能性。您说的这个特别符合一种人生哲学，就是咱们那时候看那个麦兜哈，说所有对于美好事物的期许的那个高潮，都是在将吃未吃的时候，
0: 对，
1: 将去未去
0: 的时
1: 候，
0: 然后你开始想我要吃什么，这个时候又没有任何的包袱，
1: 然后幸福的婚姻都是在没结婚的时候，是吧？所以这样的悬而未决，其实如果带着这样的状态说，这个开放的状态反而是一个，我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更多的参与度的哈。
0: 是的，
1: 那可能对于那个不确定性的焦虑就可以放下了。
0: 对，但是很可悲的就是说，确实我身边大部分的这个有这个这性格的朋友们，他们不是说你想改就能改的，就是他们这种安全感或者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是需要不断的去锻炼的。这个也许我其实觉得跟能力相关，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我预感到结果会失败，这个事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对他们来说最恐惧的就是悬而未决，就是这个结果他还不知道，但是我又擅长，我又想计划，但是这个结果不出来之后，我未来要怎么计划呢？然后就整个他们都会出现一种就是最典型的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悬而未决，就比如说那个孩子高考，然后这个考试出来之后，然后涉及到报志愿了，这个志愿的结果录取结果没有出来，他们就开始想，如果被这录了怎么办，如果被那录了怎么办，如果被这录了专业不好选怎么办，然后我的孩子未来他们可能脑子也很聪明，也发散出180条路，
1: 而其中有很多是灾难化的想象。
0: 对对对，所以这种就是让他们失控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是让这些就是不确定性含容度比较低的朋友会持续焦虑的原因。
1: 对，不安全感。
0: 对，就是这个生活不稳定，他的生活状态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1: 变化
0: 、对，虽然这个变化事实证明他很好的应对了，但是这种慌张还在，就这是一种本能的在悬而未决状态时候的慌张。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有一种好孩子思维，就是我要做个好妈妈然后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所以这些人就会有那种对于确定性的执念，就是我要给我的，他对于他来讲就是我要给我的儿子安排好，我要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我不要让我的儿子担心，我要给他选择一个最准确的路，
1: 对，我要穷尽方法
0: 对对对，
1: 要掌握无穷的信息，给他选择一条最笔直的通向成功的路。
0: 是的，然后就是对于确定性的执念，或者说就是好孩子的思维，就是我认为我人生成功的路径就是这样的，而当这条路上出现了任何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对于我美好人生的向往有非常大的担心，因为这种好孩子思维会让我觉得，如果考不上研呢，我是不是就是坏孩子了，或者我的人生就失败了，所以其实每一种现象背后，我觉得还是有它的这个底层的一些原因在，就像就是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可能是让我如释重负的，就因为我是一个很屁的人嘛，然后呢就体现在我同事虽然很尊重我是一个，但是他们嘲笑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办公桌永远比别人乱然后呢他们也知道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可能出差居住的房间也肯定比别人乱，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家里也很乱，事实也是这样啊，我也承认，但是后来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允许你周围的环境乱的人内心是干净的 就是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不操那么多的心，所以我是允许我处在一个繁杂的环境当中。
1: 何事惹尘埃呢？你心中没有尘埃。
0: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要求你身边，就是你把可掌控的东西都搞得有条不紊的人，比如说你的桌子也好，你的衣柜也好，那说明你内心可能是忍受不了杂乱的。换句话说，你内心嘈杂的声音就很多
1: 啊。
0: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
1: 希望把外在的一些东西控制住，清理干净，
0: 是的，
1: 来还自己一个内心短暂的宁静。
0: 是的，是的，对。
1: 所以说，大隐隐于市。
0: 对，
1: 隐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我仍然可以是清明的哈。
0: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不确定性含容度比较低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建议，比如说从认知层面哈，就是你多想几步，就是可能你会想到很多不好的结果，那又能怎样呢？就是最坏的结果你想出来又能怎样呢？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呢？反正这个对于我身边的我很多的来访或者朋友是有效的。
1: 嗯，先去直面那个最坏的结果。
0: 对。
1: 然后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在想哦，最差最差也不过如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您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有点焦虑型哈、计划型的这人，对吧？
0: 对，
1: 这人他往往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他要求自己是一个
0: 对吧？
1: 优秀的、好的、
0: 有条理的
1: 、对。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些定义为优点。
0: 对。
1: 我马虎啊，我乱呐、我可能会，即便啊，你自洽了，你但是你
0: 我承认
1: 啊，你周围会有无数的声音，对吧？
0: 对，
1: 特别当你是一个被管理者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这个声音，以至于你会产生一些自我质疑。
0: 对，前两天我还在就是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同学的孩子也比如考大学了，然后有一个大学的闺蜜，她女儿今年高考完说想考到北京，然后那天我就突然意识到，哎呀，以前我们去哪儿哪的时候都是住在同学家里，住在好朋友家里，就我们家这个空间也没法让人家孩子说周末真到北京上大学，周末能来家里住一住、玩一玩。然后确实，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能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件我发现了问题的事儿、那你是把它看成是我的自我攻击，比如说我是一个杂乱的人、还是说我把它只看成我的一个特点或者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不是说我这个人有问题、而是说我让我们家这么乱有问题、那所以我就收拾就好了，我不是说缺少收拾的能力、我只是日常没有那么的有条理、对，所以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就确实我们是这人也好、我们是 P 人也好，他是没有好坏对错之分的。
1: 对。
0: 然后关键是说，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之后、然后那你可能知道，哎，我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其实是可以是很好的，是很随遇而安的，是能够用积极的部分影响他人的。但这并不会说让我说，哦，因为我是一个P 人，我就要以这个标榜自己、我就不能收拾屋子，我就要混乱无章，那我觉得这就没有个体灵活的那一面了
1: 啊、你就被这个标签束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也不需要被这些标签束缚哈。你说的这个 P 人吧，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暑假啊，究竟怎么安排？好不容易能跟他上大学的女儿，人家还愿意跟他一起玩儿、安排一下假期，结果呢，他半天也只不过才决定了，去哪个省，连具体哪个线路啊，具体怎么玩都没有决定啊。但是大概的这个时间点和，目前要飞到的那个城市啊，好不容易确定了，但是他就很乐观的接受他是这一个屁人的状态啊，走到哪儿今天来再安排。
0: 对对对，这就是我旅行也这样，就是时间定了，然后可能大交通定了，住在哪定了，剩下的我们都是到了那儿再说。对，因为对于我，就可能我跟我女儿出去玩，她也很适应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了那儿，你要是饿了你就吃饭呗，你要是累了然后你就在房间休息呗。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不了那种就是特种兵式的、就是你一定要踩点，
1: 必须要怎样怎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很少去跟着旅行团走。
1: 所以你看这个搭子啊，不管是旅游中的搭子、生活中的搭子，只要大家能够互相接受，
0: 对
1: 对吧，能够同步，能够这个沟通，估计焦虑啊什么互相就 能缓解。但是往往这个悬而未决吧，是在于我们想控制其他人的一个还没有决定下来的结果。
0: 是的，我觉得你说

0: 得特别的精准，就是往往我们咨询的时候，在帮来访梳理的时候啊，其实最先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的边界。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遇到说，哎，我跟对方写了一封信，表白，哎，对方没有明确的回复我啊，那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啊。
0: 哎，
1: 或者对方回复吧，模棱两可，那我是不是个备胎呀？我下一步要怎么办呢？对吧？或者是我在等一个面试结果，那这个决定权也不在于我，对吧？或者是我考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接下来还有一轮一轮的面试筛选啊，那这个时候。我面对的悬而未决是一个
0: 需要依靠他人的主动性，或者说掌控权在对方手里的。
1: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清，那什么东西在掌控在我自己这儿？那可能情绪是我自己感受到的
1: 啊。
0: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是我可以选择和掌控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前提去开放思路，比如说我当下的情绪是。慌张的，是烦躁的，是无助的，是焦虑的，那我们就去调节这样的情绪就好了，
1: 就觉察到我在这个状态下我的情绪是什么。
0: 是的，
1: 看到我的这些情绪。
0: 是的，因为调节情绪并不只依赖于问题的解决，或者说调节情绪根本就不依赖于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对，而取决于你当下你怎么去看待你这个情绪状态，以及你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也好，或者调整，就是我们的认知是可以自己掌控的，我们的行为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对吧？你可能特别简单，你走出门，然后呢去一个公园，或者沉浸在大自然风光的这个欣赏当中，所以这个情绪是很好调节的。然后以及你的行为，就是你做这些事情都伴随着你做出什么样的行动，那这些都是可以反过来帮助你去改善你当下悬而未决所带来的这种状态。这些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1: 我当下的情绪如何去接纳啊，如何去处理，这个是完全我自己可控的。
0: 是的，另外呢，包括你看啊，比如说具体的，我给对方写情书，我特别喜欢他，我希望得到他的答复。哎，成就很好，不成那我就接受我的失恋。但实际上，那这个归根结底是什么？是说你在探索一段属于你的亲密关系
1: 啊，
0: 对吧？那这个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成长，带给我们的关系上的愉悦感也好，或者那种温暖的感觉也好，也是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去找的。而你想获得亲密关系，你想获得一份爱情，永远是你的选择，而不是说因为对方选了你，所以你拥有了爱情。幸运一点，就是这个情感是双向奔赴的，但至少是你是以独立个体的形式，然后欣赏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你们俩才会发展这个关系。
1: 对，既然你可以主动的去做这个表达，对吧？然后你仍然可以在他的结果没有明确到达之前，然后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主动性， 对吧？对于他一个悬而未决的反馈，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主动的其他的安排。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看年龄阶段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期待回忆的那种，不管是暗恋也好，那种小鹿乱撞的状态也好，可能本身也是特别甜蜜，特别
1: 值得
0: 怀念，青春洋溢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就是，但是其实我
1: 这个恋情的悬而未决，实际上恰恰是在比较青涩朦胧的时候啊。
0: 对，
1: 你就甘愿受一段这个时期的折磨，也是终身难忘的。
0: 对，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那个特别沉浸在这种状态的那个性格特质就又出来了。
1: 所以有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马上出一个结果。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等待的过程本身也可以是很美好的。
0: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心理学家也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刚才我说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跟他待一会儿，然后也许你就会有苦涩，有期待，有痛苦，然后也有小兴奋。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叫情绪颗粒度
1: 啊，情绪颗粒度。
0: 对，就是你在
1: 我要觉察的尽可能的细吗？
0: 对对对，你就是越细，然后你越能探索的丰富，它对于个人的成长以及对于你情绪的调节都非常有帮助。对，尤其是在这种关系的状态下，你可以就这种情绪颗粒度的探索，其实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会悬而未决，它背后是不是有我们刚才说的安全感呀、掌控感呀这些？那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是 痛苦多一些，兴奋多一些，期待我有没有期待，我有。

0: 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奇，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是我们这种活着的状态的体现。
1: 哎，这个让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既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那么我们不要去囫囵吞枣。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很细致的来观察到，我就像反复咀嚼去体会这个当下的感受一样哈，可以有更细致入微的体察哈。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学会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生活。

0: 心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邀请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学会在悬而未决的状态

0: 享生活哈。等定下来再说吧。你是不是常被各种等待和不确定性困住？人们在面对模糊的问题时，总想立刻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可生活里的大部分事儿，偏偏就是悬着的，等通知，等结果，等一个尘埃落定。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结束了，下一件又悬了起来？问题大多无法立刻得到答案。如何学会与那些暂时无解、长期存在或者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如何细细体味自己面对不确定性的情绪颗粒，甚至学会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你一起聊聊，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照样把日子过好。我们说了很多事情它有悬而未决的属性啊。但是正是这样的没有定论，其实正是我们的人生有一片旷野可以去探索的，而不是一个既定的轨道。你这一站然后到下一站。变数和悬而未决正是我们人生有很多开放性和探索乐趣所在。
1: 是的。就像存在主义会说，就人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就是主要焦虑来自于四个命题。第一个就是时间的有限性。对，就是你会知道人一定是从出生走向死亡的，然后所以你会有死亡的恐惧，会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啊。我觉得包括这个悬而未决，很多身边都是中年人，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也是一个随遇而安然后感受生活的人，但是人到中年发现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感受了，你就是要面对很多的生活中的琐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时间的有限性就会至少他提醒我，就是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对，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比如说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我说我一定要45岁退休，其实都快到了。然后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
0: 然后你又给自己往后延了10年吗？
1: 也没有，但是我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就是做我的人生梦想，就是旅行。
0: 就是要有那个闲散的时光。
1: 是的，因为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55退休之后，就是10年后的我，他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有些你能玩想玩的事情就玩不了了。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玩翻过山车，我特别想去蹦极，我特别喜欢是的，就是蹦极现在还没有蹦过啊。但是就是翻滚过山车这种东西我可以一直在上面玩。
0: 是吗？
1: 是的。但是我上一次在这车的时候玩了2遍，下来之后就会感觉到累
0: 啊。
1: 然后但是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有世界上很多的翻滚过山车没有去。对，就类似这种。
0: 这还悬而未决。
1: 就是所以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包括可能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会想我当下的工作真的是我的人生目标吗？那如果我还有更想实现的人生目标，现在时间还够吗？对，就会有很多这种状态。然后
0: 但是你看很多这种状态的源头是我想都要。对吧，我既想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同时想拥有某些自由。结果我就悬而未决了。就是
1: 我其实觉得也对，也不是都要，而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之前还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但是有一些是现实的需求，比如说成家立业，比如说经济基础这些，比如说孩子。然后呢有一些是真正自己想追求的，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去取得一个权衡。
0: 对，所以有时候迟迟难以下一些决定。这种悬而未决是我自己很难下那个决心。对吧，我很难去决定我要面对的那个损失。去舍弃的那个成本。不管是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
1: 是
0: 还是我的一个机会成本啊。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纠结上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跟身边的朋友聊一聊，或者找咨询师聊一聊。不是说这个是个问题，而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悬而未决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在你做决定之前你依然有选择。但是呢有的人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他选择太少
0: 啊。
1: 就是他以为我要么工作

0: 要么旅游，
1: 哎，
0: 这个是不能
1: 非此即彼，
0: 非此即彼。嗯，他以为我如果生孩子，就一定会放弃事业。
1: 嗯嗯，
0: 对，当然
1: 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兼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就是一定是有例子告诉你说，嗯、就是哎，什么样的人可以家庭事业双丰收，可以很平衡。
1: 嗯，
0: 就是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但是可能有些人会不断的给自己设限，说啊，那可能他们有条件请保姆，然后他有条件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他有条件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是说。你没有去想尽办法、嗯、而是说那当你没有想到更多的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外求助，去收集更多的经验、
1: 嗯、
0: 以及自我的成长、
1: 哦、
0: 对，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说这个例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是要先买房，
1: 嗯，再成家，
0: 对，再成家，再生孩子的、
1: 嗯、
0: 那这个买房的这个观念也许是从我们原生家庭当中来，也许是因为你受不了比如说社会的对你的一个评判、
1: 嗯、
0: 那另一半怎么想。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接受租房住的、
1: 嗯、
0: 然后接受爱就是爱情之上、
1: 嗯、
0: 然后而且愿意跟你就是共同经营一个家庭，然后以及生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要区分什么，就是你也要知道你的一些顾虑是不是必要的、
1: 嗯、
0: 是不是可以啊、不把它做就是放在你去考虑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的这样作为一个你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条件。
1: 哦，你看，
0: 嗯，
1: 就是说当你认为你有什么悬而未决的命题的时候、嗯、你别把自己封闭起来，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你不管是向外在的去寻求更多的决策的依据、
0: 嗯、
1: 更多的信息，还是说跟你一个重要的、
0: 嗯、
1: 要共同去议这个事情的人有一个充分的交流，
0: 是的，
1: 而不是把自己困在那个你既有的固有的那个认知里。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有的心理咨询师就说，咨询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增加你的选择性、
1: 哦、
0: 但是你最后选什么，
1: 嗯，
0: 这个控制权永远在自己手里
1: 、哦、哎，对，但是它不是只有一个选项，
0: 那
1: 或只有两个选项、嗯、肯应该会有其他
0: 很多
1: 很多、哎、所以您看，我们有位听友说她是今年其实50岁的女性了、嗯、她也是原来就想让自己退休的，结果呢就是工作什么都还行哈，收入回报也都不错，但是呢这两年行业比较卷、
0: 嗯、
1: 所以就她开始萌生了哎呀这个放下啊退休的这个打算、嗯、也纠结了一段时间，终于鼓起勇气跟单位去沟通，说自己这个不想干了哈、
0: 嗯，
1: 领导说放假一年啊、
0: 嗯、
1: 就是你是可以按 gap 请假一年的、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这一年时间其实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宽松度，
0: 是的，
1: 哎，你不管是想去旅行还是想去做一些职业其他职业上的探索啊、
0: 嗯、
1: 那么在保有以前工作的基础上、
0: 嗯、
1: 啊还可以给自己这个空间
0: 啊，领导真好、嗯、对，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1: 不是一个非此即彼、
0: 对、嗯、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承认，就包括咨询师自己都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因为能医不自医嘛、
1: 嗯、
0: 就是你的视角是很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您这个朋友，他到了领导面前他才知道，哦，领导给了他一个新的选项，
1: 嗯，
0: 对，我不知道怎么支持你，但是我可以允许你 gap 一年、
1: 嗯、
0: 啊，你去试一试、
1: 嗯、
0: 就是不需要工作的状态、嗯、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真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以为是工作太卷了，
1: 嗯，
0: 然后给你带来的压力让你很疲劳，你不想累，那这个时候其实卷也是一种好孩子思维吧，就是也是一种确定性的执念、
1: 嗯、
0: 就是我一定要优秀，至少是我认可当中的优秀、
1: 嗯、
0: 我一定要赢过其他人，
1: 嗯，
0: 然后我才能在这儿继续工作、
1: 哎、
0: 或者我 对吧，我才能
1: 完成我的职场角色，要不然我丢不起那个人，
0: 嗯，卷也好或者卷带来的工作疲劳也好，真的就是解决方案就是你回避他或者离开他吗？肯定也不是，
1: 嗯
0: 嗯，
1: 对，所以唯一确定的就是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0: 哎
1: 唯一的定数就是没有什么定数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可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就是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1: 啊、
0: 这个选择权呢控制的排除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真的生病了、
1: 嗯、
0: 就是身体也失控了、
1: 嗯、
0: 这个排除生理问题，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行动，我们对于我们头脑中的想法，我们对于想就是当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选一还是选二还是选185，
1: 嗯，
0: 哎，这些是在我们手中的
1: 啊。当然生病是一个你要面对更多的悬而未决的状态、
0: 嗯嗯、
1: 对吧，有一些检查有一些

0: 疾病上的共同的决策，
1: 嗯，
0: 你选哪一种方案，
1: 嗯，
0: 是吧？所以那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可能确实是让人挺折磨的哈。
1: 是的。
0: 但是说我们要修炼的一种心性可能是泰山崩于面前而色不改。
1: 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吧。
0: 这么高。对，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者是确实

0: 就是什么，比如说真的什么泰山崩于前了、嗯、咱该害怕害怕、嗯、该呆住呆住，该跑跑、嗯、然后关键就是不要因此而绝望。
1: 嗯，
0: 对，或者说你觉得如果你想到无路可走的话，那请你至少有一个亮灯，就是我的无路可走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给我提供新的思路。
2: 哦，
0: 对，
2: 就是我并不是对现在这个状态完全无能为力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是的，就因为很多其实抑郁啊，然后或者包括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甚至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的人，他们的认知上都会有一个特点、嗯、就是我是被逼的，我没有别的路了、啊、我就这一条路
2: 啊。
0: 对，就是
2: 就会有一种非常固执的极端化的思维。
0: 是的是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情绪上头的时候，包括老年人、嗯、他们会有这个认知狭窄的情况
2: 啊，认知狭窄。
0: 对、嗯、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求助。
2: 嗯，
0: 对，你至少你哪怕只剩一点那个认知窄到只剩一点点通道了、
2: 嗯、
0: 就是也要想到说那我要找个人，我要在他旁边待着
2: 啊。
0: 对，
2: 我可以跟别人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2: 啊，然后我可以说说我的这些事儿、嗯、
0: 是的是的，至少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我去帮你去梳理，哎，这个感受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感受它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0: 其实这个过程中这个本身的这个情绪温度就降下来了、
2: 哦、
0: 啊，然后在温度降下来你的意识回归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想一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2: 哦、
0: 对，其实往往情绪降下来之后我们就是能找到出路的。
2: 嗯，你的杏仁核降温了，然后你的前额叶可能又发挥作用。
0: 是的，
2: 对吧，一些规则呀、
0: 嗯、
2: 决策呀，
0: 嗯、
2: 获得更多信息的方法，你可以多问几个 AI 呀、
0: 嗯、
2: 啊，给你出的主意可能都不一样。
0: 是的、嗯、
2: 啊，所以这个事缓则圆啊，有可能是一个哎，面对棘手问题的时候，
0: 对，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对 对, 对、
2: 啊，有可能它哎就会自然的显露出那个解决的方案来。
0: 是的，
2: 啊、
0: 很多的时候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是说你不想，不是说你把它放在一边就不管它了，
2: 嗯、
0: 而是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它确实一直存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
2: 嗯、
0: 而这个时候的时间是留给你潜意识的涌现的。
2: 啊，
0: 对，
2: 你的脑回路，嗯，你有更多的空间，哎，不一定哪根线哪个突触又搭上了那个神经哈。
0: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说包括考试的时候，虽然没有给你那么多自由联想的时间啊、
2: 嗯、
0: 但是我们给考试焦虑的孩子去说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真的焦虑大脑一片空白的话、
2: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呼吸放松也好，然后你脑子里算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做数学题也好、
2: 嗯、
0: 然后其实这些时间看起来耽误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
2: 嗯，
0: 但是它是帮你大脑回归，可以让你回归到更高效的一个考试的状态。
2: 嗯
0: 啊，所以这些所谓的悬而未决的状态都是对于我们后面的行动会有帮助的。
2: 嗯, 嗯，还有一位网友有一句很诗意的总结哈，说生命是张悬而未决的网，是吧，你要绝了其实就是墓碑了。
0: 对，这对这句话说的好有道理哦。
2: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有很多的选择，
2: 嗯，
0: 然后所以每个人走的那条路都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0: 对、嗯、我经常问小学生一道题，
2: 嗯，
0: 就是我会问他们，我说五加五等于几，
2: 嗯，
0: 然后他们会说等于
2: 十、
0: 哦、然后我下一道题我说那问号加问号等于十，我说这道题的答案呢、嗯、他们就会说一加九二加八。一二年级的答案是这个个位数的加减法、
2: 嗯、
0: 然后我说那五六年级有没有学负数呢，有没有学分数呢、
2: 嗯、
0: 有没有学小数呢，然后我说但初中生有没有学更就是更难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更什么 sin 呀 cos 呀，就类似更难的东西。我说那大学生有没有学微积分呀解析几何呀、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中间这个等号就是可能最后那个十就是我们说的人生的终点，也许我们都是走向死亡的、
2: 嗯、
0: 但是中间让这个等式成立的中间这个部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去主动创造的、
2: 嗯、
0: 但可能性你看我说为什么学生要学习、
2: 嗯、
0: 就是因为你们学的东西越多，你让这个等式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多、
2: 嗯、
0: 而最后你选哪条路会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2: 嗯、
0: 你可能你只会一加九等于十二加八等于十的话、
2: 嗯、
0: 那你选择路可能也就那十条几条、
2: 嗯、
0: 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是你学到更高的年级，学到更深的知识，你的知识更丰富，那你可选的路径就更多。
2: 嗯，
0: 对，所以人生
2: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层次也会不一样。

0: 样。
1: 是的，所以我说不管是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经历也好，就是找到这么多的可选项是一件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事情。
0: 嗯嗯，正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或者有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开放性的探索，而正是这样，对于各种悬而未决的探索，它构成了我们生命的丰富。
1: 哎，还有叫意义感，心理学的存在主义的四大命题议题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意义，就是我们追求很多，就是我们既然人都是要走向死亡的，那到底我们生活是有意义的还是无
0: 意
1: 义
0: 的？
1: 对，
0: 就是最终你要去书写你的意义，把你自己去悬挂在你编织的那个悬而未决的意义之网上。
1: 对，
0: 去书写出你的意义哈。
1: 嗯，
0: 哎，这个刚才说存在主义的哈，一个是死亡焦虑，
1: 一个是
0: 时间，
1: 对，死亡就是时间的有限性，一个是意义还是无意义的，一个是孤独，就是我们的人，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跟你共情，就是思考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人一定是要接受孤独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由，就是我们，你什么是自由？比如违法犯罪，是不是自由？说我不能让法律限制我，这明显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是在一个规则的框架下，是限定性的自由。就是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四个议题
0: 啊。
1: 我觉得是说我对于这个自由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把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或者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认为的做人的底线变成一个方块的话，那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一些规则是我们可以突破的，它是在方块之内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方块越小，你的自由的就越被束缚
0: 了。
1: 那你在这个最大的方块内，你的方块能不能无穷的接近那个大方块，决定了你在自由的这个界限内探索的空间，就探索的广度。
0: 所以不要用认知上的局限啊，去把自己束缚住。
1: 是的
0: 啊，我们也不要用自己认知上的局限去束缚住自己亲密的人哈，或者是孩子，你以为你对他有掌控啊，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
1: 圈了起来。
0: 对。
2: 好，那节目的最后，马整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如何面对悬而未决，甚至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
3: 相比板上钉钉，悬而未决其实才是生活的常态。咱们生活中啊，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悬而未决的，比如说未来能不能成功啊，我现在遇到的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我会不会生病，父母的健康能有多久，所以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是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答案的。那如果我们必须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允许自己开心的话，那很显然咱们就会活得很累。所以呢，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对确定性的过度渴求，也就是说我们越想抓住这种确定感反而就会越焦虑，因为焦虑是对未知的恐惧嘛。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能处理的就处理，暂时处理不了的就先放在这儿。当然这不是一种逃避哈，而是一种心理的能力，也就是对于容忍，我们容忍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在问题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好好的生活。这种容忍性，或者说把问题暂时放在这儿，跟摆烂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我觉得摆烂其实就是我不在意这个结果了，然后我就是放弃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说把问题暂时放在这里，不是说真的放弃，而只是暂时放下了对于这种我立刻马上要获得对结果的控制感的执念。所以我们是知道问题还在的，但是只不过我们不会因此就当下的生活止步不前，别的事情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带着问题一边往前走。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放一放反而有了转机。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有心理学的原理的，就是当我们不再死盯着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主观的这种认知的僵局才会松动，那新的可能性才会有空间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才会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咱们总说事缓则圆，所以这是一种需要可以锻炼的心理能力。人生唯一确定的呢，其实就是没什么是确定的。那与其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一切都好了， 不如学会跟不确定性做朋友，那我们可以接纳这种不确定性。其实这也

0: 不是认命啊，而是说接纳所有的事情发展到这里，然后我们此刻就是这样了，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生活的继续，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啊、人际啊、我们的工作啊、学习啊等等其他的方面。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只需要在问题还在的时候，依然保持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那有一个电影那句话特别好，叫让子弹飞一会儿，享受悬而未决的美好。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不是要去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哈，而是我们在不断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下，让自己有跟那些暂时无解的长期存在，甚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好，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谢谢您。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为您安家量身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心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啊，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绩。

0: 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集合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

0: 呀，翻找到了他，没有迟到啊。那每天早上这个点还是比较这个，还是比较准时的哈、啊。就是，然后呢，军方说这个你这天天自己找手机，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工作手机，工作手机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拎着走。我每天的这个手机呢，它可能会在浩东老师手里，也可能会在齐泽主播手中，更可能呢会被理想老师给带走，不知道干点啥去啊？那剪拍个视频，剪个视频啥的。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我的手机呢，每天早上坐这儿之后呢，是开上班第一件先找手机四件套啊，直播手机得找两个直播手机，然后呢，这个广告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放歌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放音乐的手机，还有咱们的 iPad，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个电视遥控器，不是这个投屏遥控器和我们的一个空调遥控器，这是我每天早上来了之后的六件套啊，当然还有我自己的手机七件套啊，七件电子产品任我那游刃有余的来进行摆布。你这么一想，你会难道没有人会觉得说，这姑娘哎？有点不一样，人家成功人士出门顶多拿仨手机，高敏不一样，高敏 iPad 也拿，手机也拿，而且就是我带六件套啊。
1: 体谅别人谁又懂我的难受，总是那一。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红，再来关注一下新一都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Hello， 早上好啊，今天在下雨，咱们市区呢今天这会儿呢，我们说实话，其实这个交通的这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这会儿不论您出行到哪里，依然提醒各位啊，大就是缓慢出行，慢慢走，慢慢走啊。然后呢，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也希望各位在外出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注意好这个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路况信息的话，您赶紧来跟我说一下，您出行到哪个路段了。然后呢，我们呢把就是这个时间段咱们市区的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那当然，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则好消息，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今年的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哪里呢？在十月城铝锅巷正式举办。在此呢，我们也这个面向广大的车企还有 4S 店，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有想法想要来参加的话呢，您可以啊直接来联络一下我们，希望到时候都能够跟大家去见面。而且咱有一说一呢，家里想买车的想换车的，你先别着急呢，这不是9月才8号吗？对吧？你等到这个10月份的时候，你去那边瞅一瞅看一看，咱平常去看车挺费劲的，这个 4S 店逛一逛，那个 4S 店逛一逛的，你现在能够集中的在一起看到各个车企不同的一些品类的车型，而且还可以去进行试驾，咱们就是说对吧，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哪个适合你哪个不适合你了啊。提醒各位啊，10月1号到10月3号就在咱们十月城铝锅巷。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了个关注啊，朋友们啊，然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关注主播不迷路啊，这是咱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分享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我们临汾本地的那些事儿。欢迎简单 Hello 早上好，咋回事啊？我这直播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小号人哭哭多，我们大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给我打招呼呢。各位朋友们早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留言，等待大家发来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啊。那会不会是因为今天这个下雨的一个原因，导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格外的堵，然后呢这个车流量状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各位这会儿是不是堵路上了呢？心情如何呢？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哈。这两天这个天气其实在昨天当中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去说过了，降水降温齐齐来袭，而在本周我们前期呢都是有雨水的一个天气，后期的话呢是晴朗为主。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过程吧，让大家在这个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做到心里有数，也能够做到哎这个不迷路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各位
2: 漫游临汾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临汾天气。各位朋友们啊，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白露的一个节气，大家都发现了，我们市区这个温度就不是特别的高。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最高温度只有30摄氏度，但是如果说您昨儿个晚上回家比较迟，狂风大作，不知道您赶上了没有？俗话有句老话说，这个晚上白露冻死牛。哎，对，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们24节气当中，过了白露之后，这个气温也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今年咱有一说一，咱们临汾这个天气真的就是按照 气象走的，按照这个二十四节气走的。一说这个白露天马上就变了啊，一说这个小暑大暑，那真是象征性。

烛，然后呢一说那个变天儿，一说这个立秋，温度瞬间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在最近的一周，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受到这个低涡期变现的一个影响，咱们市区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降温的一个天气过程。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了8号的白天到9号的白天，8号呢也就是在今天，伴有45级的偏东风，同时降水期间以及雨后能见度并不高，容易出现大雾的一个天气。所以说提醒各位车友们，您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秋装咱真的该上身了。高敏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带了外套啊，穿的外套啊，然后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出门盘袄了吗？那早些的出门那方面盘的文袄你盘上了吗？尤其是早些的五六点就出门了，你得盘我盘袄都不行吧，你得盘我厚袄啊。那这两天这样，尤其是汉女的，你要是开了车的那就不分啥了，没有开车的我骑电动的，我跟你说我后二我退说，哎呀还有点乐了啊。那起码个又小中道的中道拓女，然后又起码汉女还是暴雨啊，所以说就你起码出门有可操点心，最高温度才21度啊，可别感冒啊。简单说啊，来来来，做牛马的日子风雨无阻，来一首风雨无阻，让的这个雨天大家这个能够一路平安出行。行嘞，您作为今天早间第一首点歌的朋友啊，第一位点歌的朋友，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啊，风雨无阻是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小丸子说土话呀，怎么回事呢啊，那说点土话嘛，你看人家就一哈就高兴的，我这拖号那起码早起来就没有人理我呢，怎么啊？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去那位拖号跟我说个话去啊。那你去位手机抖音里头，你就搜上，你就所谓贴的零分啊，贴的零分啊，听见零分，然后呢你就能卯上。那我这直播间怎么那小号一开我拖号就没人了，那这俩号怎么还抢流量了啊？那还限了流了，不应该吧？

那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发布了一条抖音作品，应该是啊，昨天的时候我们拍摄了一条抖音作品，制作了一条抖音作品，然后呢，这条抖音作品应该是还没发布呢，然后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去给我们点个赞啊，我想看一下我们这个理想同志有没有给咱进行发布啊，没有发布的话，等会儿这个8:30左右吧，我就给大家发布，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啊，然后下发布了，昨天就发布了，各位朋友们，赶紧点进我们的主页来看一看我们那条作品好不好啊？为啥呢？因为那首作品就是说于拿着哈还是不哈呢，对吧？就是就说哈这天气的事儿啊，你说拿着天气还能哈哈吗？啊，那能哈不哈吗？那卓然亚路那不哈不哈，一点儿哈不哈。然后那理想就说了嘛，那不是哈不哈？我咋冒着好像能哈哈呢？然后卓然就说哈不哈？然后呢，那理想就说了嘛，就说这是哈不哈哈不哈？你看着看着就哈哈了。然后那就又问了，反正哈哈就哈哈了，哈不哈就哈不哈了啊。那哈不哈的，反正跟咱也没有啥关系啊。就是想要问一下各位朋友们，他们在整条抖音作品当中到底出现了几个下啊？有几个哈？我们爱了一，人家自己说一下，人家这天到底还能哈还是那不能哈啊？

就是您可以打开一下咱们的这个抖音号啊，听见零分，然后去搜索一下，去找一下。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抖音的作品当中啊，有一个作品是关于哈还是不哈，能不能哈哈，哈哈还是哈不哈，骂上就哈哈，还是否一哈肯定就哈不哈，还是否哈就赶紧哈，不哈就赶紧不哈啊，就这么一个这个来自于我们零分土话版的本土版的绕口令啊，期待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到底觉得就是说这话到底它能不能哈。哈哈啊。

这首歌啊，非常非常的好听啊，来关注一下吧。抖音直播间这会儿也是，那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的消息啊，比如说乐园说不看啊，那条视频是看了对吧？我就刚瞅了一眼啊，才400多点赞，比我预想的点赞要稍微少一点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没看的话，赶紧去点击我们这个主页来瞅一眼，好吧？我真觉得那条视频太逗了啊。然后呢，这首来自于周华健老师的《风雨无阻》，曹糊涂说这个自己人别开枪啊，我觉得这歌还行啊，就是我能唱那个高潮那两句啊，就那两句。就是我还是比较熟的啊，提着昨日

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后面的话确实是跑调啊，前面这个跑的不是特别明显，稍微就是跑的有一些隐晦。你要是发现了我跑调，那说明你在音乐上有点造诣。你要是发现钢笔好像没跑啥调，你得好好注意一下了，以后人多的时候千万不敢唱歌啊。还有那句爱是漫长的旅途，梦又快，对对对，好听的啊。感谢我们刚刚点播的歌曲的这位听众哈，谢谢你。

那当然呢，在这些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听见林汾抖音直播间，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也期待着有更多好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发来一首早安的打卡信息。这会儿您正出行在哪儿了呢，各位宝贝们啊，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失去这个车流量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啊，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想要帮让我们来帮您规划路线的话，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发送啊。然后呢，喵喵大王问到说，请问彩虹桥堵车吗？来给您一起去关注一下啊。今天早间的话，因为下雨，再加上小朋友的一个上学，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区路况其实还是不容乐观的。那么目前关注了解到的就是，在我们市区的彩虹桥不咋堵车，桥上车流量压力不大。压力在哪儿呢？压力在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你驶入这个彩虹桥这边，建议你从中大街直接来绕行啊。中大街从这边来绕的话，你这个彩虹桥桥上压力就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呢，由我们这个东边往西边走的下桥那个位置，目前看到已经拥堵的非常非常严重了。各位，你要是说这个方便的话，像我们刚刚喵喵大王，你要是方便的话，不走彩虹桥，那尽量别走彩虹桥吧，因为这两个路段有点避不开啊，有点避不开啊。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你可以绕行到哪儿的和分一路啊，从我们这个滨河路那边再绕一圈吧，然后从我们这个锣鼓大桥这边来走的话也比较方便，或者你就直接从南边走，因为彩虹桥这边的话，不建议出行啊。就你从这个位置出行的话，咱就是少说从现在起你得堵个15分钟啊。就是我说的这个堵个15分钟啥意思呢？就是你从上桥到下桥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你淡泊宁静啊，说来一首曾经的你许巍啊，滴哩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哒哒，嗯，是那首歌吧啊？还然后那个福音门优品说凡人歌啊，行嘞，稍后给您挨个的安排啊。今天我们确实堵车的一个情况比较严重，各位咱堵车不堵心，有想听的歌您就说，高敏这点小事咱还是能给您办的啊。凡人歌，你想听我唱的吗？你要给想听我唱的话倒是也行。你我皆凡人，走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成了纷飞烟呢。因为我这人吧，就是好唱两嗓子，但是呢这个能力吧比较一般。大家要是就是想点歌的时候说那个点歌括号高敏不唱，哎行我就闭嘴啊。大家要是点歌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